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欣蕾。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25到32度；白城多云转晴，25到36度；松原多云转晴，26到33度；四平阴转多云，24到32度。
1: 下面继续关注辽源多云，24到32度；吉林多云，24到33度；通化阴转多云，24到31度；白山阴转多云，22到31度；延吉阵雨，20到26度。
0: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荷塘斗诗画，清风送雅扇。
1: 稍后我们还将关注长春市以美食聚人气，丰富城市夏日业态。
0: 延吉花车巡游惊艳亮相，市民游客共享夏夜狂欢。
1: 长春市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7×24小时不打烊，只见医保随时问。
0: 三伏天必备，如何熬制进阶版绿豆汤？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2: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1: 在节目开始呢，首先来关注身边的美丽风景。现在长春市净月潭景区内的部分荷花已经悄然绽放，微风拂过，荷香与盛夏撞个满怀。一场以荷花为主题的斗诗画活动也已拉开帷幕，以文会友，优胜者即可获得净月潭月坛荷韵文创扇两把。请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3: 盛夏的净月潭，林海裹着一池荷塘，慢慢热闹起来。连片的荷叶铺满水面，粉白的荷花次第绽放。活动分为两种主要参与方式，一是晒出自己的净月潭荷塘拍摄的风景照片，记录这片山林湖畔的夏日限定景色。长春市净月潭景区宣传和信息技术部工作人员王春婷。
4: 净月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每日推出双话题互动，等你来和诗逗趣，以文会友。净月潭和你比个赛，来晒下你拍的荷塘大片，需在净月潭景区内取景拍摄，不可有摘取或折断花苞等不文明行为。
3: 第二种参与方式是进行诗词互动，可以接咏荷的诗句，也可以写下自己原创的短句，互相切磋交流。王春婷。
4: 净月潭荷塘月色皆诗会，给出上半句带荷或下的诗句，粉丝接下半句，原创或经典皆可，诗句要求价值观积极正向。
3: 参与活动的网友将摄影作品或文字金句发送至净月潭景区微信公众号，即有机会获得净月潭月坛荷韵文创扇两把。中奖详情及领取要求请关注净月潭微信公众号。长春市净月潭景区宣传和信息技术部工作人员王旭。
5: 正值荷花盛开季，长春市净月潭景区内荷花也开得正盛。景区从7月21日起至8月6日，在官方微信公众平台进行话题互动得月坛荷韵文创扇的活动，只需要关注净月潭官方平台参与话题互动，每日在评论区抽取10名幸运粉丝，赠送文创扇，每人赠送2把。
6: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

0: 美食汇聚，潮玩来袭。近日，好吃汉堡节全国巡展东北首站登陆长春万象城，为期12天的潮流美食嘉年华将美食文旅相结合，点燃夏日商圈人气。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长春万象城，那身后呢就是此次汉堡节的活动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呢不少视频。

0: 游客专程前来品尝打卡，那各个美食摊位前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满满的烟火气与潮流氛围感扑面而来。那据了解呢，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2号，每天早10点至晚10点对市民开放。
1: 目前小李汉堡节全国巡展的话，已经走了第11站了。到长春之后，长春给我的感觉，第一个是比较凉快哈，但是呢，长春的人民就很热情。他们那个人非常的多，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我们也觉得很荣幸哈。在这段时间里面，然后发挥我们最好的一个水准，把我们的食品安全啊各方面全部控制好，然后给长春人民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
0: 本次活动集结全国26座城市、38家优质手作汉堡品牌，南北风味荟萃春城，多款长春限定新品首度亮相，带来专属夏日舌尖惊喜。新潮多元的消费场景也充分彰显长春时尚开放、活力包容的城市气质。
2: 我感觉今天这个有点活动太火爆了，我们10点就来了，没想到排队的人还是很多，大家对吃的热情还是很高。
3: 来之前有做一些攻略了，然后就是我把那个各个汉堡的那个都分类整理了，不出长春吃到了世界各地的美食，让我们学习或者是工作之后就是得到放松，然后吃到了美食心里也很开心。
0: 本次活动还联动长春大东会城市推广，以美食聚人气，以赛事添活力，通过美食加文旅加赛事融合发展新模式，持续丰富城市夏日业态，助力长春文旅与商业经济双向发展。

0: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延吉，在延吉市，恐龙王国度假区成为众多游客必打卡的游玩项目。这座以恐龙为文化核心、融合朝鲜族民俗风情的一站式文旅项目，迎来了4周年的生日。那么，为了让更多的游客来到延吉，感受不一样的城市魅力，延吉恐龙王国也将主题花车开上了街头，为夏夜增添了浓厚的欢乐氛围。
1: 作为延吉市重点文旅项目，恐龙王国度假区成为了众多游客青睐的主题乐园。为了给夏夜增添浓厚的欢乐氛围，展现园区的恐龙主题文化，延吉恐龙王国的7台主题花车和18个特色方阵也走上街头，开启了花车巡游活动。据了解，今年的巡游除了保留乐园景点的 IP 主题花车之外，还增加了灵活多变的精灵主题花车，伴随着绚丽的彩灯点燃都市夜间经济。此次巡游阵容空前强大，18个特色方阵随花车一同前行，各具风采。
2: 头一次领孩子过来看看这个花车，还因为孩子也小没看过，看了之后吧，孩子心情也比较不错。这个希望下次咱们还能看到这样的花车表演。
3: 今天非常开心，一直跟着这个队伍，也一直看了这些表演，特别精彩。
1: 此次巡游以人民公园东门为起点，途经网红弹幕墙，终点抵达新少年宫。在巡游方阵中，巨龙方阵气势磅礴，喷火野人方阵展示出了原始的狂野，动物方阵则萌趣十足。而在东北超赛场上爆火的延边大学明太鱼方阵，也在巡游中彰显着延边州的运动激情。
4: 我们今天在延吉的公园路举办我们整个的花车巡游活动，比以往的人的这个阵仗啊，包括我们的规模都要翻了一倍。今年包括我们方队的人员就将近700余人，欢迎大家到恐龙王国前来游玩。
5: 在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上，省体育局正式发布本届赛事4大突破性创新举措，新政聚焦群众性、年轻化、亲民化，彻底拓宽民族传统体育参与边界，让基层群众、青年学生成为赛场主角，推动民族体育走出小众圈层，走进千家万户。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6: 参照国家7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体育促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指导意见要求》，本届运动会针对性推出了4项全新改革，从参赛门槛、参赛主体、项目设置、办赛场地4个维度全面革新，真正实现全民共享、全民参与。省体育局副局长刘奇：
7: 本届运动会有4项创新举措，一是扩展高校民族体育文化阵地。首次组织吉林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代表团参加本届赛会，目的就是扩展民族传统体育在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阵地的积极作用和影响力。二是丰富运动会项目设置内容，首次增加蹴球和高脚竞技2个比赛大项，同时参照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项目内容，配齐了民族健身操、毽球、板鞋竞速等项目的比赛小项。三是突出参赛运动员的群众性，首次在比赛规程中对参赛运动员身份性质提出要求，明确了退役未满5年的专业运动员不得参赛，全面扩展基层群众参与度。四是打造群众生命的民族体育赛道，首次将龙舟、跳板等项目安排在景区公园，坚持将民族式摔跤项目安排在商场核心区，将民族体育赛事送到群众身边，全面增强群众参与度，扩大赛会宣传效果和影响力，让群众近距离感受民族传统的体育魅力。
6: 项目体系持续对标全国赛事，本次新增了蹴球、高跷竞技2大表演大项，补齐了全国民运会主流特色项目。16个大项覆盖了竞速、球类、摔跤、射箭、健身操等多元门类，兼顾观赏性、趣味性、普及性。无论是力量型的民族式摔跤、压加，还是柔美灵动的秋千、跳板，或是考验协作的龙舟、板鞋竞速，不同年龄、不同身体素质的群众都能找到适配项目，让民族传统体育 育适配更广人群。省民委副主任张成：
7: 省省先后成功举办了8届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和组团参加了12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并取得了优异成绩。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会的比赛项目也由1993年第一届的5项增加到本届的16项，项目不断增加，规模持续扩大。我省代表团参加全国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的成绩呢，不断取得新突破。在2024年第12届全国运动会中呢，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最好成绩，荣获了39枚奖牌。
6: 场地布局同步革新，告别了单一体育场馆办赛模式，水上项目落地海龙湖景区，对抗性强、观赏性高的民族式摔跤进驻城市核心商场，市民逛街休闲途中就能免费观赛，不用专门奔赴体育场馆，大幅降低了群众观赛门槛，随时随地感受民族体育独特魅力。梅河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王小梅：
8: 我市创新办赛模式，推行赛事进景区、进商圈，将赛事落地我们的海龙湖、资北村、欧亚商场等点位，让赛事贴近群众、融入生活，同时配套开展了文艺演出等特色活动，做好全媒体宣传与交通保障，真正办成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赛事。
0: 好的，下面我们继续关注少数民族运动会。2024年第12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吉林斩获39枚奖牌，创下历史新高。在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上，省体育局梳理省内优势民族体育项目，明确本届省级赛事核心任务，以赛代练，储备人才，打磨技术，全面备战明年第13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详细情况，来听本台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6: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展示吉林多民族风貌、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31年来，吉林省从1993年第一届民运会仅5个比赛项目发展到本届16个大项、97个小项，赛事规模、人才储备、竞技水平稳步攀升，连续12届组团征战全国民运会，竞技实力逐年突破。省体育局副局长刘奇：
7: 我省的优势项目主要有民族式摔跤、秋千、龙舟和民族健操等。在2024年举办的第12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赛场上，我省民族式摔跤西之木项目荣获3个1等奖、3个2等奖和4个3等奖，秋千项目荣获1个1等奖、3个2等奖、2个3等奖，龙舟项目荣获7个2等奖和2个3等奖的好成绩。在近日刚结束的2026年民体

0: 全国民族健身体操比赛上，我省代表队在全国15支队伍中脱颖而出，摘得桂冠。我省将通过举办本届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培养人才，打磨技巧，提高水平，为参加全国赛事做好准备。
1: 本届运动会恰好成为全国赛前关键练兵平台，全省13支代表团涵盖各10州、高校全部主力选手，各优势项目顶尖运动员同台切磋，模拟全国赛事竞赛强度、裁判标准、赛程节奏，赛事设置完整分级竞赛组别，青年组、群众组同步比拼，既能检验成熟选手竞技状态，也能发掘年轻后备人才，补齐省内人才梯队断层问题。同时，280名持证裁判员全程执裁，统一对标全国民运会裁判规则，让运动员、教练员提前适应国家级赛事评判标准。省民委副主任张成：
2: 省省先后成功举办了8届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和组团参加了12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并取得了优异成绩。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会的比赛项目，也由1993年第一届的5项增加到本届的16项，项目不断增加，规模持续扩大。我省代表团参加全国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的成绩呢，不断取得新突破。在2024年第12届全国运动会中呢，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最好成绩，荣获了39枚奖牌。举办本届运动会的一个重要工作目标，也是为我省参加明年的第13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做好准备。
1: 除优势项目打磨提升，本届运动会新增蹴球、高跷竞技两大项目，同步配齐板学竞速、毽球、传统弓射箭等全国热门项目，补齐省内冷门项目训练短板。以往省内小众项目缺少常态化对抗机会，本次全省集中办赛，各地选手集中交流训练方法、竞赛战术，推动全省民族体育项目均衡发展，改变单一项目强势、多数项目薄弱的发展格局。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高校代表团参赛，更是为各项目输送青年新生力量，解决后备人才老龄化难题，为长期备战全国赛事储备年轻选手。省民委副主任张成：
2: 本届运动会共设16个比赛项目，其中包括秋千、龙舟、民族式摔跤、民族健身操、民族武术、珍珠球、毽球、压加、跳板、掷四、哈日瓦等11个竞赛项目，还有板鞋竞速、陀螺、蹴球、高脚竞技、传统弓射箭等5个表演项目，共有来自全省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梅河口市等11个地区和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2所高校在内的一共是13个代表团、13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本届赛会。
3: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城市早安，
2: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3: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0: 北京时间8:28，这里是锦鲤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欣蕾。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旅游广播，早上好，我是袁博。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
0: 7月27号，长春市医保局在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线 AI 智能客服功能，一个月以来已累计服务3000多人次。那么这个 AI 智能客服有哪些功能，又提供了哪些便利，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2: 长春医保 AI 智能客服系统实行7x24小时全天候在线，零延迟响应服务，有效填补非工作时段服务空白，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同时有效分流人工咨询压力，科学优

0: 优化医保经办人力资源配置，大幅提升长春市医保咨询响应速度和问题处置效率，逐渐形成智能前置、人工兜底的分层分类医保服务新模式，持续降低群众办事咨询成本，切实提升参保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长春市民冷佳说，
1: 以前想咨询一些医保的问题呢，我都是打12393进行电话咨询，不然呢就跑到医保窗口问工作人员。自从知道咱们长春市医保出了这个 AI 客服功能，问问题方便多了，然后在公众号上就能提问，像是我家人打算去定居啊，搞不懂异地就医备案要怎么办呢，都需要提前准备什么手续，这个 AI 客服呢给我解答的非常明白，确实是方便了咱们老百姓。
0: 在现有微信公众号上线 AI 智能客服，彻底免去群众下载安装 APP 的繁琐流程，群众只需关注官方公众号即可一键进入咨询服务界面。长春市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行政管理处工作人员孙小林介绍，
2: 参保群众只需关注长春医疗保障订阅号或长春医保经办服务号，一键呢即可进入咨询页面，支持文字语音双交互咨询模式，口语化提问也能够精准识别，老人啊年轻人都能够轻松上手。
0: 相较于传统人工咨询模式，全新 AI 智能客服系统在服务专业性、响应时效性、解答适配性上实现全方位提升，系统整合完善长春市医保全量政策知识库，全面覆盖生育津贴、门诊特定病种认定、异地就医备案、医保待遇报销等群众高频咨询业务。孙小林介绍，
2: 根据大家的实际情况给出精细化、个性化解答，更加贴合群众的需求，只见一点，随问随答。长春市医保用数字化、个性化服务，让便民医保更加可感可及。
3: 下面继续关注医保的事儿。近日，长春市医保局持续升级便民利企服务举措，在原有8项都市圈通办事项基础上，新增5项高频医保通办服务，构建起涵盖参保类、异地就医备案类、待遇认定类、补贴支付类等13项高频事项圈内通办服务清单，以精准医保服务惠民生、优营商、助发展。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0: 记者在长春市医疗保障服务大厅看到，来自吉林市参保单位的经办人王坤正在为单位办理医保相关事项。王坤告诉记者，
4: 来长春出差，正好呢碰上单位呢信息变更，特别呢着急哈，本来挺犯愁的，后来知道了现在新开通了都市圈通办这个政策，就赶紧跑到咱们长春这边的医保窗口，然后结果没想到呢咱们这边的窗口顺顺利利的就给办完了，真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这项服务呢给我们提供了方便。
0: 这次新增通办事项兼顾个人民生需求与企业经营服务，大幅提升企业医保业务办理效率。长春市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经办服务处工作人员龚爽介绍，
5: 在原有的8项服务基础上，我们新增了5项通办事项，新增的5项业务中包括个人业务3项，分别是城乡居民参保状态变更、城乡居民参保信息变更登记、参保职工信息变更登记。单位业务呢有2项，分别是单位参保信息变更登记和参保单位参保信息查询，正式形成涵盖13项高频医保事项的圈内通办清单。
0: 龚爽介绍说，
5: 参保人和参保单位可通过线上线下2种方式办理通办事项业务，线上可通过即时办小程序进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圈内通办专区办理，线下可前往都市圈区域内任意医保经办窗口现场办理。无论是线上平台自主操作还是线下窗口现场办理，参保群众都能享受到标准化、规范化的医保服务。
0: 截至目前，都市圈医保通办业务累计办理超1.9万笔。下一步，长春市医保局将立足民生所需、发展所向，不断提升服务质效，筑牢民生保障底线，持续赋能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高质量发展。
6: 又到毕业季了，每年的这个时候呢，也是学生们集中找工作的一个高峰期。今年长春市朝阳区与长春理工大学合作的长春理工大学科技园朝阳园区正式投运，将给同学们就业创业提供一个新途径。
7: 正值毕业就业季，7月23号，记者在长春市朝阳区了解到， 今年早些时候，长春理工大学科技园朝阳园区正式投运，目前已有多个项目入驻，孵化注册课题研究正在常态化开展。
8: 所有的企业都是来自长春理工大学的那个在职教师，和他们那个创业团队，主要是以三个方面，是光电加这个人工智能，光电加智能制造，光电加这个医药健康配套。这个知识方面，区政府从工商注册，包括科研项目申报，还有这个人才的这个相关的政策，办公场地的运营方面，区政府呢就是各部门进行了一个相应的支持。
7: 学校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目前园区已面向全校发布第二批项目征集，计划吸引更多优质科创企业入驻，助力学生就业。
9: 从团队运营的角度来讲，在进驻这个园区之前，我们实际上是一个以高校教师团队为主的这么一个项目。那么到了园区之后呢，我们逐渐的学会了这个整个项目的商业化，帮我们链接了几大医院、几大二院的一些医学资源，帮我们真正做成了一个医工结合、医工交叉的一个项目，转型为了一个科技型的一个研发型的公司。
10: 在这样一个良好的环境下学习加办公，我们可以更加切实的参与到老师的项目中。在学校我们主要是以科研为主，然后基本都是理论。在这儿呢，我们可以将理论结合实际，然后为以后的就业呀打下一定的基础。
3: 汛期以来，临江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山区乡镇防汛特点，提前部署、关口迁移，把群众安置、物资保障、宣传引导落到基层一线，通过扎实细致的备汛工作，做到紧绷防线、安定民生，既守牢安全底线，也最大程度保障老百姓正常生活秩序。
1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临江市蚂蚁河乡的防汛临时安置点。那随着主汛期的到来呢，临江各乡镇都是提前做好了预防性转移的准备工作。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安置点呢，已经全部收拾完毕，床铺、被褥、饮用水、应急生活物资一应俱全，并且摆放得很整齐。主要呢，就是为了一旦遇到强降雨的险情，需要群众紧急转移时，大家可以来了就能住，并且住的安心。
12: 为稳妥应对汛期风险，蚂蚁河乡提前对村级避险安置点进行清扫整理、通风消杀，按需配齐床品、生活物资和应急保障用品，物资分类储备随时可调可用，整套安置保障流程全部前置到位，确保险情来临后群众转移快速、安置有序、生活有保障。
11: 今年呢，临江的防汛工作可以说做得很充分，虽然汛期风险一直在，但这边已经做好了应对措施以及预案，同时呢，防汛的宣传一刻没停，村里的广播滚动播报，工作人员也常态化入户提醒，让家家户户都能听得懂、记得住。
13: 我们24小时值守巡查，盯紧水情雨情，完善转移预案，各项防汛工作全部做实做细，在不打扰群众正常生产的情况下，持续开展全覆盖防汛宣传，让村民熟悉预警信号，清楚转移路线，明白转移要求，只要我们发布预警和转移指令，我们村民都能听懂指挥，快速有序转移。
14: 这个防汛吧，这个村的安排的哈挺周到的，就是大喇叭天天响了，完了那个村干部呢经常的下去那个宣传，既然要是来了那个大雨呢，就要积极的配合这个村里的那个领导通知我们，叫我们按指哪去我们就上哪去。
11: 防汛有力度，保障有温度，目前临江市防汛工作有条不紊，群众生活安定有序，全力以赴平稳安全的度过汛期。
15: 城市早安，
16: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8: 你好，欢迎来到城，
1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9: 你还好吧？
1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今年六月上旬开始，2027长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场馆建设工作就已经正式启动，根据不同赛事需求进行了全面的升级与改造。今天呢，记者就带您到女子冰球的比赛场地去了解一下。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省体育局冬季运动保障中心的滑冰馆，那么这里呢是本届大冬会女子冰球的比赛场地。那从今年的6月份开始，该场馆的翻建工作就已经正式的启动了。那如今里面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现在一起去看一看。进到场馆之后呢，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紧锣密鼓的施工当中。那在我的右手边，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对现场的灯光进行安装和调试。那现在记者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场馆的核心区域了。目前的地面的这个冰面的铺装还没有进行。那等到整个施工结束之后呢，无论是我们的冰面以及我们的观众看台，还有我们现场的灯光等一些的设施和设备都会得到全面的升级。
2: 我们是6月10号进场施工的，然后目前的话，功能房间的改造基本已经完成了。然后您看，就是这个灯光现在正在施工中，然后还有看台的座椅现在正在采购中，还没进场。然后我室外还有那个锅炉房，锅炉房也翻建完成了，但是锅炉设备还没进场。就是这些东西完事了之后，基本上我就具备就是那个比赛的条件了。正常这个冰面就是需要等所有施工完事之后，然后等比赛开始之前，然后我们进行那个制冰，然后制冰之后，然后才能开始比赛。
1: 那在我身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是在这个看台的下方，也就是在这个中心冰场两侧呢，有很多这样空置的房间。那原本的这些房间是用来这个运动员的休息室以及这个洗手间的位置。那在整个场馆的翻建过程当中呢，将保留它原有的功能，在满足运动员休息和更衣的这个功能的同时呢，如果说容积量不够的话呢，我们的工作人员还在场馆的外侧呢搭建了临时的这样的一个临件，来确保运动员的休息和换衣功能。
2: 因为我们这个是女子冰球，然后之前运动员休息室可能没有那么多，只有2间，但是这个女子冰球要求是有8间，然后所以说我们室外有个临件，然后剩下的功能房间不够的都挪到室外临件里边去了。我们计划是9月30号之前交工，然后按照目前的进展的话，我们就是有信心在9月中旬或者9月上旬就交工。
3: 据悉，由于女子冰球比赛场地原本是训练场地，观众容纳量并不多，所以该场地也将进行的是女子冰球的小组赛，决赛将在长春奥体中心滑冰馆进行。
4: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5: 大暑是一年当中最热的节气，盛夏酷暑对人体是不小的考验。中医讲究天人合一，顺应时节养生，调好起居、饮食、情绪和运动，才能安然度夏。那么大暑时节我们应该如何养生呢？一起来听听医生的说法。
6: 作为夏季最后一个节气，大暑也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气最重的时节。中医讲暑多夹湿，这个时节最容易出现湿气困脾、气虚乏力、睡眠变差、胃肠虚弱等苦夏症状。
7: 大暑时节呀，在养生方面呢，我们主要注重2点就行。一呢是降暑，二呢是去湿。除了防止自己中暑，还有我们要防止紫外线过敏，因为我们现在的阳光很炽烈，我们要防止一些紫外线过敏，我们的皮肤的潮红。然后还有很多人像这个季节就很容易起疹子。
6: 而说到去湿，医生也提供了几个简单而有效的方法。
7: 首先呢，我们可以服用一下去湿膏，但是这种膏啊，一定要在正规的医院，在医生的建议下才能够服用。还有你像我们老百姓自己在家可以做一些艾灸，我们伏天可以应用一些三伏贴。大家都知道三伏贴属于预防疾病保健的功效。
6: 在生活起居方面，此时我们需要格外注意空调病的发生。
7: 在热的时候，我们把空调打开了之后，把温度降下来之后，我们其实还是应该注重的室内的一个通风的问题。一定要记住，空调是不可以24小时打的，那样的话，很多人可能会出现一些颈啊、腰啊、腿啊受凉的不舒服的一个症状，可能还会引起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突发。所以说，大家也要警惕空调这个问题。

0: 问题。
1: 此外，医生提示，由于天气闷热，人容易心烦气躁，情绪不稳，日常要注重静心养心，保持心态平和，作息规律，争取做到心静自然凉。大暑时节，湿热交争是一年湿热最浓重之时，易使人心烦乏力，周身困重。这个时间段呢，如果想要养生的话，就应该以清热解毒、健脾祛湿为核心。在饮食方面，可以适量的食用丝瓜、绿豆、冬瓜等食材。为此，今天为大家分享一道解暑降温的饮品——绿豆汤。
2: 进入三伏天，持续的高温呢，让很多人将解暑降温纳作了这一段时期的必修课之一。那记者今天也是来到了长白山宾馆，请到了长白山宾馆的行政总厨韩总厨。那今天也是让他教我们来做一款我们家常的夏日经常会喝到的解暑降温的饮品，那就是绿豆汤。
3: 我主要是准备了这个绿豆、冰糖，还有这个人参片、枸杞。
2: 人参补脾益肾，生津安神，枸杞则养肝滋肾。准备好食材，进阶版的绿豆汤便可以进入到熬制阶段。
3: 很多这个说是我为什么煮完之后啊，它的颜色会变红，你知道吗？我跟大家这个说一下这个小窍门啊，主要是选用的这个水啊，我们一定要选用的这个矿泉水。再一个呢，就是一定不要用铁锅去熬煮，我们熬好后啊，让它迅速的降温凉下来，就不易变色。好，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下操作。淘洗好的这个绿豆啊，这个加入到这个我的矿泉水当中，放入冰糖啊，就可以根据我们的个人喜好。这个呢是我事先呢这个准备好的人参片，这个枸杞啊我们可以后加入。
2: 记者了解到，翠绿色的绿豆汤清热解暑效果更好，熬制过程中最好把绿豆熬到软烂，所以必要时可以将绿豆提前一晚泡水，
3: 可以盖上盖子啊，煮15分钟，或者是我们直接煮半个小时就可以了。煮15分钟之后啊，一定要焖15分钟到20分钟后，我们晾凉之后，这个服用口感更佳。
2: 除了加入人参、枸杞之外，其实绿豆汤还有很多花式做法，如防中暑，可以在熬制绿豆汤时加入金银花；利尿消肿，可以加入玉米须；想要开胃健脾，还可以在制作过程中加入薏米、莲子。
4: 三伏酷暑来临，清甜解暑的绿豆汤成为大众消暑标配，但一则高血压患者大量饮用绿豆汤引发脑出血的新闻为市民敲响了警钟。绿豆虽好，饮用需讲究方法，分清体质，避开用药禁忌，慢性病患者更要严控饮用量，科学喝汤才能够安心度夏。
5: 近日，高血压女子连喝3天绿豆汤治脑出血的话题引发全网热议。福建福州一名长期患有高血压的女性，日常按时服用降压药，血压维持稳定。入夏后，她连续3日每日饮用1500毫升绿豆汤，不久突发不适送医，最终确诊脑出血。医生分析，此次急症根源在于大量绿豆汤削弱了降压药的药效。
6: 绿豆汤可能与部分药物产生相互作用。绿豆含有特殊的蛋白质，容易与药物里的成分结合，影响胃肠道对药物的吸收，降低血中药物的浓度。同时呢，绿豆具有利尿的功效，会加快药物及代谢产物经肾脏排出，进一步削弱药物的疗效。
5: 再次提醒广大市民，消暑饮品不能盲目畅饮，尤其是慢性病、体质虚寒人群，按需适量饮用绿豆汤，避开用药冲突。
6: 第一呢，别用绿豆汤送服任何药物，服药与喝汤之间至少要间隔2个小时。正在服用降压药、降糖药、降血脂药、抗凝药等慢性病药物的人群呢，建议每天摄入绿豆汤不超过200毫升，更不能连续的多日大量饮用。脾胃虚寒、容易腹泻者少喝，糖尿病人不加糖，并相应的减少主食。
1: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3审。
4: 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0: 我是一本书，可以有自然万物刮风下雨，可以有成名鸟叫，还可以有大海波涛。我想去漂流，让每个想读书的人感受我的力量，
1: 让每本书漂流起来，让有着不同故事的书分享快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我是一本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北京时间的9:0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糖尿病的相关话题。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严丽梅医生哈。我们也和严医生打个招呼。严医生你好。我们可以离话筒再近一点。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3: 那同步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用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哈。那在这里有听众提示到咱们的声音还是小，可能我们离话筒要再近一点哈，可能这个大概1拳圆左右是比较合适的距离。那今天和大家聊的是糖尿病的相关话题。其实糖尿病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常见了，而且成一个年轻化的趋势。那么今天呢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那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尽量描述清楚明白，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也会让今天的主讲专家哈，让严丽梅医生呢为大家来解答。那其实说到糖尿病，可能在我们普通人的心里哈，就是说这个人挺明显的，什么三多一少，好像老百姓就是三多一少，三多一少好像植入了很多人的这个心理，可能也通过新媒体之也好啊，通过医生之前的科普也好啊，就是大家都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意识，但其实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典型吧？还是说我们这个理解的是对的，还是这么典型，这么多年还是没变？
4: 实际上糖尿病的三多一少症状，大家知道认识这个症状非常的好，说明对这个疾病有了一些了解。但是呢，这个症状就是说得是血糖高到一定程度可能才会出现，所以
3: 能不能理解为就是你都挺严重了，可能三多一少的症状才会都凸显出来？
4: 对，一部分人严重了出现，有一部分人严重了也没有出现。
3: 严重了也不一定出现。
4: 对对对，也不出现。就是说实际上糖尿病的诊断呢，我们实际上主要是依靠血糖然后去进行诊断。这些典型的项目就典型的症状呢，只是就是表现在一部分人群里边。现在有相当一部分的人群，他在发现糖尿病的时候并没有典型的这些症状，任何一个症状都没有。有一部分人就是在体检的过程中，单位体检、社区体检发现血糖高了，已经够糖尿病的诊断了。还有一部分人呢，他是因为看其他的疾病就诊，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有一些老年人、中年人，因为眼睛不舒服，比如说看东西模糊，上眼科去看，然后眼科医生一检查说你可能是有糖尿病，血糖高了，你要上内分泌科查一下血糖，一查血糖就十几到这个水平。还有一些患者呢，比如说他要做一些手术，比如说妇科的一些手术，像还有一些就是中老年妇女，他比如说去摘环有一些子宫方面的问题，上妇科去就诊。还有一些常见的，像有一些外阴瘙痒，以为自己有什么反复的一个妇科病去就诊，然后妇科的医生也建议他说你这个可能血糖有问题，一查血糖也很高
3: 自己都开始没往这方面想了。
4: 对对对，就是说因为他确实没有，他自己可能就是说知道糖尿病不是应该有口渴多饮这些症状吗？
3: 对，
4: 我什么症状也没有，
3: 或者说人都消瘦，我这还挺胖的。
4: 对对，说我一直也没有瘦过呀，我这体重还在增加呢，那我为什么就是变成糖尿病了？但确实现在起码我们临床上见看到这个初诊初发糖尿病，我们说就是说你原来不知道就第一次来发现是糖尿病的，有一半以上的人是没有症状的。
3: 一半以上的都没有症状？
4: 对，
3: 那他的隐秘性这么强吗？
4: 非常的强
3: 那能不能这么就往上数？很多人不说如果你有这个亲属有这个问题的话，直系亲属那可能你也可以考虑考虑。那现在也是很多人就说像您刚才讲到的没症状的然后得了糖尿病，那他们可能您在追寻病史的时候了解到他是否有这个亲属有这类问题呢？
4: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正常接诊的时候都要问有没有家族史。这个家族史呢，实际上就是主要指的是那个直系的亲属，父母然后 兄弟姐妹这样，但实际上旁系的，比如说那个像那个祖父母、外祖父母，包括什么舅舅、姑
3: 姑，
4: 对
3: 姑
4: 对，就这些，实际上有糖尿病，证明你这个家族这方面还是基因方面有一些问题啊。

0: 那么可能发生糖尿病的几率也是增加的。
1: 嗯，好，那看来啊，这个很多时候要去诊断糖尿病的话，并一定要专业的医生哈。那一般诊断的话，好像我们每年的体检当中，我记得都有一个空腹血糖。那如果测一个空腹血糖，就是完全能够诊断了吗？然后我们看到，其实更多的了解还有什么餐后两小时、餐后几小时的。那很多人说，如果我是就是有家族史的问题，那我是不是餐前餐后我都得测，可能更准？那像我们普通的话，是不是就是基础的测一个餐前就可以呢？那这个选择怎么去选择，怎么去衡量呢？
0: 现在咱们无论是单位体检，就普通的各个级别的体检，包括社区的这个体检，实际上都把空腹血糖作为一个那个普通的检查项目了。这个确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示。如果要是普通人群没有家族史这方面，那么我们定期去看一个空腹血糖，基本就能够得到这样的提示了。但是如果要是确实是有这种家族史，而且你这个生活习惯又不是特别好的，我们建议除了空腹血糖，餐后血糖都是需要就是定期去筛查的。现在咱们有一些就是大家群众啊已经有这个概念了，就是有一些人我已经发现，就是因为现在门诊比较患者多嘛，就能看到有一些比较年轻的人，他总是来查血糖，就是因为他家比如说父母有糖尿病，他就很在意这个事儿。我说他怕自己也变成糖尿病，所以定期就会来查一个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尤其是在咱们国家，就是说咱们的饮食习惯里边还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这样的这个饮食结构，那么呢就是相当一部分人可能血糖刚开始高，尤其在糖尿病前期，并不是以空腹血糖升高为主，而是以餐后两小时升高为主的。所以就是如果你要是在饮食偏好上确实是主食吃的比较多，又有这样的家族史，实际上也建议你要在筛查的过程中要把餐后两个小时的血糖也作为一个筛查的这个重点去看的。
1: 嗯，好，这个可能医生会根据你的实际情况问诊之后再给你开这项检查，是吧？
0: 对对。
1: 那刚才我听到您也提到了一个定期的这个检查，那这个可能我们会直接建议患者，比如什么样的人定期多久算是这个医生给的建议呢？比如有的人可能三个月查一次，那像我们可能连续查了几年都没有问题，那是不是每年一次就足够了呢？
0: 对，就是说如果要是说那个你从来没发现过血糖有问题，那么你实际上一年查一次就可以。但是如果你在这个就是说体检的过程中，比如说某一次你发现你空腹血糖是有一点偏高的，没有达到糖尿病的这个诊断标准，那么我们起码建议你三个月应该再查一次啊。然后呢就是这个期间呢你要偶尔去测餐后的血糖啊，通过这样的一个频率，如果都没问题，你自己生活方式上也注意了，以后呢就可以半年查一次。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我们也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朋友的提问哈，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他说你好，想问一下医生哈，他说他姥姥和姥爷都是这个糖尿病，然后他妈妈吧现在是56岁，没有糖尿病的，但是感觉吧是不是高危人群呢？我就是在网上看到那种纽扣似的，就是贴到身上那种能够监测大概2周左右的那种，我就给他买的那一个可以和手机连着，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不去医院测那个空腹啊什么餐后的那个血糖也可以作为日常的一个监控呢？因为他母亲不太愿意去医院，所以他才买了一个这个，在手机上他就能直接查看到。想问一下医生，这种可以吗？或者说他得多长时间还是得到医院去查一次呢？但是他查过，他感觉他妈妈虽然现在没有糖尿病哈，因为吃的可能特别的素，但是感觉他这个肚子也挺大的，好像跟网上说的那个糖尿病的体型也挺像的，所以有这样的担忧哈。首先这是非常孝顺的一个女儿，也很细心。那我们接下来就帮他问一下严医生，他这种情况和他这种这个做法是否可取呢？是否这个准确呢？能够及时的监控到问题的变化呢？
0: 说明这个女儿对那个首先对糖尿病她有一定的了解，而且对自己的母亲非常非常的关心，确实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女儿她的这种做法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就是现在血糖监测的手段实际上确实是非常的多，包括我们平常在家自己能做的有监测这个指尖的血糖扎手指头的
1: 就自己就可以测，
0: 对对，就是说买这种床旁
1: 血糖
0: 仪对对，就是这个是我们原来就是大家用的最多的。还有就是说她现在在网上或者是药店买到这种我们叫动态血糖监测系统，
1: 动态可以监测2周，
0: 对，就是说它可以连续监测14天的这样的一个血糖，然后呢在手机上能够看到这个实时的这个血糖记录。但是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这种动态血糖监测系统它测的是组织间隙的这个血糖的水平，
1: 这个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它是测组织液的这个血糖水平，但是我们作为糖尿病的诊断呢要靠静脉血的这个血糖，它

0: 本身测的是两种物质的血糖，所以本身这个血糖的这个值是多少有差距的。即使你这个动态血糖监测是一个非常准确的，它和咱们实时的这个静脉血糖的值也不可能是完全吻合的。如果要是吻合的，那是一个巧合了啊。作为平常的一个监测，实际上这种动态血糖监测仪是可以平常我们用来应用的，但是你作为一个诊断糖尿病，你还是要上医院去查这个静脉血糖。如果说那个像他这种情况，既往就是血糖是正常的，那么你就是平常把它作为一个偶尔做一次监测，14天你去看一下究竟这个家里人这个血糖是什么样，可以，但不推荐你长期做这样的事儿，因为这个还是主要是面对这个就是真正诊断糖尿病的这个人群啊。作为你健康人你就是偶尔尝试一次这个可以，不需要就是说你长期去佩戴这样，因为有的时候他你就是给一个正常人戴上这个，他没事总去看着这个手机，他有的时候也会造成一种情绪的焦虑啊，就是说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就是说咱们作为正常人，你有家族史的这个情况下，比如说年龄，实际上现在建议35岁以上你去筛查这个糖尿病了。然后呢你在平常的这个检查过程中，一年如果你要是查血糖是正常，你下一年再复查就行了。
1: 嗯，好，所以就是如果对他母亲有这种担忧的话哈，你可以这个还是以医院的这种检查为主，而且现在很简单，直接去社区之类的就可以去做，也没有必要说像妈妈可能害怕去大医院排队的时间长啊，等候的人多呀，社区是完全可以完成的，是吧？
0: 对，现在很多社区他在65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的这个体检项目里边，把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都作为免费体检项目去推开了，所以这个对咱们糖尿病的患者还有就是前期的患者都是非常友好的。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那大家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来咨询。然后我们这个测空腹血糖呢，怎么能够定义为说我就是他就是糖尿病了，然后我就是没有问题的呢？就是一般我们这个数值是怎么看？包括空腹也好啊，餐后也好啊，它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数值呢？
0: 嗯，实际上糖尿病，
1: 自己怎么来看一下我们诊断书哈？
0: 对，就是说这个呢，大家就是看这个静脉血糖，只要记住几个数值就行。一个是 7.0， 一个是 11.1。就是这两个数值是需要大家就是比较关注的。
1: 嗯，
0: 7.0 呢是空腹血糖的一个诊断的切点值，然后 11.1 呢是餐后两个小时血糖的切点值，或者是随机血糖的切点值。无论你有没有就是糖尿病的症状，如果静脉的这个空腹血糖大于等于 7.0， 或者是餐后两个小时做葡萄糖耐量这个血糖超过 11.1， 或者是随机的血糖超过 11.1， 两次以上，就是说任何一个血糖，你两次空腹也行，一次空腹一次餐后也行，或者是两次餐后也行，超过我们这个诊断的切点，即使没有症状也可以诊断糖尿病。另外呢，现在还有一个就是指标，就是这个标准化以后的糖化血红蛋白，多数的糖尿病患者现在对这个指标都已经很熟悉了，这是我们平常用来监测血糖的三个月的一个指标，就是说看你三个月血糖控制好不好，那么我们主要看这个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就像刚才那个就是咱们前面说到的那个女儿，她母亲不愿意就是上医院来查，可能怕麻烦或者一些其他的原因，那么可能她三个月查一次糖化血红蛋白，这对她来讲就是说也减少了你这个就医的次数，然后它也能反映你一个平均血糖的水平。糖化血红蛋白的这个诊断切点呢是大于等于 6.5%， 如果呢就是说你在任何一个前面说的空腹餐后两小时血糖达到那个诊断的切点，加一个糖化血红蛋白的这个诊断切点也可以诊断糖尿病。这个就是大家平常能够就是自己去看到这个化验单，然后自己心里有个数的。
1: 嗯，好，那这个很多时候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贴近这个值，就是可能你让我看我还没到那个值，那这个时候很多人会说，那我少吃点糖是不是就行了呢？我这值是不是就下来了呢？那如果说哈，你连续比如测多少次，你都接近那个就是最低的那个值，但是已经可以定义为糖尿病，还是有什么糖尿病前期之类的这样的定义吗？
0: 嗯，说明主持人对糖尿病实际上你应该平常也有很多的就是关注和了解。
1: 嗯，
0: 确实是，实际上你说的这一部分人比糖尿病的人群还要多。
1: 嗯嗯，
0: 就是说那个这种就叫糖尿病的前期。那么呢提到这个了，我们就还得再记两个值，就是一个是 6.1， 一个是 7.8。
1: 嗯，
0: 6.1 是什么呢？是空腹血糖的正常值上限。 就是说如果任何一个人就是这个咱们除外妊娠期间的这个人怀孕期

0: 一点的人不算，就是所有的就是其他类别的人，无论是青少年、老年人、成年人，然后如果你的这个空腹血糖在小于 6.1， 那么现在临床上定义你都是正常的血糖啊。然后呢就是餐后两个小时的血糖小于 7.8 啊，这个都不含等于。当你等于这个值的时候，就空腹等于 6.1 或者是餐后等于 7.8 的时候，即使没到咱们说的诊断期点，空腹 7.0 餐后两小时 11.1， 那么你的血糖也是有问题的了。这一部分人群我们叫糖尿病前期。现在我们就是在体检的过程中实际上发现了更多的这样的人群，因为按照现在就是最新的这个流行病学的调查，就是全球糖尿病前期加上糖尿病的人群是 7.5 亿
1: 啊，这么大人群，
0: 对对，
1: 如此的广泛啊！
0: 而且如果要是按照咱们国家的这个流行病学调查来讲，就是糖尿病的诊就是确诊率，成年的这种糖尿病的诊断。现在比例呢基本是 13%-14% 这样的一个比例，但是加上糖尿病前期的人群，这个血糖有问题的人就是占了 25%，
1: 已经如此庞大了这个数量。
0: 所以就是说实际上糖尿病前期的这个人群是非常多的就是说那个这就是一个糖尿病的预备役。这一部分人呢，如果你发现了这个问题，你自己能注意就是说在那个整个生活方式干预的很好的情况下，相当一部分人是可以回到正常人群的这个范围的里头的。
1: 我们还是有这样的信心哈。那么日常如关于糖尿病还有哪些的误区呢？我们稍事休息哈，2分钟到3分钟的时间，听一首好听的歌。回来之后呢，会让严丽梅医生继续为大家来科普关于糖尿病的相关话题。有问题也可以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旅游广播留言就可以。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2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好，我是茉莉哈。我们同步的视频直播呢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可以同步的看到直播间的情况，也可以在直播间留言，我们也会为大家来解答。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严立梅医生哈。接下来让严医生继续给我们来介绍今天科普的是关于糖尿病的相关话题。但我们发现关于这个糖尿病了解的过程当中，或者很多朋友在确诊的过程当中都会有很多的误区，就包括哈我们之前提到糖尿病，就有朋友提到了，你看基本问的都是替自己家老人问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糖尿病已经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了哈。我和医生也之前有沟通过，好像越来越成一个年轻化的趋势，包括我们经常也会看到什么样的新闻，说哪个什么什么小胖孩哈，这天天喝这个甜的饮料，然后一个假期这个就确诊了糖尿病之类的，这样的新闻也不乏，这个经常发生。那我们想问一下严医生，就是您接触的患者当中哈，就是目前糖尿病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3: 确实现在糖尿病越来越年轻化然后呢像那个现在是一个暑假期间嘛，每年的寒假暑假我们病房可能都会住一些小患者那这些患者呢像我们之前有接诊的最小年龄的8岁的龙凤胎都是
2: 8岁，
3: 对，8岁的龙凤胎都是2型糖尿病。像我自己也管理过，就是那时候是上初中1年级的小朋友，然后发现糖尿病来住院的。这样的就是说他们可能是有家族史，然后有一些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然后变成糖尿病。还有呢就是说年轻人，像那个现在很多就是因为体检的也比较多，包括像各种各样的那个入职的检查，包括那个什么公务员的体检、教师编的体检，就是在这些体检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不少的青年人，因为他们实际上刚走出学校，是一个就是最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这样的一个年龄，但是在这个体检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定的糖尿病的这个人群。
2: 嗯，好，就是所以可能我们预防糖尿病已经把针线拉得更早一些更长一些了哈。那还有就是我们也知道得了糖尿病之后，可能很多人就没有办法满足这个口腹之欲哈。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有很多大的超市它会有一个区域，比如写着什么这个木糖醇啊、无糖之类的哈。那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如果被确诊糖尿病之后，他可能就把希望抱在这儿，说那我就在这儿多买点东西，然后我多吃一点是不是就行了呢？包括我看酸奶呀、各种食品呢、都会打着什么蔗糖啊、这个不含蔗糖啊、什么无糖啊、低
3: 糖
2: 啊，对，就各种这样的这种概念。我们想知道，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可能有糖尿病患者，就可以在这个区域大快朵颐了吗？然后水果就是不能吃了吗？因为我们也看到说一块西瓜的热量和这个含糖量就能高到什么样的程度？那这个问题关于吃上面，我们如何去看呢？
3: 嗯，因为咱们民以食为天嘛，尤其是咱们国人在吃的方面，就是种类又多又很讲究。在糖尿病方面呢，就是确实有这样的误区。有的患者说那个，哎，我得了糖尿病，我就是什么都不敢吃了，这是一方面。就是有的人说那个，我从得糖尿病，我一口大米饭都没有吃过然后呢，就是我就天天吃粗粮，然后上超市买的也都是这种无糖的食品。但是就是当然了，无糖食品它这里边标的是零蔗糖，比如说有一些无糖的饼干呢、面包啊、各种点心呢，还有我看有的患者就是特意买那种，就他原来很喜欢吃甜食，买那种无糖的萨琪玛吃就是说这个当然是可以平常就是作为一些添加的话可以吃一些，但是呢你也不能说我这种无糖的食品我就可以无限制的吃下去，因为各种各样的东西它除了添加糖以外，它这个主要的原料，比如说饼干面包这一类的，它的主要原料是面粉就是说面粉你就是在加工
2: 自然它就生糖了，
3: 对，它这个加工的过程中它会分解成就是这里边含淀粉，然后变成葡萄糖，然后被你吸收，照样的。而且就是说像饼干呢、就是面包啊这些包括这个沙琪玛什么的，它在这个制作的过程中它会加很多的油脂油脂实际上升高你血糖的这个 份额是更大的啊。所以就是说什么东西我们讲的都是适量，然后再说吃水果的这个事儿。糖尿病患者我们也并没有告诉患者你从得了糖尿病你绝对就不可以吃水果，实际上就是真正的糖尿病患者医生就会说你什么实际上都是可以吃的，但是我们要求你控制是每天摄入的总量啊。你当你血糖控制的比较平稳，我们觉得你餐后血糖基本达标的情况下，医生是建议你在两餐中间去少量吃水果的。当然吃水果我们也要有一定的选择，我们不能说吃那些含糖量特别高还有就是升糖指数非常高的这样的水果，比如说像一些热带的水果榴莲菠萝蜜啊，还有就是说大家觉得那个可能口味上并不是很甜但实际上含糖还比较高的水果，比如说冬枣，这个在那个水果里边含糖量是非常高的。
2: 嗯，
3: 实际上就是说比如说吃水果的话可能建议大家吃一些苹果梨柚子猕猴桃火龙果，就这些相对来讲它可能含水多，然后呢它的含糖量就果糖的含量就会比较少啊，然后呢这样既能补充一些维生素，然后又能够满足大家的这个口腹之欲，对血糖的负担呢还没有那么大。当然这些的前提是在你的血糖基本已经控制的良好的这个情况下才去吃，不能说我这个餐后血糖十五六呢我还就是一定要去吃水果，这样对你这个血糖只能起到一个雪上加霜的这样的作用。
2: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那其实我们也看到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很多得了糖尿病的朋友们哈，可能都会自己生活上自然会控制，但是有的人会对于比如说长期的这个服药啊，或者说去打必须打胰岛素啊，会有很天然的这种排斥，觉得那打上针就不能停了，我就得一直打。然后这个吃药的话，你想大家都老百姓流传一句话，尤其我们的叔叔阿姨哈，是药三分毒。那天天吃，再加上比如再有这个其他的三高问题，这每天这吃的东西药也太多了，可能他总想着说我再吞后一点，我就先靠饮食控制，我少吃糖会不会就行了呢？
3: 嗯，这是相当一部分人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2: 对，总想往后推一推，再挪一挪。
3: 对对对，像那个前两天在门诊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患者，他就是自己知道糖尿病已经有两三年的这个时间了，就是也是就是这样的想法，觉得是药三分毒，我靠自己，我应该也能把血糖那个差不多。
2: 嗯，
3: 因为他确实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
2: 对，或者很多人就有一种误解，他觉得糖尿病就是之前糖吃多了，说只要我把这个吃的糖量减少了，那我自然就好了。
3: 实际上就是真正的这个得糖尿病的人群里边，就是说之前偏好吃糖的人并不多。如果咱们从这个大数据里边去看啊，他还是说在这个因为糖尿病的发生是因为什么呢，是还是你自身的胰岛功能发生了变化啊，一开始呢可能是胰岛素不敏感，然后后来呢加上胰岛素的缺乏变成了二型糖尿病，就是或者是各种类型的糖尿病啊，跟你整个的这个胰岛功能的改变是有关系的。之前你这个饮食习惯可能只是加重它胰岛功能进一步下降的一个诱因而已啊，但是它并不是说只是单纯的一个原因。那么呢就是说在你糖尿病的这个治疗中呢，当然我们前提整个无论是我们教科书上写的还是说就是各个级别的指南上的推荐，都是饮食运动加药物啊，还有血糖监测包括糖尿病管理这几方面都要去做。那么咱们再说回来这个药物，那么是不是我用上药了，比如说有的患者说那个哎，我胰岛素我绝对不能打，打上这个东西有依赖性就成瘾了，就以为是那样的啊，
2: 停不了了。
3: 对，就是他说，但是这样的患者我们首先就是跟他说没有任何药物，就是降糖的药物没有任何是有依赖性的啊，就
2: 是这样的。
3: 对对，这个东西就完全是看你自身的一个情况啊，因为你血糖高的话，药物只是辅助你降血糖的一个方式而已啊，是一种方法。那么呢，通过药物的治疗，你血糖降下来以后，很多药物是可以减量啊，包括胰岛素是可以减量，甚至改成口服药的。但是你在就是血糖非常高的时候，你如果不去处理，它会出现一系列的各种急性并发症。将来会出现慢性并发症，对你的身体是非常大的危害的。至于你说我这个将来我就能不能停胰岛素，并不在于你用没用过胰岛素，或者是医生让不让你停，在你与你自身的这个基础条件，看你的胰岛功能怎么样。如果一个人得糖尿病的时候，他的这个胰岛功能经过降糖以后是看足够好的，那么这个完全是可以停掉胰岛素改成口服药的 啊，像我们很多患者来的时候
2: 他都可以来回，这就是医生会给你调的。
3: 对调整的。
2: 嗯嗯，
3: 就是包括还有一些患者可能他打了胰岛素他打了几年，然后呢觉得血糖也不是也不太理想，但经过我们住院的治疗调整以后，我们把胰岛素给他撤掉了，换成口服药了，这样的也有。像那个前几年就是说一个非常典型的患者，就是当时这个患者我记得应该那是我三十多岁的时候接诊的一个患者，三十多岁啊，因为和我当时的年龄是一样的。然后他糖尿病实际上他就已经得了大概十年的这个时间了。住院的时候，住院之前他打的是胰岛素。我作为接诊医生我去问他，我说你一天打多少胰岛素，他告诉我五十。我说五十单位胰岛素你打的不少啊，打的挺多诶。他说我一顿打五十，一天他打了两次。所以他一天打了100单位的胰岛素啊，然后呢体重又增加，然后血糖控制的又不好。这个患者经过我们当时住院的一个治疗以后，出院的时候把胰岛素完全给他停掉了，就彻底改成口服药去降糖了，然后血糖比他之前那么多年要好很多。而且就是因为减少了胰岛素的一个注射，他的体重慢慢的后来也下降了啊，也回来了。所以就是并不是说你打上胰岛素就有依赖性了，永远停不了。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些口服药也是，就是说现在国家是把糖尿病定义为慢性病，因为这是一个需要长期用药监测这样的一个疾病啊。那么就是说停药不是不可以，但是一定是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步完成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停药之后呢，也需要你平常有一个好的生活方式，在这个健康饮食、规律运动、监测血糖的前提下，我们看看血糖有没有反弹。
2: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那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来咨询。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位朋友哈，这也是替自己家孩子问的，说想问一下医生哈，他儿子是11岁，然后呢也是个体重超标的这个小朋友吧，而现在呢也是在积极的这个减肥，但是吧感觉孩子哈，因为孩子的爷爷有这个糖尿病，而且挺严重的并发症，所以他就比较担心说这个小胖孩的话，其实他吃的并不是很多，那能不能就是比如什么糖的代谢之类的就不太好呢？因为有的时候孩子在学校可能和小朋友也会偷偷的喝一些饮料之类的东西，但是他已经告诉孩子尽量避免了，在家他是能够控制的。那想问一下医生，就是这样的小孩能去做点什么检查，或者说怎么样能把这个胖减下去，跟糖尿病有关吗？谢谢。
3: 像那个这个家长因为现在就是健康意识也都是非常的好，所以有这样的担心我们也很理解。但是呢就是小朋友现在你说要控制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子，你说在饮食上让他就是非常按照咱们很健康的这个方式去做，我觉得太难了。确实是在家里边你比如说不让他吃糖不喝饮料，但是在学校里边他肯定会能够得到，包括可能去走亲戚的什么的都会得到。但家人也不要因为这个就是过分的焦虑。像那个你现在已经意识到孩子有这个超重的问题，那么控制体重实际上是防止他将来就是血糖出现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了。如果要是很担心这个的话呢，可以带他上医院去查一下血糖，就这个小朋友也是查一次空腹血糖，而且呢给小朋友可以做一个空腹的胰岛功能这样的检查，看看他有没有就是早期的这个胰岛素抵抗这样的问题，医生会给你一个判断。然后呢就是说这种18岁以下的就是小朋友的这个肥胖的问题我们再说一下，因为这个现在也很常见。这个东西现在的话我们都知道现在有减重的药物包括口服的注射的，但是这些都没有获批到18岁以下的青少年这样的去适应，所以对那个青少年儿童的这种肥胖我们主要还是要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就是说小朋友实际上他们运动应该平常就是正常情况下都是比较多的，那么我们可能就是会还是增加他这个运动的一个强度，然后呢在饮食方面就是说减少一些就是高糖食物高油食物的这样的一个摄入，还有就是还有那个一点呢就是水果方面啊，这个大家就是也要注意，就是因为现在的水果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注意到，近年来的水果我们吃到口的这个感觉口味越来越好了，这个甜度是越来越高的，包括它在宣传的时候，像我们之前吃什么砂糖橘啊什么果冻橙啊，包括那个什么就是现在的蓝莓吃起来都比前几年的要甜很多，那么就是因为它这个品种的改良是 市场的这个需求导致的，因为大家都喜欢吃这个甜的东西了，所以人家现在种的这个也是这样的了。但是这样的水果吃多了，确实是会增加你这个胰岛的这个负担，容易升高血糖，因为果糖它吸收的也很快。将来就是说对你这个胰岛的功能也不好，所以小朋友这方面除了这些额外添加的东西，包括你的这个什么糖、饮料、蛋糕、饼干、冰激凌这些东西，还有就是要注意一下水果的选择。
2: 对，就是刚才他讲到的，说小朋友可能这个啊，这个在外面什么的，这个他控制不了。我觉得作为家长，可能那就得想办法去控制他，是吧？不能让他，比如说孩子偷偷的每天在外面喝一瓶可乐回来哈，那整个那血糖无法控制了。所以就是家长还是要更加的尽心，或者说有这个必要的话，正常是需要挂儿科，还是说比如挂咱们这种内分泌科都是可以的？
3: 实际上都是可以的
2: 啊。
3: 现在就是因为小孩子的这个诊断标准和成人的是一样的。
2: 啊，是一样的标准，
3: 对对
2: 啊，数值之类的也是都是
3: 这
2: 样的。
3: 这个判断标准、诊断标准都是一样的。
2: 哦，好，那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那也希望家长哈不要有这种担心，你直接找到专业的医生，让专业的医生帮我们去解决问题，那可能会拿到你更想要的结果。到底怎么回事儿？然后下一步怎么做？我们医生都会有一个更好的这种指导。那包括很多人说，哎呀，那我这个像刚才节目一开始提到的，我没有任何感觉，然后可能我就超了那么一点点儿，那我是不是就可以这个不用去刻意的管理呢？那糖尿病是不是需要一个长期的管理？如何管理才能更好呢？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继续为大家来科普。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糖尿病的相关话题。我看到大家的问题也是很多的，包括把自己的数值发上来。其实大家可以直观的在网上直接就能查到某个数值啊代表什么，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在为大家科普。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严立梅医生哈。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糖尿病管理的相关话题。那其实一旦确诊糖尿病之后哈，很多人说那这个有的人是拒绝用药，拒绝胰岛素，有的人说那我直接就选择用胰岛素，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生活当中不用有更多的忌口，那么活得可能也更自在一些哈，这个口腹之欲也能这个更满足一些。那这个问题我们怎么看呢？只要吃药了，只要这个打上胰岛素了，你就万无一失，你就自由了吗？
3: 这个绝对不是这样的。因为像我们糖尿病科，就是内分泌科接诊的糖尿病患者，很多患者是反复住院的。那么
2: 反复住院，
3: 对对，他并不是说住一次院，这次治好了之后啊，医生给他用上这个药，他就一直血糖好了，那他就不用再来了，是不是？但是为什么会反复住院？这里边当然有一部分人他比较有这个保健的意识啊，他定期就是有一些东西他回来检查了。那么实际上绝大多数的患者还是因为血糖又发生了问题，或者出现了并发症才再次来到医院的。所以就是说当然我们就是用药只是对你治疗的一个部分。像我前面也提到了，糖尿病的治疗包括控制饮食、运动、药物治疗、血糖监测和糖尿病教育，我们叫五驾马车，要并驾齐驱。并不是说我打上胰岛素或者吃上口服药，我这个血糖就一定好了。因为血糖是受很多因素影响的，包括你的饮食、运动，前面说到的，还有包括你的这个情绪、睡眠，其他疾病的影响，还有就是一些就是突发的事件，都可能引起你血糖在短期内又有一个很比较大的波动。而且呢，就是药物的治疗，就有好多患者确实是说我就是来打胰岛素的，我打上胰岛素就是我
2: 想吃什么喝什么也别管我了，
3: 对，我就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了。你说我看见我那个朋友就是吃饭之前打上针了，人家那个想咋吃咋吃，喝酒什么的也不在乎。我说这是不对的，因为胰岛素也只是降糖药中的一大类而已，它起的目的呢就是只是控制血糖，
2: 它不是把你治好了。
3: 对对，就是说目前为止现在还没有把糖尿病彻底治愈的方式啊，就包括
2: 只能是控制和管理。
3: 对对对，现在就是说我们控制的这个目标血糖只是一方面，血糖也只是一方面，在整个糖尿病的治疗过程中，那么你通过药物把血糖控制住了，实际上对减缓你并发症是有帮助的，但是并不是说就阻止了你这个整个疾病继续往前进展。而且相对来讲，你这个药物的剂量毕竟是固定的，那么就是包括口服药你也是有最大剂量的，比如说你一天二点双胍你吃到多大量，你就不能再往上加了。那么你要是饮食完全不注意的话，这个药物的剂量是不足以把你的血糖控制在我们要求的范围内的。
2: 嗯，好，所以这个东西可能没有绝对的，这个医生一定要你自己实时的血糖监测一定要遵医嘱哈，及时的了解到自己的这个发展的情况。那还有很多人说，那我这个不能吃啊，那个不能吃，那我就这个找点什么所谓的偏方治大病的这种方式吧哈，或者说这个减肥法那个降糖法之类的，还有各种这个所谓的这种方式，那我们可能接触的患者多哈，那这种情况可取吗？会不会反而让你的这个血糖更不稳定之类的问题发生呢？
3: 确实是存在这样的问题。
2: 嗯，
3: 因为在尤其是这一部分老年患者会比较多，他呢觉得就很信任偏方或者是保健品，这个咱们平常生活中也非常常见。但是呢，就是咱说所谓的偏方，比如说像有些患者喝什么苞米须的泡的水啦，什么花树蓉的水啦什么的，可能这个还不会对你身体造成什么太大的伤害，因为你知道它具体是什么。但是有一些就是像一些保健品类的，它实际上是违规 添加了过量的西药的。
2: 哦，
3: 就是说像有些患者说我不能吃那个西药啊什么的，伤肝伤肾呢，但实际上就是你所吃的那些保健品，如果它真的起到了降糖作用，它这里边绝大多数都是添加了西药的。你正常吃西药的话，大夫会告诉你你这个一天最多能吃多少，你是有这个剂量控制的，但是你在保健品里你根本就不知道它加的是什么，更不知道它加的是多大量，所以这样是会对你身体造成一个很严重的不良影响。像以前我们就曾经接诊过那样的患者，就是因为他在那种就是听课的地方给他测了指尖血糖，说你血糖高了，我们这有什么什么保健品，你吃了能降糖，完对身体，
2: 而且还不是药，
3: 对，不是药，完了还对你身体各方面都有好处，各种各样的就是说包治百病的这样的一个宣传，然后就信了，吃了这个药以后低血糖昏迷住院了。
2: 这么严重？
3: 对，因为他实际上他根本就不是糖尿病、
2: 啊、
3: 他的血糖之前是正常的，然后他吃了这种添加了西药的这种保健品，就导致了他这个严重的
2: 糖一下子降下来、
3: 低血糖昏迷了。
2: 嗯，好，所以一定这个不要所谓民间的一些方法，我们还是要相信专业的三甲医院的医生哈。那还有一种情况，像刚才您讲的只测空腹血糖，或者说没有感觉到不舒服，那这个时候我就不用这个纠结于我非得了解到我血糖多少，那就正常着不难受就行呗，那其实这是不可以的，尤其是高危人群哈。那他们需要餐前餐后都测嘛，然后测一次，比如早上一次，这个晚上这个吃完一次，这俩次加一起就能够确诊了吗？
3: 诊断的话，我们还是就是建议大家上医院来做静脉血糖的监测，这是一个。然后呢，如果是已经确诊糖尿病的患者，就是说我们这个平常究竟是怎么去测血糖啊？这个看你用药是什么样的用药啊。如果是比如说你是一个打胰岛素的患者，而且打的胰岛素呢里边有短效的成分，比如说打预混的胰岛素，一天两次的那样的，或者是打四次的胰岛素这样的强化治疗的，那么需要监测血糖的这个次数就要多啊，因为这实际上就看你这个药物有没有低血糖发生的风险，像这样的治疗方案是有低血糖发生风险的，所以监测的要多包括三餐前三餐后两小时，睡前血糖，甚至偶尔还要去测夜间的血糖这是这样的一个血糖监测的频率在你血糖不稳定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你增加这个血糖监测的次数。还有就是说像前面那个女儿提到的，她给家人买了那个动态血糖监测，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作为平常监测的一个。那么如果要是说我血糖控制的已经很好了，我就是吃口服药，而且吃的是没有低血糖发生风险的，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像双胍类的，还有那个什么什么列净这一类的降糖药，那么它可以适当的就是减少这个血糖监测的次数，但是也不是说我只是每天测一次空腹血糖就行。那么我们还是建议你在一定的周期内，比如说十天半个月，你去把这个全天各个时段的血糖可以分次去测。我这两天测空腹餐后，然后过两天呢，我把晚餐后睡前这样的血糖去测。你要各个时段都有，因为一个点的血糖并不能代表你全天的血糖。还有提示大家，这个定期也要上医院去查这个糖化血红蛋白这样的一个指标，尤其是你这个平常血糖监测不规律的这样的患者，那么糖化也能在一定的时间提示你整体血糖控制的情况。
2: 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糖尿病患者就觉得说，那我要想快速降糖的话，在于运动嘛哈，因为很多患者都知道生命都在于运动。那对于糖尿病患者他们的运动，那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呢？包括您刚才也讲到了一个实际的案例，就是那种突然血糖降下来，其实对糖尿病患者来种忽高忽低可能更让人难以这个承受的哈。
3: 对，确实是运动你看也是作为糖尿病治疗的一个基石存在的。那么这个运动就是咱们就要讲是万事都要有一个适度这个过量的运动肯定是不行。因为就是在上周我们就接诊了一个就是一型糖尿病的男孩，他就是因为他就平常是健身，实际上这个习惯倒是很好，
2: 对。
3: 但是这个孩子平常他就不测血糖，然后他在前一天晚上就是做了一个很强的这个力量训练的这样一个这个运动，然后呢，第二天早晨是他的那个姥姥发现他昏迷了。然后那个打120把他送到医院来急诊住院的这样的一个患者。那么就是因为过量的运动造成了低血糖。那么糖尿病的患者真正适应的是一个中等强度的一个运动然后呢还要在你就是一个是血糖不太高的时候也不适合运动。有的人说哎我血糖20多了我出去跑两圈这样也不适合。就是说实际上还是在你相对来讲稳定一点的情况下，在餐后一小时进行中等强度的运动。这个运动强度呢每次就是进行 听30分钟到40分钟啊，然后一周呢可以是5天。中等强度是什么样的强度呢？比如说慢跑、打太极拳啊，然后做一些体操，就是这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

0: 终和你在一起。
1: 长白山南麓无人区，海拔2691米，一年8个月，被大雪覆盖。黄毅，中国共产党党员，吉林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横山边境检查站民警，今天一个重要的任务，把因降雪被掩埋的34号界碑挖出来。
2: 界碑是咱们边境走向和设置，这是一种国家的尊严，对于定点定位都装在自己的心中。界碑挖出来之后啊，那种自豪感，热血油然而生。
1: 夏季与蚊虫为伴，冬季与白雪共舞，寻边路走下来，一趟11个小时，最冷时-40摄氏度，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意味着一次生命的冒险。而这条路，他一走就是17年。
2: 守好自己的土地，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这就是咱们的职责。
1: 这只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的缩影，他们在高山、林海、天池之巅，奉献着无悔青春，演绎着戍边卫士的风雨人生，让党旗在千里边关高高飘扬。
3: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4: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3: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一辆完美的车应该发出什么样动听的声音？急速马力的声浪轰鸣，顶级音响的动感澎湃，完美飘逸的极致操控，还是安全的声音最动听。安全行车，从这个声音开始，系好安全带，安全相伴，一路动听。
5: 我能说，
6: 哎，我会唱，
7: 我能拉琴，
8: 我能逗乐，
5: 长春、
9: 吉林、
10: 四川、
11: 白城、
12: 辽源、
5: 通化、
13: 烟台、
14: 通化、
15: 梅河口、
16: 千户街村，
17: 自得其乐。
5: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8: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9: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20: 每周一到周四，
21: 吉林旅游广播，
22: 蓝心。

0: 游天下，快乐随行。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我们吉林旅游广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欢迎准时收听我们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的社区欢乐游，欢迎各位。哎，那今天呢，我们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已经看到了啊。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是高朋满座，兰心呢请来了我们特殊的客人。其实在生活中呢，我们都希望哈、和志同道合、磁场相同的人能够在一起，然后彼此滋养。那今天呢我们这些朋友们呢他们都来自小院时光艺术沙龙。那今天呢，我们把他们都请到了直播间，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个小院时光这个骨干的成员今天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在小院时光啊，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在一起呢，彼此学习，彼此相伴，可以说呢，这里充满了墨香、书香、艺术之香。在这里呢，各位艺术家们和街坊邻居吟诗作画，谈天说地，歌唱吟诵，重拾那份久违的邻里乡情。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小院时光，共同感受社区文化的独特魅力吧。好，首先呢，我们已经看到了啊，我们小院时光的各位朋友已经是闪亮登场。那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啊，就是被大家誉为我们小院时光的院长，我们的江丽华姐姐，欢迎江姐的到来。
1: 谢谢。
0: 哎，那江姐今天呢，带着小院时光的一众朋友来到了直播间，是不是心情很激动啊？
1: 当然了，有幸见到兰心老师。
0: 那这个小院时光是不是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呢？
1: 是的，
0: 嗯，
1: 我们的口号是“礼诗书礼乐画，风雅四季长，
2: 小院时光陪你尽享清欢”。
0: 哇，好棒啊！诗书礼乐画，风雅四季长，小院时光陪你尽享清欢啊。哎呀，今天看到各位艺术家们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那还是请各位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我们都做一下自我介绍好不好？姐姐从你先来吧。
1: 好的，我呢叫江丽华，是咱们小院的发起人，也是他们口中叫的大姐。
0: 欢迎大姐，也欢迎我们的院长。
3: 大家好，我叫季红平，谢谢大家。
0: 欢迎欢迎。
4: 大家好，我叫江新丽，是个笔墨爱好者。
0: 欢迎欢迎，非常谦虚哈。来，后边的朋友，来，
5: 往前点。我是小院画家于新荣。
0: 欢迎于老师。
6: 大家好，我叫朱胜利，喜欢画画。
0: 欢迎我们的胜利老师。
7: 大家好，我是作词人单红。
0: 欢迎单红哥。
8: 大家好，我是书画家刘建华。
0: 欢迎建华大哥。还有我们的这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叫范广生，喜欢书画。
0: 哎，欢迎我们的范老师。来，这边还有。
10: 大家好，我是安子，我是朗诵爱好者。
11: 大家好，我是萧红，我也是朗诵爱好者。
0: 真是哈，我们这个小院时光集结了这么多啊，爱好书法艺术、书画艺术，还有朗诵艺术等等啊，方方面面，真可谓是人才济济，是不是啊，院长？
1: 是的，是的。
0: 哎呀，这个小院时光当初您发起小院时光是什么样的一个初心？能不能和大家介绍一下呀？
1: 当然可以。
0: 嗯，
1: 说起小院时光的成立。还有一个就不能忘怀的一个场景
0: 啊，
1: 因为当时呢，我的这些好朋友们都是文学艺术、书画的爱好者，
0: 嗯，
1: 他们呢，我们也经常在一起相聚，
0: 嗯，
1: 那么有一天呢， 就是来到了我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工作室，后边有一个小小的小院，虽然不大但是很温馨，
0: 嗯，
1: 所以呢把大家请过来，我们在这里谈天说地，互相交流，交流的过程当中就高兴兴奋之余呢，突然呢有一个想法，灵感就在我脑海闪一下，我说我们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啊，对文学艺术这么执着的一种心理心态，我们何不定期的常常的在一起搞一些交流啊，学习呀，互相那个观摩呀等等。
0: 嗯，
1: 我就突然闪现，就能不能像林徽因女士大家都知道，
0: 对 对, 对，
1: 早年在北京她就有一
0: 个太太会客厅，是吧，
1: 我突然一念头一闪现，我们也搞成类似的一种方式，
0: 嗯，
1: 但是时代在进步，
0: 是的，
1: 我们肯定是要结合着当前我们文化的要求，
0: 嗯，
1: 正好我身边这些朋友们都是那个爱好者，
0: 嗯，
1: 甚至又有的很多都是专家，
0: 是
1: 都是著名的诗人啊，作家呀，书画家
0: 学者呀，
1: 对对，学者，嗯，所以把他们聚集起来，我当时这想法呢一闪念我就跟大家说了，
0: 嗯，
1: 大家一听以后一拍即合，完了就把我们的想法呢就都赞成，所以我们这个当时这场景我们就成立了，我们这叫小院时光
0: 文学艺术沙龙，嗯，
1: 然后成立的时间我还记得，
0: 嗯，
1: 是在2025年9月17号，
0: 金色的秋天，
1: 对，一个金秋的时节，
0: 嗯，
1: 所以成立了以后呢，我们大家呢就无形的，就好像有无形的一种号召力，
0: 嗯，
1: 一说搞在一起，我们交流一下，活动一下呀，就大家都是招之即来，来之呢还就能够一起尽兴来发挥我们的特长，
0: 嗯，
1: 这样逐渐逐渐的，我们这个小院呢就蓬勃起来了。
0: 哎呀，嗯，看出我们江姐的这个个人魅力啊和号召力，是不是？
1: 就是爱好。
0: 您刚才说了，我们的小院呢是去年2025年，
1: 对，9月17号正式，
0: 那还不到一年，时间并不长，但是我听这些院士们介绍哈，你们的活动还挺丰富的，
1: 是的，是的，
0: 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当然，我们虽然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我们相继搞了很多的活动，比如说我们举办了很多的像定期我们有一些讲座，我们自己小院的成员讲，或者是我们外边来的老师讲，
0: 嗯，
1: 这个我们有。再我们还走出去，走进社区，走进社会。我们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们还去到了叫惠爱医养中心，
0: 嗯，
1: 我们跟医养中心的这些老人们在一起，我们用诗画，用歌唱，用朗诵，我们陪伴着八九十岁的这些老人们。当时现场我记得一个镜头我很清楚，就八九十岁老我们唱歌的时候他跟我们一起打着拍子，
0: 嗯，
1: 而且呢眼里还闪着泪花，所以我我当时我在心境，我在心里吧，我就觉得我们这活动是特别值得的，
0: 是的，
1: 是，嗯，而且我们就因为这些活动，我自己心中有一种理念，而且我们这活动我们要坚持要常搞。我们现在呢也有愿景，我们的愿景，我的想法啊，规划的愿景就是月月有活动，人人都带动。所以说呢，将来呢更加侧重的把我们的这个特长哈，
0: 嗯，
1: 走进社区，
0: 嗯，
1: 走进社会，用我们的这种爱好，
0: 嗯，
1: 用我们的这一些热情和我们的余热，
0: 嗯，
1: 我们让它有一些贡献。比如说下一阶段我们还要在国庆节之前，我们还要跟社区联合搞一个比较大型的书画展，到时候呢就是把我们所有院士们的作品在现场和大家进行交流，通过这个交流能够带动社区的这些邻里乡亲们在一起，我们共同的把这个文化呢，社区的文化能提到一个好的一个层次吧，就这么一个想法，
0: 太好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江姐啊，真的是特别有当领导的那种战略眼光，
1: 没有，
0: 就是
1: 都是大家
0: 能够感觉到你们这个小院啊，
1: 嗯，
0: 其乐融融，大家在一起，
1: 嗯，
0: 一起学习，一起交流，吟诗作画，
1: 是的，
0: 然后这个学识通今，与时俱进。 然后歌唱、抒怀、写诗，以文化来陶冶我们的胸怀和情操。然后呢，又搞了那么多爱心的活动啊，让大家呢把这种余热啊送反馈到社会，彼此滋养，也让我们这个社区邻里之间啊有一种温暖。
1: 是
0: 温情，
1: 是
0: 啊，真的感觉这个小院时光，不仅有情怀，还有文化，有温度。刚才您说的哈，月月有活动，人人都带动。
1: 对，
0: 哎呀，我觉得总结的特别到位啊。
1: 是是是，
0: 看得出
1: 愿景。
0: 哎呀，我们的江姐自己啊，也是特别有情怀的一个人哈。您平时都有哪些爱好，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1: 我挺喜欢文学的，
0: 嗯，
1: 也挺喜欢诗歌的，
0: 嗯，
1: 现在呢也在向老师们学习，我身边的这些老师们也在想设立一下我的这个绘画，因为我觉得吧，我们小院的成光，那个成立啊，小院时光成立有它的偶然，但也有它的必然，
0: 嗯，
1: 实际是我们从小埋藏的一颗艺术的种子，我们不管什么时间什么年龄啊，我们到来了，我们还是要继续会把它执着的把它能够让它成长发芽。所以呢就很多的爱好呢，希望能够在未来的时间里能够呢哈，就是每一天都让他活得有意义有价值，是这样去想的。所以呢我就现在呢在就是除了在还搞一些创作之外，诗歌什么的，我这着重的把自己的精力

0: 放在了这个绘画上，但是呢，诗歌是我的爱好，是我永不放下的一个手中之笔，所以这个我还是坚持的。
1: 哎呀，真是啊，对文学艺术是有情怀，
0: 是，
1: 而且他也在滋养你。
0: 是的，
1: 尤其有了小院时光，这么多好朋友在一起哈，彼此还可以学习，
0: 是
1: 啊，交融。
0: 对，
1: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小院的发起人哈，江丽华大姐，她呢是在领导岗位上退休之后哈，目前呢还是我们中华诗词学会的会员，吉林省作家协会的会员，长春市摄影家协会的会员，看得出您爱好特别广泛哈。那今天有没有什么作品和大家分享呢？
0: 啊，有的，因为觉得这是今天是28号，马上呢我们建军节就要来临了，所以今天来上节目，我就想呢带了两首关于建军节的这个我自己创作的诗歌，当然呢朗诵还是由我们在场的我们安子老师和萧红老师，拜托他们来朗诵，一个呢叫做守望英雄，一个叫做向着军营敬礼。
1: 好，那这样我们先这个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美女啊，就是我们的安子老师。来，安子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安子。
1: 哎，安子老师呢是吉林省科普作家协会的会员，也是我们吉林省朗诵艺术学会的会员，还是长春市作家协会的会员。他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善于发现分享生活之美的朗诵资深人士哈。那我想问问安子老师，你到了这个小院时光自己有哪些收获呢？
2: 到了小院时光呢，我和各位艺术家们学到了很多我就是之外的一些知识。由于呢我也是一个比较热爱生活的人，比较喜欢朗诵写作，然后从他们身上呢我学到了更多，可以说呢就是使我更加进步。
1: 好，哎呀，欢迎你的到来哈。那这个小院时光也让自己的生命丰盈起来了哈。
2: 对对对，
1: 那今天和你一起合作的呢还有一位我们的朗诵爱好者啊，也是我们长春市朗诵的一个这个知名人士哈，萧红女士。来，欢迎萧红的到来。
3: 谢谢主持人。社区欢乐颂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萧红。
1: 萧红是什么时候加入小院时光的呀？
3: 我是在3-4个月之前吧，有缘呢和这个小院时光结识的。
1: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典故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因为小院时光他的这个爱人啊，是一位这个文学爱好者，诗词歌赋都是非常爱好的，所以他的爱人萧默特别喜欢写作，也是我们小院时光的成员，所以他们这对伉俪啊，就一起都加入到了小院时光哈。
0: 是的，是的。
1: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安子老师和萧红老师呢，要朗诵一首《守望英雄》，也是我们这个江丽华大姐的作品。我们走进表演区，我们共同来欣赏这个作品。

读贺龙元帅堂弟贺锦斋和妻子戴桂香的爱情故事。这位马上将军、马下诗人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南昌起义失败后，和妻子分别，写下了《马桑树儿搭灯台》的歌词，并教会了妻子吟唱。

没想到这次离别竟成了永诀。贺锦斋在掩护贺龙撤退时中弹牺牲，戴桂香躲避着国民党的追捕，长守孤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唱着丈夫教的歌，唱白了青丝，唱哭了坟头，唱明了一个痴情女子对红军战士不灭的爱，也唱。

0: 长成了革命老区一座永恒的丰碑，和桑植儿女用生命守望的家国传奇。
1: 谨以此诗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一份挚爱感人地久，那是沙场战将不畏流血的温暖，
1: 一份守望亘古天长，那是共产党人迎接胜利的曙光。
0: 郎去当兵，姐儿等，军嫂归乡的故事拨动心弦，胸臆涌荡。
1: 英雄是那样崇高的称谓，生死不惧，浩然担当，似汉汉星光，璀璨明亮。
0: 守望是那样坚定的追随，聚散别离，情深化雨，似滔滔江水，大爱无藏。
1: 八一旗帜续写华夏子孙前赴后继的历史，
0: 八一军魂振兴大国崛起，民族永生的脊梁。
1: 铁军在，刀光剑影，鼓角声声，人民有希望。
0: 百姓拥，岂无人相隔，岁月峥嵘，国家必昌盛富强。
1: 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
0: 对英雄不敬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民族。
1: 先驱的谨言
0: 时刻敲响，
1: 英雄守望，守望英雄。
0: 白鸽放飞的时代，相守更使军徽光芒绽放。
1: 一段故事凄美沧桑，
0: 一道长歌血色激昂。
1: 走上红军路，变作无归途。
0: 地老天荒等，何惧阴阳隔？
1: 地老天荒等，何惧阴阳隔？
2: 好，非常感谢安子，也谢谢萧红为我们带来的作品啊，这也是我们姜丽华大姐自己的原创作品哈、啊，真是我觉得这个作品让我们感受到了那种，故事的凄美沧桑。而且今年我们也知道是长征胜利的90周年啊、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创作的这个灵感给了你一些创作的源泉呢？
3: 是的，因为我是军人的后代，
2: 嗯，
3: 我的老父亲呢是从东北。解放战争时一直打到海南岛，解放海南岛。
2: 嗯，
3: 所以呢，我是也是在军人大院长大的，我始终有军人的情怀。
2: 嗯，
3: 所以呢，临这个我们建军节99周年，明年实际上就是100周年了。
2: 嗯，
3: 所以我这心情就一直很澎湃。加上我们长征前一段时间，我们也有全国各地都在哈。庆祝都在纪念我们长征这个节日、所以诸多的因素在一起，我就想我要把我这种情怀抒发出来。我们刚才念的这首诗呢，是我们贺龙元帅的侄子贺锦斋，他是真人真事，他和他的夫人戴桂香是当时流传在当地的一个很不磨灭的一段啊，这个情话，我刚才不说嘛，铸成了一个不朽的丰碑，就是因为戴桂香守着我们贺锦斋，因为他牺牲了嘛，在掩护贺龙的过程当中牺牲了、那么他就一直在唱，在守护，在陪伴我们贺锦斋这座长眠的这一座坟墓，所以一直唱，一直唱，在当地就创成了一座丰碑，是这样来的。
2: 是这样哈、我向大家透露个秘密啊，我们江大姐啊，她从小呢生长在部队大院，父亲就是军人，
3: 是的。
2: 然后现在她的姐夫啊，我们的姐夫啊，也是一位军人，是吧？来，姐夫亮个相，来来来。而且我们姐夫还是一个著名的书画家啊、哎呀， 你们夫妻真是让我们感觉特别羡慕哈、啊，伉俪情深。好，时间的关系哈、啊，我们先欣赏一首江大姐的作品。其实江大姐今天还有一些原创啊，如果稍后时间可以的话，我们再继续分享。那下面呢，我要向大家介绍的啊，这个成员呢，也是我们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啊，我们吉林省的著名作家、诗人，也是这个我们长春市文联的副主席，《春风》杂志的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诗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吉林省新诗学会的副会长，吉林省音乐文学学会的副主席，我们的季红平老师。欢迎季老师。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哎呀，能把季老师请来我们特别荣幸哈。
4: 谢谢谢谢。
2: 其实我想文学爱好者都有一个情节啊，就是在我们的八九十年代哈、啊、然后那时候我们就盼望着春风杂志每每看读完了这本就盼着下个月什么时候发行啊。所以今天我们见到了春风杂志的这个主编，就是我们的季红平老师。季红平老师呢本身也是一个大才子啊，可以说特别的博学多才，不仅是在文学上颇有建树，而且呢在历史啊、书法呀、古玩呢等等方面哈、啊、他都有自己的一些学术研究。好，再次欢迎季老师。
4: 谢谢谢谢。
2: 嗯，好，那季老师您怎么跟这个小院结缘的呢？
4: 是这样，通过朋友认识的。我退休了，我是1963年的、
2: 嗯、真年轻啊、怎么保养的？
4: 所以你刚才说的很多职务都是原 原来的春风那个杂志的执行主编吧。
2: 嗯，
4: 我跟小院结缘是因为这个小院子让我第一眼就有感觉。
2: 嗯，
4: 他这个小院子就有一种文人的那种情怀。再一个，江会长的朋友啊都是研究诗书画那个文艺界的，当时说心里话，每个人都有一个这个梦想。他刚才江会长也说这个事儿了，就是谁都想那个写书法写得好，绘画画得好，歌唱得好，诗写得好，摄影摄得好，但是一个人精力有限，尤其工作很繁忙，没有时间样样都通。结果呢，这些朋友凑到一块儿，一瞬间就把你一个人变成一个巨人了。然后呢，把所有的那个专业都汇到你身上了，这一下呢，就把我的梦想第一实现了。第二个呢，我学起来就省了很多过程，我直接可以看到已经有成就的这些画家、书法家啊，这些词作家，他都已经成就了，我就省了很多弯路。然后呢，更主要的是呢，我们大家聚在一起之后，那个产生那种巨大的能量吧。说白了啊，原来总认为这个弘扬传统文化是一种那个宏大叙事，跟我们个人好像关系不是很大。但是通过一个小院的凝聚，就发现了我们退休了，尤其像我这个是情感比较丰富，情绪容易产生那个波动的人来讲，我说这一退休了就很失落的感觉。但是跟大家在一起之后呢，大家每个人都有光，每个人都有磁场，大家碰在一起能擦出火花，擦出艺术的火花。所以对传统文化的发展，尤其在社区，这已经大家都卸去工作了，大家更可以全身心的投入，那么对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丰富，我觉得可能更有益处，所以我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小院。
2: 哎呀，说得太好了哈，能够感觉到你对小院的那种深情哈。那季老师，我们都知道啊，您才华横溢。今天呢，我们也很想分享分享您带来的自己的原创作品，最近有没有什么大作和大家分享？
4: 啊，谢谢谢谢。是这样，那个今天这个环境呢，因为我写的诗歌比较多，出了很多诗集，时间也有限，我呢向在座的各位的这些书画家，因为书画是一家嘛，给大家朗诵一个中华书法，同时呢也把这种作品呢献给屏幕前的喜爱这个书画的朋友们。
2: 啊，那太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萧红和安子为我们带来我们季红平老师的作品好吗？叫做这个中华书法是不是？
4: 是这个，由我先朗诵一下。
2: 啊，由你先朗诵
4: 吗？
2: 太好了，太好了！
4: 我
2: 哎呀，我们今天还有意外的惊喜呢，哈，可以。
4: 因为我朗诵的不好，
2: 亲耳聆听到我们原创作者的这个作品。来，我们把热烈的掌声送给季老师。
4: 谢谢谢谢谢谢！朗诵的不好，但是呢，我觉得我自己的情感还是 比较到位的。
2: 好的好的，来，我们一起来聆听您的作品，来，掌声欢迎。
4: 中华书法，笔走龙蛇，总是起伏心中的平平仄仄，点点滴滴热血凝成墨，丹田回荡乾坤气，下笔自由大江河，写不尽书卷意，道不完古今是淡泊，碑帖临摹一遍遍，只为追寻一个自我，春夏秋冬磨破了寂寞，感天地浩然正气，留人间几首长歌，入木三分也是过客，字里行间谁在评说，真草立传日月穿梭，点线交错随意之中见性格，横扫千军是气魄，天人合一也是一种帷幄，行云流水五千年，一笔写出了为什么。
2: 哎呀，真的是听您的朗诵，我感觉真的是流淌出来的，因为您就是本身是原创，然后这种流淌让我感觉到那种心情的那份激荡。
4: 谢谢谢谢，
2: 真是感觉哈，那中华书法呢，无论是像您说的啊，真草隶篆啊，都体现着一个人他对天地的那份见地啊，是不是有一份浩荡的情怀，是不是胸中有正气，
4: 没错，
2: 所以我觉得真是让我们感觉这个您已经是感受到了书法的那份玄妙哈，以诗歌来致敬书法，让我们真的感受到了我们传承千年的书法艺术的千古魅力哈。谢谢谢谢洪平老师，
4: 谢谢谢谢。
2: 洪平老师今天再给我们带来一个作品吧，我们有请安子和这个萧红来
4: 好的好的
2: 好
4: 的好的好的好的，
2: 他
4: 们是专业的，
2: 他们是什么作品？
4: 小院时光，
2: 小院时光，
4: 就专门为小院时光写的，
2: 就专门为小院写的一个作品哈，太棒了！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个作品，也是洪平老师的创作啊，原创。有请萧红和安子为我们带来《小院时光》。
1: 如果将时光全部收进小院。春光撞击着秋风，夏雨敲打着寒冰，
0: 有一种深入梦中的回响，轻轻地落在菊与花上。
1: 小院儿铺了一地风韵犹存的沧桑，青春走过去也留不下感伤。
0: 执念放进壶里，反复煮沸。无法淡化那久别重逢的茶香，
1: 谁能敲开小院的柴门找到自己？
0: 东屋还住着少女的心事儿，
1: 西屋依旧藏着一个少年郎，
0: 院外已经落满了夕阳，
1: 笔下升起袅袅炊烟，那些遍地英雄纷纷走在赶回童年的路上。
0: 时间的平底锅里，小院故事正被煎得两面金黄，小院故事正被煎得两面金黄。
2: 谢谢。哎呀，真是这首诗写的太接地气儿了哈，小院故事正被煎的两面金黄，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希望时光再慢一点哈，就像我们要慢慢的去把这个东西炖的 啊，特别有滋味哈、啊。那大家呢，志同道合的在一起，慢享生活，慢品时光，是一件多么惬意和幸福和美好的事啊，是不是？哎呀，真谢谢二位哈、啊，也谢谢我们季老师的这首词，真的是让我们感觉越品越有滋味哈、啊。那生活的美好，生活的点滴，总是希望你有这份慧智。啊，有这份慧心去感悟，去经营，去品味。那我想呢，来到小院时

0: 光，你会感受到小院儿的那份自在，那份闲雅那份淡然，同时呢，他们又肩负起这个社会的责任，在用每个人的点点滴滴去传递着这份爱意，让这份爱意更随着这个时光的流逝，能够更浓、更美、更温纯，是吧？好，哎呀，今天这个小院时光的一行成员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哈，大家也能够感受到，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哈，都能够闪烁着艺术家的风采啊，还有那份微光，真的让我们觉得特别有魅力哈。那接下来呢，还要为大家介绍一位我们小院时光的成员，我们共同的来和我们的单红老师打个招呼。来，单红老师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单红。
0: 欢迎单红老师哈。单红老师呢，是我们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的会员，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的会员，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吉林省曲艺家协会理事，吉林省音乐家协会的音乐文学会的理事，同时也是我们吉林省音乐文学学会的副秘书长。欢迎单老师。
1: 谢谢
0: 呀，单老师，看得出哈，您这个很忙啊，今天还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积极参加活动。而且据我了解啊，我们单红老师呢也是我们小院的开心果，每一次活动啊，这个您都再忙再累，甚至在外地你都要赶赴过来，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您说一说。
1: 承蒙江会长和众位老师的对我的厚爱，我认为啊，参加这个小院对我的创作吧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因为我是可以说是专业作词人，我具有那个咱们吉林省人社厅颁布的作词资格证。作为一个专业作词人来说，不可能在自己家屋里或自己工作室来写这些东西，只有和众位老师一起交流，才能激发我的创作灵感，所以我就很愿意来到咱这个小院和大家一起共同交流，这是我的初心。
0: 上这节目之前，我就和各位老师、各位院士们交流，他们就说单老师啊，是我们小院的开心果啊，哎呀，每次啊来的时候都给我们带了很多好吃的，有的时候呢带点他摘的水果啊，有的时候呢带点地里种的什么大葱什么什么，反正啊，有的时候带一道自己炒的菜、炖的汤，是不是？哎呀，就是看得出您也是特别热爱生活，是吧？
1: 是的，因为创作嘛，就得喜欢生活。
0: 那你今天跟我们分享点什么呀？
1: 今天呢，因为我是专业写词写歌词的啊，我前些日子吧写一首《妈妈的香》，我想把这首歌为听众分享一下啊。我这首歌啊，我现在我就谈谈我这个
0: 创作感受，
1: 创作感受。写这首歌呢，最初念头是来自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瞬间。有一天呢，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啊，独自坐在老家的板凳上，忽然闻到一种，若有若无的香味儿，说不清是，灶台的烟火味儿，还是妈妈衣服上熟悉的味道。就在那一刹那，眼眶湿了。老家屋里的板凳，等我回家坐一晌，这句词就是当时最真实的感受。那个板凳还在，可坐在板凳等我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了。很多人问我妈妈的香到底是什么香，我在歌词里写了三个答案。第一是一杯浓烈的酒，喝了心发烫，那是小时候妈妈怀里的温暖，浓烈到几十年都散不掉。第二是岁月磨成的霜落在我的心上，看着妈妈一天天老去，那种心疼像霜一样一层层落下来。第三是心里叠着多少个愿望被你熬成汤，妈妈用一辈子的操劳把对我们的期盼都熬进了每一顿饭里。酒会醉人，霜会寒冷，汤会暖胃，这三种味道叠加在一起就是我想表达的妈妈的香。
0: 哎呀，说得真好，看来您真的是对这个作品哈，有着这个很细微又很深入的思考。其实我想每个人 我们的记忆里可能都会有一种味道，那这种味道呢可能会让你穿越时光回到从前，就像您的歌一样啊，听这首歌我们就会想到故乡，想到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妈妈，是不是？
1: 是
0: 啊，那也许那种味道就会让我们想起那一个难忘的人、难忘的事、难忘的时光。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这首歌。那这首歌的演唱者呀，是我们小院时光的一位歌唱家张健老师。来，我们一起听听单红老师的作品妈妈。

0: 哎呀，刚才又很认真的听了这首歌，我觉得每一句词啊，真的都是入情入心，非常的细腻，而且有生活，不是那种空洞的。比如说，他说看着妈妈一天天老去，那种心疼像霜一样，一层一层落下来。我觉得，哎呀，真的是让我们感觉一下子特别有共情。其实有妈的地方才是家啊。我们不是有那句话吗？说父母在。人生还有来处，父母若走了，我们的人生只剩归途。所以刚才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这句话一下子就在我脑海中闪现出来了哈。所以无论我们走过怎样的岁月山岭，只要有母亲在，有那份爱在，我们就有奔头。
1: 是
0: 好，再多的坎儿我们都能够走过来，是吧？所以这首歌真好听哈，希望尚红老师有更多的歌词和我们分享哈。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这个重磅的节目哈，就是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大家看到了，还有很多书画家聚集一堂，他们呢今天都为我们的节目为带来了这个自己的作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这些书画家一一展示一下他们的作品，然后呢也给大家诠释一下他们的这些精彩的作品。今天他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啊，真的看得出他们都特别特别的用心。那首先为我们展示作品的呢是我们的朱胜利老师。朱胜利老师呢是吉林省美术家学会会员、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吉林省老年书画学会的理事、长春老年大学美术研究会的会长。来，朱胜利老师，今天您带来的是什么作品？给大家展示一下哈。那我们，哎呀，这是一幅巨作呀！哇！
2: 不是，我带几幅，我拿一幅。
0: 啊，对，来，我们每个人展示一幅吧，因为时间有限哈。展示一幅自己最用心、最得意的作品。好，这是我们朱胜利老师的作品。来，我们看一下这幅作品。好，哇，好棒啊！
1: 是我们
0: 敬爱的朱总理，鞠躬尽瘁是吗？哇，谢谢！哎呀，太棒了。
2: 这个呢是这个画的。
0: 好，来，您对着话筒说。
2: 对着话筒。
0: 您说。您坐下，可以坐下说。哎，对。
2: 坐下哈。
0: 好，其他老师帮他那个。
2: 这个我们这代人呢、对周总理记忆犹新。周总理呢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我画的周总理呢不是他壮年的时候光彩照人的周总理，
0: 看得出来，
2: 而且是他这个有病了在后期了。这个我因为画这张画啊，我找了很多照片，
0: 能给我看出来你找了很多资料。
2: 感觉能够表现周总理这种意志、这种精神，这种呢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这种情操。这个呢，感觉他比较单薄、瘦弱，而且呢这个憔悴。但是眼光呢，眼神还是炯炯有神。
0: 是的，是的。
2: 所以说呢，周总理呢，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呢，尽管离开了我们，周总理的革命精神、他人民服务这种情怀，不仅感动了我们这一代人，对我们以后、对我们后代人应该有激励。
0: 是的。您这幅画画的真的是这个神韵呐、抓得特别准，而且特别细腻。周总理最喜欢的呢就是海棠花身后呢海棠花映衬着我们周总理憔悴但是呢却精神矍铄的目光，也映衬出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那份精神。所以这幅画卷一打开的时候，我真的就有一种身心的那种

震撼。谢谢我们的朱老师，朱胜利老师，谢谢您的作品。那接下来我们来有请的是呢，吉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吉林省中国画学会的理事，吉林省政协书画院的顾问，出版个人画集的一位著名的书画家于新荣老师，也为我们带来了自己的作品。

0: 伊通河的小桥，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伊通河
1: 啊，真好。
0: 去年
1: 我们家乡的景色，
0: 家乡的景色，伊通河岸是吧？美丽的景色啊，就这些小画，还有一张是秋天，是我们这北海公园的小画。我喜欢这写生。啊，通过这机会跟大伙分享一下，
1: 也传递着您对家乡的这份情怀哈。
0: 还有一张这是嫩江湾写生记忆，这是嫩江湾早晨的晨雾，
1: 在大安
0: 啊，
1: 大安
0: ，晨雾那个
1: 晨雾缭绕，
0: 两只小野鸭子，
1: 哎呀，
0: 这个在晨雾中游弋啊。天人合一，就是那种人那个大自然那种，
1: 这个有点工笔画的那种功底了，
0: 是这样
1: 啊，特别细腻。
0: 那个跟前那棵小树我画得很细，
1: 是的，
0: 这个远处我画得很那个很几笔就概括了，是吧？跟前这藏谱就是高度概括这种早晨晨雾这种感觉，
1: 太棒了，
0: 十几分钟啊，谢谢大家。
1: 哎呀，谢谢欣荣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礼物啊，接下来为我们展示作品的呢是刘建华老师，建华老师呢是中国老年书法家协会的会员，吉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吉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长春市美术家协会的会员。哎呀，建华老师今天也带来了一幅大巨作呀！来，我们看一看。哎呀，他其实准备了好这个很多作品哈，真是特别用心。
2: 这是
1: 毛主席的诗词。
2: 对，这是写了一首。毛主席做的诗，这是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诗，这是新华社那个电稿，就是这首诗非常著名的一个。
1: 哎呀，
2: 这个以这个作品，正好就为这个，正好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这马上就要到了，就为以此为这个咱建军节献礼吧。
1: 哎，谢谢您，谢谢。哎呀，真是也是军人出身啊，这个字就是有那种军人的气魄哈。太好了，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是吧？感谢建华老师。那接下来为我们展示作品的呢是我们的江新丽，也是我们的子明老师哈。子明老师呢是中国民主同盟同盟会的这个一名成员，也是我们吉林省书法家协会的会员，长春市美术家协会的会员。子明老师带来的是他的对小院的一份感悟和浓情，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作品吧。
3: 那个今天我带来两幅作品，一幅是这个宣传咱们小院的，另外一幅是送给主持人的。
1: 哎呀，谢谢谢谢。
3: 这个是小院，
1: 真用心。
3: 这是一个长头对联，前面是小院时光，这个小院里这个群英知己啊，在一起吟诗作赋，就是这么个情节啊。小院群英论筋骨，时光知己赋诗书啊。
1: 太棒了，
4: 好，
1: 太好了，谢谢谢谢。哎呀，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哎呀，这有幸接受您的这个书法作品，我真的是倍感荣幸啊。
5: 小院那个就收藏在小院了。
3: 这也是一幅长头
1: 啊，
3: 带兰心俩字儿啊，那个
1: 是的是的，兰气清音传雅韵，心生妙语
3: 润
1: 人生
3: 啊，说明这是个主持人的
1: 润人心
3: 风采和这个这个主持风格哈，都非常非常优美。
1: 谢谢，我想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份鞭策，感谢您有机会拜各位老师为师啊，我也在书画上在这个进修一下。非常感谢各位啊。好，来，还有我们的这个老师啊，我们的姐夫啊，也带来了作品。范老师啊，是北京华夏兰亭书画院的院士，吉林省老年书画研究会的理事，吉林日报特聘书法家，长春市书法家协会的会员。我们的范广生老师也是我们江姐的爱人，我们亲爱的姐夫，为我们带来的军魂。因为马上到八一建军节了，姐夫本人也是在部队的大熔炉里历练出来的，是吧？书法家啊，他带来的这个作品，一个是军魂，一个是梅花香自苦寒来，非常感谢，太棒了，谢谢我们的小院的成员们带来的作品。
6: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哎，谢谢我们的范老师。好，那么节目还没有全部的结束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请这个萧默、萧红。

0: 二人为我们带来一个作品吧。虽然今天呢因为工作原因肖默老师呢没有到达我们的直播间，但是他的爱人肖红也带来了一首深情作品。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安子和肖红为我们带来这个肖默老师的一首作品，也是在写我们的家乡的啊，伊通河我的爱，是吧？来，有请。哎呀，这大家是不是已经感受到了我们这个小院时光每位艺术家的风采和魅力呢？接下来我们来聆听这个作品。
1: 挺拔傲人不是你的身材，波涛汹涌并非你的气概，
2: 冰天雪地狂风暴雨下的肌肤爬满粗糙，却裸露着你最真最美的情怀。
1: 那孕育生命的土壤虽然极弱，但不曾拒绝野蒿蚊蝇和青苔。
2: 伤痕累累的脸上布满血丝和尘埃，这不是自然伤害，也不是自我无奈，而是岁月的沧桑、无助与徘徊。
1: 春风吹来，一切重来，雨露眼含清纯，将干涸掩埋，将荒芜的心灵灌溉。你张开手臂，拥抱蓝天，拥抱大海。
2: 那是绿色的海，托起梦幻和希望的海。我化作一股清泉，缓缓流进你的唇边，你的心脏，你的血脉。
1: 你娇羞地把我推开，慵懒地梳理着如发柳丝，伫立绕水轩台。
2: 掉进大海的我的心，在长江边，在黄河岸，不住地呼唤你还在不在。
1: 我还在。
2: 心追着月赶来，天亮了，雨晴了，掸去旧事浮尘，引进一盏红彩。
1: 眼前泛起了醉了千年的爱的表白，醉了鱼儿摆尾为你而来，
2: 醉了百鸟欢歌向你朝拜，
1: 醉了青松摇枝响起热血沸腾的节拍，
2: 醉了呀百花争艳为你盛开，
1: 醉是
2: 醉是
1: 伊人来，
2: 伊人来
1: 通向
2: 你的
1: 新的等待。伊通河我们的爱，我们的爱。
2: 谢谢大家。
0: 好，在我们的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2: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4: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2: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有任何新闻问题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啊。今天天确实是啊，就我说实话，今天要是没点风啊，今天得干到37、8度。
4: 是吧，太热太闷了。
2: 真是太热了，刚才我们平台让我们直播的时候，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个白城啊、通辽都干到38度了。
4: 那咱东北都已经这个温度了，我特别想知道南方朋友们。
2: 人不说重庆现在干40多度了吗？
4: 你们都在哪个城市？直播间的各位，你们都在哪个城市？你们的温度有多少了？咱互相聊一聊，
2: 是吧？真挺吓人啊！就这个时候，这我觉得马上立秋了，应该不能这么热。
4: 每年不都这样吗？夏天下雨，秋天秋老虎。
2: 就上个月，你看没有觉得说好像多热的感觉？
4: 对，
2: 包括这个月初也没有。那这两天立马这个温度不一样了。
4: 但满打满算也就能热半个月。
2: 哎，所以这两天我愿意上班啊，愿意来单位啊，
4: 单位凉快，
2: 免费空调开着多好啊！
4: 没错，但是我们上班的话也不闲着，专心致志的来给各位解答汽车问题啊！
2: 没错啊，
4: 各位如果有任何汽车问题的话呢，可以给我们俩留言。您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大卫砍车”和“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咨询就行了啊！
2: 没错啊。
4: 同时，如果你是第一次观看我俩视频直播的啊，刚搜索到的话，点个关注。不管在节目之内还是节目之外，有啥问题随时私信留言啊！
2: 对，同时也提醒大家，就是因为毕竟这个温度在那摆着的啊，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防晒，是不是啊？真是，就是我们刚才上节目之前也提到一个问题，就这种情况，这种温度如果在户外工作的话，真是容易出现这个热射病的啊，
4: 这很危险，这么吓人，我第一次听说，
2: 真的很危险。因为我今天上午昨天的时候，我看了一个纪录片
4: 视频啊，
2: 对，一个视频，当时他就讲，就是热射病这个一旦得上之后，80%的可能性是要死亡的，
4: 真吓人呢，
2: 就很难抢救得过来，就基本上啥意思呢？你内脏全都整个煮熟了
4: 啊，熟了，
2: 对，就整个煮熟了，失去那个正常的一个功能了，
4: 那整个人的温度体温得非常高，
2: 42度以上嘛，
4: 哎，
2: 降不下来嘛，很危险。
4: 所以南方为什么会有高温假？
2: 其实东北也有，只不过相对来讲，东北呢，相对来讲就
4: 没那么热呗，
2: 没那么热。再有一点呢，可能，这么讲吧，正规的企事业单位可能有类似的这样一个
4: 假期
2: 、
4: 啊，
2: 对对对。你像普通的，你咱讲话临时工啥哪有啊？
4: 可不咋的，上一天班挣一天钱，哪有
2: 啊？
4: 对吧？
2: 但是这个时候自己还是要对自己有一个保护啊。
4: 对，同时呢，我们再次提示各位，天这么热，你车内那些易燃易爆的东西，
2: 对，
4: 一定要往出拿。女生的香水、什么口红，对吧？
2: 对，
4: 包括呢，你男生的这个打火机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定都不要放在车内，包括带气儿的饮料。
2: 嗯
4: 啊，这天一晒全都爆炸了。
2: 是，就是我曾经身边的一个朋友，好哥们儿，曾经发生过一个情况，就是啥呢？就是这个饮料，碳酸饮料，然后在车上直接就漏出来了，漏出来之后把整个中控那位就烧掉了，中控那位置烧掉之后呢？

0: 一换呢，整个赛店就给你换总成。
1: 那当然了，
0: 一换总成好几万。
1: 嗯
0: 啊，三四万块钱，这 BBA 都得这价格，就挺吓人的一件事儿。就你这种情况的话，保险公司人家不管的。
1: 嗯，
0: 所以就很闹心。你说你怎么办吧？后来找个地儿，找个其他地儿，然后换了一些拆车件啥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时候啊，打火机也是个非常大的一个隐患啊。
1: 对，车内
0: 老爷们儿倒不一定放在车上，有可能啥呢？揣兜里。菜刀里拿拿拿掉到座椅底下了，不知道，咔，温度贼高，干爆了，干着了。每年咱长春这种车情况都有啊。最典型的例子，我原来在节目当中举过这个例子，原来吉冈赛店没黄的时候，现在说得将近20年了。
1: 嗯，
0: 吉冈赛店当时有一个大众的 CC， 就是刚提车不到一月着了。
1: 嗯，
0: 然后这车主就说你这车的问题，
1: 质量
0: 问题，对吧？
1: 那对，
0: 后来厂家就来了，来了之后拆解，拆解之后发现座椅底下有一个打火机的残骸
1: 啊，
0: 起火点也在那儿。
1: 那咋整啊？不带赔的呀？
0: 自己承担了吗？
1: 哎呦，我
0: 咋整啊？
1: 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啊！我们这位听众说，玻璃水能放吗？
0: 玻璃水没事儿，
1: 玻璃水。
0: 但是你如果冬季的玻璃水肯定不行，你夏天玻璃水不含酒精的。
1: 对，冬天玻璃水含酒精，如果你放的话，尽量也放在后备箱。
0: 对，你包括啥呢？包括你这个很多一些买的一些，比如说那个各种各样的喷雾、压力罐、
1: 嗯、啊，对，
0: 这类东西都不要往车里放。
1: 对对，防晒喷雾不能放，千万千万记着啊！
0: 对，嗯。
1: 来吧，我们来给各位来解答新车问题吧。各位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给我们来这个问。我们平台这位听众说，二位主持人给我解答一下，车衣到底是不是智商税？
0: 啊，今天第一个问题干车衣了，
1: 这人问了好几遍。
0: 就是你看你贴多少钱的啊？特别贵的车衣，我认为就是智商税；特别便宜的，也不建议大家贴。
1: 嗯，
0: 就现在走两个极端了。但这两年呢，我认为车衣的整体的这个市场偏透明了，不像头一年了。头一年
1: 水分那么大了，
0: 整个XP干1万多、2万多贴车衣。我有个朋友就是嘛，提个 G63花2万多贴个车衣。
1: 不是你买那车，你不
0: 花2万，我说人家闭着眼睛挣你1万，
1: 你不花2万多贴车衣，你也对不起那身价啊，
0: 体现不出来你价值。
1: 对，但现在的话呢，基本上各位你如果去贴车衣的话呢，基本上都是 TPU 材质的。
0: 对，
1: 然后呢，如果有质保，对吧？然后呢，你看看它什么胶水，再有呢就是工人的一个技术、
0: 嗯，
1: 基本上这几点如果都靠谱的话呢，现在的车衣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贴一贴。如果除非你车呢，比如10万以下的，你觉得没有啥必要贴，对吧？磕碰你也不心疼，那就无所谓了。要不然的话还是贴，但你要贴点好的，别贴那个市场上或者是像咱长春高丽汽贸城啊、名车广场啊那老破玩意儿。再有什么呢？再有就是4S店送的玩意儿。
0: 那个现在抖音上直播，我看有卖999贴个整车车衣的，
1: 加工时。
0: 对，999块钱，我不知道贴的啥东西。
1: 那不带能贴的，朋友们，真的一定留脚。我就给你们举个例子，我的车这两天啊，
0: 真不知道贴的什么。
1: 前两天我洗了个车，洗完车之后呢，我说我就怎么感觉这个边边角角全都是黑色的呢？我
0: 进灰了，开边了。
1: 就是你说你说我的车衣还花多少钱呢？五年呗。
0: 哎，五年该撕撕了，
1: 该撕了，是不是？
0: 该撕撕了。
1: 就是我是觉得啥呢？你看我当时贴的价格也不便宜，
0: 嗯、
1: 但是呢，就是他没给我包边套角。
0: 对，就
1: 是
0: 因为现在其实你那个年代的时候，5年前、6年前的时候，正是实行啥呢？实行机材的时候。
1: 对。
0: 对对
1: 对，
0: 机材的哪块可能都不用这个动，然后也不用拆大灯，
1: 嗯，
0: 是吧？哪块都不用动、嗯，大家觉得更好。其实我说实话，如果技术够用的话，其实拆啥都无所谓，
1: 对，
0: 不带给你拆坏的啊、嗯。当然，我车衣特别贵、特别便宜，不建议大家，给大家提供个参考吧。它的价格正常来讲的话，应该是3000到5000左右，
1: 嗯
0: 啊。咋地咋地，不能低于2000块钱。如果低于2000块钱的话，他不可能赔钱干呢。
1: 是，
0: 成本在那摆着呢。好的车衣一卷料咋地得1000块钱左右，再加上成本，
1: 嗯，
0: 1000块钱的成本，再加上工时，
1: 工时，
0: 对吧？两个工人给你贴一天，然后呢，你咋地不得个1800的吗？是不是啊？你再有啥？再有这个水电费，
1: 嗯，
0: 房租的成本，
1: 嗯，
0: 它成本咋地得在2000块钱以上。低于2000块钱的话，不用想，那料肯定不是啥正经料。
1: 没错啊，就是给你解答这个问题啊，就告诉大家什么呢？车衣肯定不是智商税，肯定是有用的、
0: 嗯，
1: 但是呢，一定要找到正规靠谱的地方去贴啊。
0: 没错啊，我们现在我跟大家讲，我们大卫砍车，咱们线下改装中心现在就有个特价1980的。
1: 嗯，
0: 你们想贴的？我说实话，我不推荐啊，真的，1980，反正
1: 就肯定是便宜。
0: 对他们店里就是为了这个直播的时候引流做了这么个活动。
1: 嗯，
0: 我其实不太推荐，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包括前天我们有一个听众去咱们店贴车衣，我都没见他贴这个。当然，你确实有便宜。
1: 就我觉得原来的那个2980那个就挺好的，
0: 就很好了，
1: 对吧？
0: 对吧？所以大家如果想贴车衣的话，贴太阳膜的话，我们店里现在也有活动啊、
1: 嗯。没错。
0: 来，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说。想问一下银河的 M7 还有就是海狮06该怎么选择啊？能上海狮06必须上海狮06啊，对不对？但是海狮06呢，现在是 EV 版本，现在是第二代的倒不电池，对吧？那你 DMI 版本的话现在是没有
1: 啊，新款的 DMI 版本现在也是第二代的倒片电池，但它
0: 不支持兆瓦闪充，
1: 不支持闪充了，
0: 没有闪充技术啊、嗯，所以说你要是不着急的话，你再等等，我估计海狮06的话再有个3个月2个月的应该
1: 很快
0: 就支持了，
1: 对
0: 啊、嗯，银河 M7 我觉得跟海狮06比的话呢没啥大优势啊、嗯，真的没啥太大优势，可能便宜点是吧、
1: 嗯？
0: 性价比能稍微高点。

0: 今年尺寸大点，但是你无论是在品控啊、保有量啊，还有就是在智驾等方面，其实海狮零六的话呢，还是碾压银河 M7 的、
1: 更有优势一些。你重点看看海狮零六吧，还是不错的啊、
0: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说奥迪 Q5 和宝马 X3 现在该怎么选啊？奥迪 Q5 的话，价格新款一直都不是特别好，老款的话呢，奥迪 Q5 现在价格可能是在25万左右，新款的话呢，价格可能是在29万5左右，这个价格那就太贵了。那你想想，跟那个老款的话，它 X3 4万块钱，4-5万块钱，甚至是，所以如果说你要是着急买的话，建议你看看 X3 无论是从品牌价值，然后呢驾驶感受，再有就是性价比的话，现在买都很合理。你如果说非得买 Q5 的话呢，你要不然现在买老款性价比比较高，要不然的话呢你就等新款降价，你否则的话你现在买 Q5 肯定不是什么好时候啊。
1: 没错啊，这位听众朋友说宝马的 525Li 还有就是奥迪的 A6L 老款40该怎么选择啊？这个每个造型，你叫我大卫哥，你肯定比我小不少，是不是啊？我觉得要年轻的话，你就别上老款的 A6L 了啊，你就整个宝马525得了，动力稍微差点意思，但是你跟那个40比的话，动力表现基本上也差不多。为啥我推荐宝马5系呢？就是年轻，整个颜值各个方面更适合年轻人的这样一个审美，知道吗？开起来驾驶感受的也不错。你如果对动力有要求的话，5系的525，我不知道你哪儿的，你要长春的，你来找我，我给你刷一节，知道吗？开起来跟开530似的，
0: 刷完动力老好了。
1: 我就收你3000块钱。别人至少收你5000，真的啊、所以说我觉得你刷一节是可以的。宝马5系咱这么讲啊，就是驾驶感受、操控感、指向性还是更强一点。 A6 呢，你现在要是岁数大的人吧，你整一个老款的行，对吧？你要年轻人的话，我觉得还是整个新款的 A6 更实惠一些啊。甘肃的呀，那拉倒吧。但是我跟你讲，我真是见过啥呢，咱甘肃的咱们听众是我们的粉丝，来找我提过汉兰达，
0: 在长春，
1: 对，甘肃银川的。
0: 妈，那我估计是这样的，甘肃银川那边的话呢，燃油车现在还是很贵的。
1: 当时汉兰达，现在说得几年前了，我估计得6-7年了吧。汉兰达特别贵，然后呢，比在长春差20000块钱。
0: 差20000呢？
1: 差20000块钱。
0: 对，就是内蒙啊、甘肃啊、青海啊、新疆啊那边，现在的燃油车依然是比咱这边贵，
1: 对吧？人家就当旅游来了，然后直接提台车开回家了。
0: 太行了，
1: 是吧？但现在没有这种情况了，
0: 没差不了那么多了。
1: 对，原来真是差的很多啊。
0: 没错啊，我们两位听众哈都问了一个车，什么车呢？就是冠道啊。这个车型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很久很久很久没有人问到了。
1: 新款马上不就上了吗？
0: 对，据说可能是新款冠道快上市了。我说实话，我还不太了解新款冠道有啥变化吗？就外观，
1: 外观发生改变了，
0: 外观内饰肯定变了。但如果说新款冠道的话，我个人觉得如果还是燃油版的话，它的发动机变，我想底盘是不可能有任何变化的吧，对吧？
1: 这次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混动版本，我估计应该会加入混动版本。
0: 即便是有混动版本的话，按照本田一贯风格的话，也就是一个跟雅阁一样的 PHEV 版本呗，对不对？
1: 肯定得支持外部充电的，
0: 也就是那样。
1: 你看汉兰达现在都开始做这个啥，做这个混动版本了，
0: 就是为了免
1: 税吗？汉兰达对，明年再上新款的话就会出混动版本，据说有可能还有纯电的，
0: 是吧？但我说实话啊，我觉得现在其实可选的新能源也好，插混也好特别多。像这种合资品牌出的新能源的话呢，各位其实你要是跟现在很多国产车型来比的话呢，是比不了啥了，无非就是一个品质你们觉得可能更靠谱。但是现在的话，你纵观整个，如果冠道上市的话，它新能源最少得卖20万以上，20万左右的新能源这种 SUV 的话实在太多了。理想 L6 不香吗？对吧？问界 M6 不好吗？所以我建议你还是看看相对来讲啊，走在前沿的这些新能源，它不管是从科技啊、质量啊、品控啊、保有量啊，都是不错的啊。
1: 没错啊，这位听众说纯电的这个泰七可以买吗？方程豹的泰七是吧？可以啊，但现在价格略贵了点，真的略贵了点。但是泰七纯电的 EV 版本是最值得看的，为啥呢？就是因为它现在是用了全新的技术，就是支持兆瓦闪充，用的第二代倒不电池。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你不用担心说可能我买了半年之后变成老款，对吧？你看现在买 DMI 就面临这个问题，对吧？但是泰七纯电版本现在应该得等一个月左右才能提到车。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没啥问题。我跟你讲，现在泰七就碰到过一种情况，就是我们长春的车主碰到过啥情况呢？ DMI 版本存在一个失速的风险，
0: 对吧？高速失速，
1: 对，有高速失速的，真是没有其他的过多的。
0: 那不就老款豹五的问题吗？
1: 对啊，那就是 DMI 版本都有可能出现，
0: 对，整个系统
1: 还是混动的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0: 对对对 对
1: 你看原来问界不也有这个事儿吗？
0: 对
1: 吧，问界 M9 都有这个失速的事儿，所以说你买 EV 版本我觉得相对来讲要更稳妥。所以为啥我就一再强调，你们如果说能上 EV 版本，不管啥车尽量上纯电的，不要上那个混动。
0: 没错啊，我们这位听众公主岭的亮子啊，想问一下什么呢？说猛龙的燃油版二位推荐吗？老费油了，
1: 13升，
0: 真的
1: 在九台开我估计得13升，
0: 老费油了，
1: 在长春得干到14升。
0: 你这车加95号油，现在95号油7块多一升，你说你买这玩意儿干啥呀，对不对？你要是买燃油的贼费油，买混动的话呢价格贵，性价比不高。所以说现在来看猛龙其实没有什么市场，你们第一眼能相中它无非就是机甲风格的外观，方盒的造型看着不错，而且像

0: 二棍跟你说，我是全14区的，别的车在这个价格区间跟我比不了，对吧？我能上山下河进沙漠。说不好听，猛龙带锁吗？猛龙好像不带吧？
1: 猛龙没有。猛龙整个底盘设计来讲的话，其实跟那
0: 个
1: H6 比的话强一些，
0: 强一些，
1: 但强不了特别多。
0: 对，所以说我是觉得没啥太大意思，看别的吧啊。
1: 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啥呢？想问一下风云的 A9 能不能买啊？听说奇瑞爆漆，
0: 什么意思？
1: 就漆时间久了之后就炸了呗。
0: 啊啊啊！
1: 那我头一回听说啊，
0: 我也头一回
1: 听说奇瑞爆漆这事儿，我头一回听说，知道吗？风云 A9 来讲的话，这不是刚上吗？
0: 风云 A9 对呀、啊，19800那天刚上啊，
1: 刚上哎便宜了，不是10万给了10万9800，给了几千权益好像是，
0: 那我没看权益，
1: 4000，反正给点权益好像不到109800了，不到11万嘛，就这么讲吧，就是你看纯电续航这车都干到700公里往上了，
0: 哎，你说风云 A9 刚上的时候卖多少钱？卖159800呀，2年前，不到2年前
1: 是吧？
0: 一年半前。
1: 就是我觉得如果说你要担心爆漆的事儿，多少有点多余了。我没听说啊，你要说担心生锈，没准我可能不太了解，有个这种情况在。现在说爆漆的事儿太少见了吧？
0: 风云 A9 不太可能，为啥呢？因为风云 A9 的话，它的空间尺寸是奇瑞给它命名的是 C 级车的尺寸。如果说你这车的话，再出现爆漆的情况，那
1: 可能性偏低，
0: 对，可能性偏低。
1: 可以考虑，真的可以考虑，性价比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啊。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说 ，CRV 的风尚，25年12月份的。库存车现在优惠多少钱可以入手？那就是半年前，哎，超半年了哈。
0: 25年，
1: 7个月8个月了，
0: 说实话不算啥库存，
1: 8个月时间，
0: 7、8月份不算啥。现在 CRV 风尚优惠完之后14万7，
1: 你看
0: 能不能比它便宜？
1: 我觉得咋地得比14万7便宜7000以上才值得说。
0: 那不可能，
1: 那达不到7000就没意思了。
0: 那你的意思14万？
1: 嗯，
0: 那不可能，
1: 进不了14万，别看了，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 我要是你，我高低去看荣放去。看威兰达去，对不对？那咱讲话了，荣放威兰达现在才14万多呀。
0: 对，
1: 那威兰达可不到吧？
0: 威兰达不到14，威兰达13万，
1: 威兰达应该更便宜一些。
0: 对，你重点看看吧。啊，来，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什么呢？叫小智啊，说哈弗大狗潮野版 1.5T 的啊，23年车能买吗？用车成本高不高？你指的23年是二手车，还是指的是库存车？如果说23年的库存到现在3年了。多少钱能买啊？你要是二手的话呢，倒是能买，但是呢 1.5T 的哈弗大狗，说实话23年的车呢，俩问题，第一呢油耗偏高，第二的话呢就是看的公里数大的话呢，这玩意儿容易烧机油啊，别管是 1.5T 和 2.0T 的啊。他说二手的26600公里，7万8不便宜。
1: 啥车？
0: 大狗
1: 2年车，
0: 三年多，
1: 3年7万8，还行吧，车商卖价格差不多。
0: 嗯，肯定是不便宜，你知道吗？你如果说要是能来到7万左右，我觉得合理。你要不然的话，这车也没啥意思，挺费油的啊。
1: 我们听众说抖音这两天爆出了很多说这个奇瑞的 A9L 爆漆的情况，
0: 是吗？
1: 我还真没关注这事、啊。
0: 这两天抖音上曝光最多的不就是埃安的那个电池吗？
1: 嗯。哎，这两天其实被那个相关的这个质检部门给盯上了。
0: 是。
1: 这两天埃安和小鹏被抽检了。
0: 是吗？
1: 对。
0: 哎呀，还用抽检吗？
1: 应该是前天吧，广汽埃安和小鹏直接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到工厂之后，直接就封存了一台车，直接就拖走了，不事先通知，
0: 哦、
1: 也不用你提供车，直接我拿你车、哦、看看你这个电池到底有没有问题。
0: 那是因为他俩应该都是用的那个叫什么中创新航的电池吧？
1: 那
0: 是不是、
1: 我不知道小鹏是不是啊？但是广汽埃安确实大量原来采用了。
0: 嗯，
1: 但是其实这么讲吧，我估计可能最近段时间这个他俩负面比较多有关系。广汽埃安呢，就是电池这事儿。
0: 对。
1: 对吧？漏液，
0: 嗯，
1: 然后这乱七八糟事儿。对，那么小鹏来讲的话，可能就空气悬挂这事儿
0: 啊，
1: 可能对它有一定影响。
0: 对
1: 啊，但应该这么干呢？我觉得这真是，你要经常这么干的话，车企心里就有数了。
0: 国家质检部门早就应该这么干。
1: 对，早就应该这么干啊！这位听众说，坦克300燃油版的市区不堵车的情况下，能达到多少个油？咱长春市区吗？长春市区咋地得14升15升啊？
0: 保守了，这都
1: 对吧？你要是反正我们有个老听众啊，这个车我给他提的，
0: 嗯、
1: 我俩总联系，他是在白山开，
0: 嗯，
1: 白山开的话，
0: 白山能好点吧？
1: 不堵车呀，
0: 对不对？
1: 嗯，12升。
0: 哎呀妈！
1: 白山开的12升，
0: 那在长春最低14。
1: 对，14、15升很正常。但是我们长春有个车主开到过18升，我也不知道他咋开的，气够呛给我们直播间打电话要退车，跟我开玩笑说要卖了咋地的。所以说，其实买长城的车吧，说实话没有省油的，真没有省油的。你如果要省油的话，你这坦克300现在不也出 Z100 和T版了吗？
0: 自表贴多贵呀、
1: 啊、对，就是贵点啊、
0: 没啥意思，
1: 这肯定是省油了，那不用寻思了，你天天充电的话不用油了。
0: 我们这位听众叫发个笑话啊，说二位啊，长春 T325 的长轴和 C260 经典哪个合适啊？他俩现在都

0: 真的是地板价了。真的，不管你是宝马的三系还是奔驰的 C 级，现在的价格都非常合理。原来你买个奔驰 C 的话，你没有30万你能下来吗？
1: 嗯、
0: 现在260经典啊，落地价格可能才25左右，非常便宜。
1: 没错啊，这位听众朋友说是26款的天宫08推荐买吗？叫二东哥，这个26款的天宫08呢，因为上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啊，就是现在呢看的话，我觉得质量我一点不担心。为啥呢？就是整个长城体系的所有的新能源车当中，
0: 嗯，
1: 现在来看，无论是高端的还是低端的，整体品控是没毛病的，真的是没毛病的，稳定性、可靠性都不错，而且用料做工方面，我觉得也可以啊。
0: 嗯、
1: 我说不是红旗啊，
0: 你说的长城，
1: 抱歉啊。但是其实红旗现在存在啥问题呢？你看天宫系列的所有车型定价呀，就是市场不认，就你这个价格定得太高了。包括红旗的一些其他车型，比如说 HS6 啥的、
0: 嗯、
1: 是不是啊，你看上了很多车，其实都是叫好不叫座的，其实叫好也没叫啥好，但是真的是销量非常惨呐、啊、对吧，你天宫系列的所有车型一月销量都不超过1000台。
0: 对。
1: 所以说这样一个市场行情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如果你要买我不反对，但如果说你不想被割韭菜的话，我建议你等一等。这车不用寻思呀，你上市一年以后那都得打6折往外卖啊。
0: 嗯，
1: 知道吗？那肯定价格非常吓人的一件事儿。就现在 HS6 据说已经干到3万以上优惠了，
0: 这么快？
1: 对啊，
0: 关键是它那个续航太低了，
1: 对吧？
0: 对，
1: 就是我觉得其实说实话，天宫系列怎么讲呢？设计的还是太保守了。就是东西是好东西，用料用的也不错，对吧？其实我给我的感受，其实智驾其实对于像我这种不经常用的人也够用了，
0: 嗯，
1: 对吧？当然你整体的外观设计、内饰设计太保守了。
0: 哎呀，这都是次要的，我跟你说，就是价。
1: 还是原来那个设计思路，
0: 对，
1: 还是原来那套路。你现在年轻人喜欢什么东西，你不得沾沾边吗？你跟那个领跑，既然都已经占人家20%股份了，你不能跟人家研究研究琢磨琢磨吗？不行，把人家设计师搬过来，好好设计设计研究研究。
0: 红旗还得加油啊，
1: 对吧？我看其实红旗最近动作挺大的，
0: 嗯，
1: 不是红旗，一汽动作挺大。我看那个，一汽丰田是吧？老总又换人了。
0: 就是一汽现在正在调整，
1: 是吧？
0: 对，我觉得是个好事儿。
1: 对，我觉得多整点年轻人上来。
0: 嗯，
1: 为啥呢？我觉得年轻人吧，第一点呢，知道年轻人喜欢啥东西；第二点呢，也真是敢闯敢干点。
0: 对，
1: 岁数大的太保守。
0: 你像上汽，人家来了个年轻领导，你看大刀阔斧。上汽这两年变化非常大啊！来吧，我们这个期待一汽啊，休息一下，听首歌啊，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接着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又质问我了，昨天节目指定是没听对吧，说了句话说，大卫啊，副厂件的事儿怎么没有后续了，你们是被收买了是不是？你是这么问的，就是你是这么理解的
3: 啊？你的意思就是我们不收尾，然后呢就是被
1: 厂家收买了是吧？
3: 对，厂家收买闭嘴了，
1: 要被四 S 店收买了啊。
3: 我们这问题解决了好不好？
1: 这个一看昨天节目没听，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也有听众朋友问，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这个交代，今天我们再说一下的啊。这个董先生呢跟四 S 店达成和解了啊，第一点呢就是把他认为是副厂件的配件全部更换成他满意的配件为止，这是其一。其二来讲呢，给他做了一个补偿的金额呢是他维修所有的配件的这个价格，就是你修车花多少钱我再给你补偿多少钱，
3: 就是说把他原来换过的东西都给你换一遍，换成原厂的，然后呢大概这些件呢我们估算了一下可能9000多块钱，然后呢再给他赔9000多块钱现金，大概这个问题就这么解决了。
1: 明白吗？你满意吧？
3: 必须满意、
1: 啊、
3: 我都很惊讶。
1: 这就不错了，就不要说偏得纠结一件事儿，就是退一赔三。你们记住啊，退一赔三在维修这一块是不包括工时费的
3: 哦，
1: 只包含什么呢？只包含配件的价格
3: 哦，是这么回事儿。
1: 对呀、
3: 啊，啊、哦，平台这位听众说，媒体力量真强大呀，相信你们俩，感谢各位信任啊，感谢各位信。你们有任何投诉维权都可以来找我们啊。
1: 这个听众说，锐界、陆放还有沃尔沃 X360家用该怎么选择？你一定需要七座吗？如果不需要七座的话，那还是看沃尔沃的 X360吧，知道吗？第一点更稳定，第二点开起来驾驶感受更好，第三点还是个豪华品牌。知道吗？当然它的空间尺寸跟锐界跟陆放就没法比了。所以这东西得看你想要啥，价格基本上都20多万，其实不是很高啊、嗯。想要七座那还看什么沃尔沃 X360 啊，大哥你还能自己加两个马扎子呀，是不是？那你就看陆放吧，陆放还是不错的，别看锐界 L 强，知道吗？稳定性耐用度都不错，而且陆放还有一个优势在哪儿，就是省油。
3: 对，
1: 你要买 2.5 的那真省油，那不是一星半点的省， 2.5 的在市区开的话就7-8升油耗。所以看个陆放吧，重点啊。
3: 没错，我们这位听众叫六顺哈，想问一下二位，说15万到20万左右啊，推荐一款纯电的 SUV 呗，有啥好选择吗？15到20纯电的 SUV 看看啥呢？看看比如说极客的 7X， 比如说乐道的 L60，
1: 泰七都可以看了，
3: 对，放什么泰七也可以看了，
1: 对，都可以看了
3: 啊、好多纯电的可以选择，你要告诉我你的倾向性，比如说你有没有七座要求，然后呢你是要换电的还是要能充电的，对吧？这些东西你都跟我们说清楚，然后合资品牌还是国产的都得说清楚，
1: 包括海事06啥的，你这不都是，是不是啊？你纯电版本的不超20万吗？
3: 都沾边。
1: 没错啊，这位听众说星光 L 啊，这车能不能买啊？这星光 L 呢，刚上没多久，现在真便宜，不到11万呢。我觉得原来它当时预售价格11万已经够便宜了，
3: 对，
1: 结果上市比11万还便宜了4000不几千，
3: 真便宜，
1: 太吓人了啊！这车最大的短板就是它1.5自吸发动机，明白吗？就这玩意儿，你想想，你要是说一直有电行，你没有电，靠个老1.5自吸的带这么大个车，那不扯的吗？知道吧？所以说它肯定这方面没有优势的，因为毕竟成本在那摆着，它不可能给你用 1.5T 的，用 1.5T 呢，华境 S 咋卖呀？149800比它贵了40000来块钱呢，是不是？所以说你要真图便宜，家里能安充电桩，图性价比高，可以考虑，不是不可以考虑，因为毕竟这个价格，你还要啥自行车？你还说人啥呀？对不对？人

0: 然后卖13万，你骂骂人家都成，人家都干到10万了，都不到11万了，还要啥去？是不是？我觉得可以看，没啥不能买的。但如果说你不着急的话，是吧？你能等的话，那我建议你等半年以后。等半年以后的原因就是经过一段的时间市场检验，对吧？你看看市场反馈咋样？如果市场反馈不错，果断出手；有补贴的时候立马出手。如果说市场反馈一般，赶紧就别看了。但现在来看，该说不说，5米左右车身长度，轴距3米左右，大六座。知道吧，就这种车能干到10万块钱的就它了，
1: 真可怕，
0: 这价太吓人了，
1: 太吓人了啊。我们拥有一切是我们的老听众哈，想问一下，说在哈尔滨开啊，家里边的第二台车看了一下领跑的 B10 啊，这个二位觉得这个能不能买啊？比这个车性价比再高一点的有没有什么其他推荐呢？要一款 SUV， 那就是大概10万左右，然后呢一个 SUV 呗，是这需求不？在哈尔滨开纯电，那就纯电呗，领跑 B10 是不是纯电和增程应该都有啊？那你可以看看比亚迪的系列，比亚迪的宋 L， 对吧？然后包括那海狮06，然后包括银河的 M7，这些车型都是比较主流的，相对来讲都能开得住的。你看那个领跑 B10， 说实话啊，稳定性可靠性差一点，而且纯电续航的虚标太严重了。尤其你在哈尔滨，你比如说它标200公里，到时候在哈尔滨的话呢，冬天可能就能开个六七十、七八十公里。所以我建议你啊，在哈尔滨开买纯电的，还是买稳定性可靠性稍微好一点的啊。
0: 这听众说传奇向往的E8有什么意见吗？没啥意见，真的就是便宜。是不是、啊、你看这车都卖啥价了？
1: 传奇的向往 E8 其实比 E8 的话呢就多了一个鸿蒙座舱，就跟华为联系了，就跟它向往 M8 是一样的，
0: 就是性价比绝对是做到极致了、我觉得啊，就如果说你奔着性价比高去的可以看一看，不是不能买啊。包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问啥呢，说 EQE 奔驰的 EQE500 这个车能上不，卖多少钱？我想问问
1: 奔驰 EQE 大概可能也就37.8
0: 啊，现在卖多少钱？你要37.8，我认为都没啥意思。
1: 没，那可不咋的。
0: 那 GLC 才多少钱呢？
1: 29.99万。
0: 对呀、你30多万谁要？
1: 你信
0: 我
1: 的朋友，
0: 不可能这价。
1: 我跟你讲 ，EQE、EQC、EQ，
0: 你看我们听众说 EQE 现在239.8
1: 啊，我说的指导价。
0: 对呀、你这现在这价格吧还有点细，为啥 GLC 都干到30万往里了，它还能
1: 别买了 ，EQ 系列马上停产了 ，EQ 系列马上停产就全都变成燃油车的新能源了，就跟 GLC 纯电是一样的了。
0: 就是现在呢，奔驰呢去年的时候做了一个调整，就是它的 EQ 系列的全部停产掉，
1: 对，
0: 然后呢，现在你买的可能就剩最后那批库存了，
1: 别买了，
0: 知道吗？但是该说不说，稳定性耐用度来讲，我一直以来坚信。BBA 稳定性可靠性哪怕是新能源它质量是没问题的，
1: 是的，
0: 知道吧，它肯定质量是可以可靠的，只不过啥呢，就是保有量极低啊，对不对？包括 EQ 系列它整个的外观内饰设计能相容吗？知道吧，如果能相容的话，图便宜的话，而且奔着奔驰品牌去使劲的话，239.8还买啥呀，对不对？其实够用了，500多公里吧，我记得是，是吧，这个续航其实家庭代步的话也可以，毕竟是个奔驰，对吧？但如果你抛开品牌价值不谈，那这车就坚决不能看了，明白吗？所以这个车咱就说句实在话，卖24万，这个奔驰这个标值8万块，真的。
1: 但我跟你说，老一批的 EQ 系列，你就拿 EQE 原价那么贵，你去跟现在的29.99万的 GLC 你去比的话，它跟 GLC 来比的话呢，在智驾和操控上差很多，
0: 没错，
1: 真的是差很多啊。
0: 顺其自然问了个问题啊，就可能刚才听到我跟小南说了一架我们店内。现在贴车衣的了
1: 啊、
0: 他说现在你们店里贴车衣贴太阳膜多少钱？我很少说了，最近真的很少说了，
1: 因为我们忙不过来。
0: 对，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线下呢，这个贴太阳膜呢，现在是3款，三款，低端货499元，
1: 多少钱？
0: 499，
1: 太阳膜，
0: 对，
1: 不是、是那个前风挡加4个玻璃都有吗？
0: 对。就是跟你们在抖音直播间看那个东西是一样的。
1: 哎呦我的妈！
0: 我原来我是坚决反对上这种东西的，但是后来店里的工作人员跟我们做工作，说现在全网都贴这种东西，有的人就图便宜，咱没有不行啊。
1: 为了引流，
0: 对，没办法，那就上了。但我说实话，
1: 确实不推荐呗。
0: 我在节目当中我都不推荐你们贴，
1: 太便宜了
0: 啊、还有一款呢，也是国产的，880，
1: 我觉得那个就行。
0: 这个就非常好，
1: 性价比就很高了、
0: 就是。
1: 我好几个朋友都贴了。
0: 原来我那个 Q4 易创贴的就那个太阳膜，非常好。包括我身边好几个朋友，也贴那个太阳膜也非常棒。昨天我身边刚有一个朋友提了一台啥呢？提了一台未来的 ES8， 也贴的那个车那个太阳膜。
1: 未来 ES8 贴个880的太阳膜，
0: 因为他觉得我们那个高端的现在 4M 没了啊，我那个车贴的还 4M 呢，现在没有货了。现在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陶瓷膜
1: 啊啊！
0: 大家现在大街上总能看着，你看阳光一照，那前风挡玻璃发蓝发绿，
1: 变色儿，
0: 变色儿那个，那就是
1: 啊，那玩意儿叫陶瓷膜啊。
0: 对，那个反正咋讲呢？反正厂家吹的是天花乱坠，我都没贴。

0: 太贵了，3000多。
1: 它好看吗？
0: 我也觉得不好看。反正是这三款啊，车一呢，现在呢也是三款啊，一个呢是1980，就是引流产品，理论来讲我不是特别推荐啊。还有一款呢是2980。就是原来我们说的天猫优选那个车型，原价是3980的，
1: 我觉得那个可以，
0: 对吧？2980这个其实已经完全够用了，全国联保的啊。还有呢，就是有另外一个车衣，
1: 是大品牌的那个，是不是
0: 蓝电那个？
1: 对，
0: 啊、对
1: 蓝
0: 电
1: 的
0: 啊，4980现在是3980。我个人认为，你图性价比高的话，就贴我说刚才说那个天猫优选2980的就可以了。
1: 对，所以各位的话呢，按照你个人的需求，然后呢去选择车衣和太阳膜。
0: 对啊，有需要的你们可以直接就是提前打电话预约一下啊，因为毕竟这两天其实车还挺多的啊。你看昨天我们其实贴了个 A6 啊 ，A6 其实它贴的就是2980那个啊。大家如果说有需求的话呢，可以导航，你搜天猫养车改装中心或者天猫养车长沈路店，里面都有电话。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你可以加一下那个号都行啊。
1: 没错啊，我们继续来看平台上各位发来的新车问题。我们的听众叫无聊啊，说但是呢我总感觉迈腾的 PHEV 比其他电车开起来还是有面子，咋整啊？那你纯东北人，真的。
0: 还有一点，岁数大的人可能会有这种固有思维。
1: 你纯是第一，原来你没开过迈腾燃油。第二的话呢，就是你现在肯定开10多万小车，你想换个20多万车。然后呢，你原来想开迈腾，但现在发现呢，电车是主流，迈腾正好有 PHEV， 所以你有这么个心理。但是我们提示大家，不管你是迈腾的 PHEV、探岳的 PHEV， 只要是大众现在的 PHEV 车型，我们都不建议大家买。就是原来 GT1 那老过度的玩意儿，你买它干啥呀？对不对？没有任何意思。你要说我们能不能买个大众的 ID6， 或者是大众的那个这个什么EQS9X， 那玩意儿行不行？我觉得那都行，千万千万不要看 PHEV 的大众车型啊。
0: 没错啊，这位听众说理想的 i6 还有小鹏的 GX 以及领跑的 D19 都是纯电的，该怎么选择啊？首选 i6 啊，对吧？如果你没有那个六座需求的话，首选 i6。是吧？稳定性、耐用度来讲的话，还是更好一点。小鹏 GX 其次，最后呢，看看领跑的 D19 得了啊。D19 确实性价比高啊，空间配置各个方面也挺占优势的。但是不太推荐的原因就是，我个人认为这个领跑的所有车型，整个品控、原材料各个方面把握的都是相当一般。明白吗？我担心它将来的小毛病肯定是要多一点。所以说建议你看，重点看前两个啊。如果没有六座需求，说实话啊，理想 i6 足够了，
1: 真的。
0: 对，纯电
1: 很好开，
0: 对吧？也可以，也够用了。其实700公里你觉得不够吗？就再次500公里够不够？咱就说500公里够不够？你咱就说句实在话，咱出趟远门，你能跑几次超过1000公里的？
1: 对，
0: 500公里补两次，补一次能呗。
1: 500公里从长春到沈阳，从长春到哈尔滨没啥问题吧？
0: 那不用都
1: 用不上、啊，
0: 哪用得上啊？用不上，
1: 你基本上就足够了。你
0: 到沈阳就300来公里，
1: 还能跑多远呢？
0: 哈尔滨都不到300公里啊。
1: 我们工作狂想问一下，说二位海狮06买纯电还是买插混呢？买纯电还是买插混？看你啥用车环境，
0: 对，
1: 知道吧？如果说你说我就纯在市区开，我家里边还有其他车，我肯定是不上高速。那我觉得纯电在市区就完全够了，你就不用上插混了。你说这是我家里边的唯一的一台用车，我平时的话呢可能是在市区开，然后呢这个周末或者说节假日什么的呢，我可能还得上高速串串门溜达溜达自驾游，那你就买插混。但是不管你买什么，你买海狮06的话，你都家里边得有车位能安充电桩，否则的话你买啥都没有任何意义，都不咋省钱。
0: 没错啊，这个听众相中大众的 9X 了，问问怎么样啊？这 Era 9X 29万多是吧？29万9900吧？差1.30啊。这个车现在有优惠吗？我不知道。
1: 没有，
0: 一点优惠没有。
1: 没有
0: 啊，
1: 有一个置换的政策吧？
0: 那上汽挺狠的，
1: 真没有。汽配后我特意问了，
0: 我觉得应该能优惠点的，应该啊，不应该一点不优惠。这么讲吧，这个车本身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就是还是不错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你看它整体的配置。包括你看它用的这些东西，对吧？ 1.5T 的这样一个增程器，对不对？其实你看这样一个定价，这个车身尺寸，整体这个级别，说实话，跟同级别车型的话，就是比如说理想的 M8 呀，
1: 对，
0: 是吧？问界 M8 呀，它都是同级别车型，尺寸啥的差不了啥玩意儿，包括配置其实也差不了啥玩意儿。所以这个车的最大优势在哪儿呢？对吧？你看人家都有这些东西，你有，他也有，他有，我也有，对吧？那我优势在哪儿呢？我优势就是合资品牌。那假设你是年龄偏长的一个人群，我原来就是大众车主，你现在全都是新能源，全都冰箱踩在大沙发，全都老增程混动，对吧？那我觉得你的造车新势力整的玩意儿就不行，你别说理想卖这么火，我也不信你，你怎么办？那你就上它就完了。所以这个车它不是全球车型，它是专门针对中国市场，针对咱中国消费者，给咱中国人设计的这么一个车，明白吗？我说实话，我都没想到它能干到29万9900。当时我预判了一下，我说干到30往里，我搭档说不可能。我当时觉得也不太可能，但是谁想到它真干个29万9900？
1: 但说实话，这车销量一般。

0: 对吧？
1: 销量这一
0: 百，哎，我不是说第一个月就干了6000多台吗？
1: 就后来就没了吗？
0: 就熄火了。
1: 对呀，啊。
0: 哎呀，竞争太激烈了，
1: 竞争非常激烈。就这个价格区间的话，基本上就是把合资品牌已经打的没有路可走了。
0: 对，就是你看啥，就是如果说你在意这个合资品牌，它就值这个价；如果你不在意的话，你不用跟别人比，你就跟腾势的 N8L 一比，
1: 你啥也不
0: 是。他俩一样价吧？
1: 对，
0: 你看看啥，
1: 人
0: 就完了吗？
1: 腾势跟你上的是啥呀？
0: 对吧？
1: 对不对？2.0T 发动机、E3 云辇啥玩意儿没有啊？你看它有啥呀？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看跟谁比吧。还有就是，你看你在不在意品牌啊，如果在意品牌，你觉得这个合资品牌还是要更香的，对不对？外国品牌、大众品牌还是要更香的，那它就值这个价啊，嗯，好吧？另外这位听众朋友说，领跑的416增程的那个六座的，我想问一下能不能买啊？刚进来啊，这个我觉得如果说你图性价比高的话，可以看。但我作为我来讲，我不是特别推荐。实话，现在领跑 C6 已经上市好几年了，
1: 嗯，两年多了。
0: 早期的一批车主，你像2年前那些车主，现在反馈这个车口碑一般。
1: 我的闺蜜买了一台，刚上市就买了一台，找人给她买的。
0: 那她老开心了吗？不开的。
1: 买了16.98万，刚开始开老开心了，但是开着开着啊，我们去年年底吃了个饭，给我反馈什么问题呢？第一就是味儿大。
0: 啊，就是原材料不好吗？
1: 车里边的味儿真的很大，
0: 对吧？
1: 对，
0: 特别这个季节，你让他闻闻这味儿，
1: 他根本就不敢让他姑娘上车里。
0: 你现在这个温度啊，你让太阳一暴晒，味儿更大。
1: 他买的时候5月份
0: 啊，
1: 没啥感觉，转过来过了2个月，8月份的时候，他觉得味儿大。第二一个问题啥呢？就是确实异响挺多的。
0: 嗯，
1: 然后第三个问题的话呢，就是纯电续航公里数打折打得太严重了。
0: 夏天还行，
1: 他在双阳开。
0: 啊，那还好点儿。
1: 他买的是增程版，增程版当时的纯电续航，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75吧？对吧？100多公里，你们敢信吗？冬天从双阳开到长春的宽城区就没电了，就没电了，多吓人呢！你说，那才多少公里啊？对吧？
0: 哎呀，所以说咋说呢？因为毕竟这个价格在那摆着的，用的东西你想想，他不可能给你用好东西，用贵的。
1: 当年159.8万这老车，你想想哪有这级别的车呀？根本没有，所以他打了个差异化。
0: 你现在咱讲话了，现在都啥价了？是不是？昨天我们说那个银河的 M9 出200多公里的了
1: 啊，
0: 人家现在也便宜3万，不说，
1: 嘎嘎便宜，
0: 说便宜3万块钱，那才多少钱？便宜3万的话，才不到15万了，
1: 不到15万也14万多，
0: 对吧？也可以研究了。
1: 没错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马上回来啊。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我们还有十多分钟的这个时间啊。高先生想问一下，一年不到一万公里，整汉兰达双擎四驱值得购买吗？没啥意思，公里数太少了，知道吧？就你这公里数，整个 2.0T 得了呗，便宜两万块钱，对不对？你整 2.5 双擎的话，贵了将近两万，犯不上了。为啥呢？你公里数太少了，确实 2.0T 得干到12到13升油耗， 2.5 双擎的话7、8升油耗，反正这个你合计一下的。我个人认为犯不上，为啥呢？就是因为第一点贵，你差着两万块钱，我说实话一年省两千、三千的到头了，知道吧？你差两万多少年的省回来呀？犯不上。而且我说实话，我要是开论开啊，我愿意开 2.0T 的，真的 2.0T 的，我觉得开起来驾驶感受要更好。2.5 老自吸的开起来没有 2.0T 的得劲儿，但是确实大家买 2.5 的要多，为啥呢？就是因为图省油了啊。但是你要是干到1万公里没啥意思，干到2万公里以上你图 2.5 的省油可以啊，就合适点啊。
3: 没错啊，我们这位听众哈、啊、叫幽香兰花营啊，说二位啊，我认识你们原来直播间的龙哥啊，啥车呢我都找龙哥修，他修车修的不错，所以呢我不怕厂家倒闭的情况下，我买一个408行不行？
1: 行，啊，没问题。
3: 408这个品牌现在是这个车型实在是太小众了。我想知道你认识龙哥，你肯定在长春。你在长春，你去哪儿买标致408？你去哪儿买？你告诉我呗。我俩
1: 有可能，比如说陈建泽这样事儿的二道贩子在卖，
3: 他手里能有吗？
1: 保不齐呀、啊。
3: 我们整个吉林省没有任何一个标致 4S 店，你说你上哪儿去买呢？对不对？如果说要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不建议你，就即便是龙哥能给你修，但是你三年10万公里质保，你有问题的话，你上哪找去啊？挺麻烦个事儿啊，不太建议整，真的啊。
1: 没错啊，金龙鱼老听众了，说雷凌1.2的放了两个月没开没电了，救援给搭着了，没事吧？救援说电池容易饿死，真假的？我头一回听说电池饿死，两个月能饿死吗？你要两年饿死我信，知道吗？就你看大电着了，过两天再打火可能还是打不着，电池废了那是，知道吗？但你这两个月，我跟你讲，两个月如果你都打不着火了，证明啥问题？兄弟，你那电瓶一般，真的电瓶一般，真的。我原来我那个车就疫情的时候、我真停两个月没动地儿啊。那还能打一样能打着火？
3: 对，你是不是漏电的那玩意儿啊？电瓶、
1: 对，你第一点是不是年都到了？你比如说这车都5、6年了。对不对？到日子了，该换个电瓶，换个电瓶吧。过两天冬天了，温度低，夸电瓶更完犊子了啊！所以说你，我觉得你如果车想常开的话，这车干5、6年了，该换一个得了，知道吧？但他你这停两个月打不着火了，他搭一下电池就饿死了，扯淡。
3: 绝对不可能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哈，巴顿想问一下，说轩逸十啊，这是投诉啊，说轩逸13.511000公里后。减震一直漏油，差6天出保，投诉后才给我换，在沈阳换的，心里还是憋屈，咋整？
1: 都给你换了还憋屈啥？没招了，对不对？
3: 你差6天出保，说不好听，这车你已经开多少年了？
1: 对呀、
3: 对不对？然后还给你换了，
1: 换了是没毛病，
3: 没啥憋屈的。
1: 我跟你讲，你换的话，就是你把四个减震全检查一下子，有没有漏油点儿。
3: 啊、
1: 你这个漏
3: 油，别只换一个，
1: 其他的可能没漏油的，过两天没准又漏了。
3: 对对对，巴顿，你赶紧的，这个漏了之后，像我搭档说的，其他几个赶紧检查检查。
1: 你细着看点儿，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你今天去看了漏油了，明天才出质保，他也给你换。
3: 啊，是吗？
1: 那一定的，你在质保期之内凭啥不给我换？
3: 对 对。
1: 但是他这种情况确实，为啥人家窝火了？就是因为我差6天出质保了，我不投诉你不给我换，凭啥呀？对不对？这要长春的，我都跟你一起去四 S 店，我骂死他！
3: 必须投诉去！
1: 开玩笑呢是？
3: 估计可能是四 S 店是不是想拖到质保？
1: 出质保
3: 就不给你整

0: 了，
1: 这就不要脸行为。多说句良心话，用你花钱了，
0: 就是，
1: 对不对？那么厂家给我的福利啊，厂家给我做售后啊，
0: 多损！
1: 哎呀妈呀，
0: 日产都卖啥样了？
1: 原来我那指南者
0: 啊，
1: 减震院漏油，有没有老指南者2.4车主在？那车太沉了，减震漏油。
0: 嗯，
1: 我那当时不就是吗？我出质保之前差了，好像也差一星期出质保。我去了之后，我一看，四个减震全给我换了。
0: 那还行，真的那还行。
1: 后来其他地儿哥没漏油，没漏油我说给你涂点，你给我涂点油啊，
0: 也给换了。
1: 那对呀、啊，
0: 就遇到你懂的了，
1: 对不对？
0: 你知道吧？很多人不懂。
1: 你没漏油，你跟那老弟，你跟他商量商量，
0: 嗯，
1: 知道吧？你说老弟、啊，这玩意儿他妈通病，就愿漏油，你给我抹点油，你给我拍个照片上传，你给我换了得了。
0: 嗯，按理来说，
1: 给他两包烟。
0: 按理来说，轩逸这个车很少出现减震漏油的情况。
1: 你那减震100多块钱一根，没多少钱，玩意儿无所谓了，
0: 是吧？便宜哈。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早晨的阳光哈说，哎呀，给我们反馈了一个啥问题呢？说二位呀、啊，我开 A6 啊，出来20多天了，新疆自驾了28天、
1: 哎，
0: 现在呢在西安，明天回东北，预计7天后到家。
1: 你给我提供信息，我先问问
0: 啊。
1: 说今年出去旅游，新疆也好，哪也好，人贼拉少，真假的？我都动心了，我告诉你，
0: 是不是因为太热了
1: 啊？是人贼拉少，我看他们发的视频，我觉得有点忽悠人。能大暑假的人少吗？
0: 我感觉好像够呛。
1: 对对，
0: 我感觉好像够呛。再一个就是，你开个老 A6， 你上新疆玩一个月是咋想的呢？
1: 没事，那人家就想得开。啊、第一点 ，A6 舒适度高，
0: 那肯定是，
1: 对不对？第二点，我根本不在车里住啊。
0: 啊，那
1: 大爷大妈们愿意在车里住，他还不可能。
0: 那拉点东西啥的，上个坡，下个啥的，
1: 空间反正小点，
0: 是不是？包括底盘可能也低点呗。
1: 嗯、
0: 那现在来看，整个新疆的路况应该也是比之前好太多了。
1: 好太多了，不用别的，你现在318，
0: 嗯，
1: 对不对？你都啥样了、
0: 嗯，
1: 对吧？我头一年我第一次去西藏的时候，
0: 嗯、
1: 那个走318国道，那真是落实可多了，塌方地儿，
0: 是吧？
1: 疫情之前2019年的时候，我又去了一次，我就觉得很多地儿它应该都重新修，
0: 全都是柏油马路了。
1: 对，都这个个别路段可能得烫点水，有塌方的地儿，它很少见了、
0: 嗯，
1: 所以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复杂。但是那当时我第二次去的时候，网上都传、
0: 嗯、
1: 说开50、开夏利、开啥玩意儿的去走318，我去了一台也没看着，真的，人骗人的，
0: 耳听为虚啊！我们观海听涛。跟那个说，快点跟大卫说一声吧。都说人少，但是我看宾馆的价格可是蹭蹭上涨啊。
1: 死拉贵的是吧？
0: 那肯定就是人多，
1: 在家待着猫得了，
0: 没啥意思啊。
1: 是不是啊？我们听众说了，说你那乐道是不是在陈建泽那买的？陈建泽都开始卖乐道了啊？不知道啊。
0: 陈建泽很少卖新能源
1: 啊，
0: 新能源都直营。
1: 那要是
0: 很少卖，
1: 要是陈建泽卖乐道了，我告诉你，
0: 嗯、
1: 那乐道连黄不远。
0: 完了，对，差不离了。
1: 陈建泽卖啥？这车指定走不远。真的，
0: 因为他卖的都是这种库存车嘛，都是四 S 店倒闭的车嘛。
1: 要不就啥，要不厂家正常卖不出去了，没招了，哎，皮给陈建泽了，便宜啰嗦的，终端不想便宜，你知道吗？不想让咱直接得到实惠，然后让他们捡便宜了。
0: 嗯，没错没错啊。来，我们继续来看这个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说，我在长安75和瑞虎8当中选瑞虎8对不对呀？对呀，咋不对呢？反正看你觉得咋对。
1: 对，都可以。
0: 如果你要觉得
1: 75 Plus 也不错，
0: 对，如果你要是觉得性价比高一点，那瑞虎8确实是比75 Plus 便宜。然后呢，它确实是动力啊、节油表现呐、稳定性考性啊，然后包括价格上确实是挺占优势的。我是觉得 OK 的。长安75 Plus 的话呢，价格比较贵，再一个的话呢，就是有一个 AT 变速箱，确实挺占优势的。所以如果说你要都不需要的话，那就没有必要了啊。
1: 没错啊，我们听众说。利比拓现在有活动吗？现在有啊，现在138一单，一单是2瓶啊。然后呢，现在买3单的话，给你发4单。所以说原来我们是老听众的话，你想长期用的话，建议大家直接买3单啊。买3单的话，给你发4单，等于打了8折呗，
0: 嗯、
1: 性价比非常高啊。主要功能是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利比拓燃油系统深度吸引剂呢，这个品牌的产品，我们给大家已经推荐整整7年了，超过20万车主在用。主要的功能就是给你的爱车清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催化。还有呢，就是我们新款上了之后呢，确实对烧机油这块有缓解。大家如果说你车烧机油的话，你可以用试一试啊。我们给大家做的承诺就2点：第一点，给大家兜底，用完之后达不到效果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件功能，比如说清积碳呐、洗喷油嘴、洗三元啥的，你加完之后洗不干净的、没有效果的，直接退钱。
0: 嗯，
1: 没啥说的，不用商量啊。第二点，你不用担心把车加坏了，知道吧？你用别人的我们管不着，但用我们这产品，要车加坏了，我赔你台新车啊。按照指导价赔都没问题，
0: 就是这么有自信。
1: 对，你想想，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汽车栏目，我们一推荐7年，那不是说的开玩笑的事儿 啊！
0: 对，我们有20多万的车主在用啊。
1: 对，
0: 很多人的话呢，可能都不知道哈，说啥玩意儿叫积碳呢？我这车积碳多了，检查不出来呀，怎么能感受到呀？其实积碳多的话呢，你真的是感觉不出来。但是如果你细微品的话，你是能品出来的。比如说油耗增加了，原来可能7-8升油，现在可能9升甚至10升了，对吧？然后呢，再有就是动力降低了，排气管尾气冒黑烟，包括呢，你量车怠速的时候，你方向盘嘚瑟的很厉害。再有呢，就是你发动机把我的亮黄灯。

0: 可能一直1000块钱，突然间干成2000、3000了，
1: 咋回事？
0: 他可能就把你朋友走三元，可能到日子了，他给你洗了，这样的话价格就上去了。
1: 但他给你洗的只是这个朋友嘴和三元，
0: 对，
1: 他不会给你整个清洗整个的油路、积碳和管道的。
0: 没错啊，所以我们这个产品是极佳型的，就是你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把它直接倒油箱里，然后把油箱加满就行。汽油燃烧一点，它就给你清洗一部分；汽油燃烧一部分，它就清洗一部分啊。其实清洗的主要原理，说实话，就是积碳在缸内高温燃烧掉了啊。所以说，大家相信我们的话啊，短期内你这车还不卖不出手的话呢，用一用，因为毕竟现在的车都是在市区开，大家呢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我告诉你，没有没积碳的都有啊，而且积碳这个东西确实伤车。就是老司机可能感受要明显一点，就是你看我现在买新车可能开着很好，动力也够用，对不对？油耗也没有那么高，为啥可能开两年的公里数大了，越来越费油，毛病也开始出现了，动力也不如从前了，就跟你很久不清积碳、不洗朋友嘴、不洗三元有直接关系。
1: 嗯
0: 啊，所以我建议大家用用，就可能很多听众原来用过类似的产品，可能上过当，用完之后可能也不好使，然后把这个三元干堵的。我们听众真有这样事儿的啊。但是你如果说用过类似产品，家里还有的话，你买我们这产品，你对比一下子。你前后对比一下子，对比在哪儿呢？第一点，你看外包装啊，我们这产品外包装条形码的上面，我们执行标准写的是 GB 开头的国标标准，我们是带国标认证的，我们是正经做了弹架实验，符合咱们国家燃油添加剂强制性执行标准一个产品，知道吧？你买那个，你再看看有没有，知道吗？我告诉大家，这个各大直播间卖的那些说是主播卖的，99%都不带国标，他都没做过弹架实验，全是自己灌装的。知道吧？河北廊坊大厂县，我们听众告诉我们的，就是那个小地方、小作坊给你灌的那种东西，都含甲醇，对车都一定的腐蚀性，就很容易造成三元呢给你堵了，或者说直接严重的大块积碳脱落，都容易造成拉缸的情况。
1: 嗯
0: 啊，所以说这种东西你要用就用点正经东西，要别用，知道吧？就你想想，我们这产品一推荐推荐7年呢，不是说3个月2个月呀、啊，不是1年2年的，7年，超过20万车主在用，所以说你就放心大胆的加。啊，加坏了找我啊，
1: 给你赔车。
0: 对，不满意的、不好使的也找我，我给你退钱啊。
1: 没错，我们这位听众哈说，我的车呢是迈腾380，从买回来开始就5000公里一瓶，用咱们这产品，
0: 我还从来没加过呢，
1: 一直加。说现在呢6万公里了，马上要大保养了，需要清理气门、背面啥的吗？
0: 不用，
1: 基本上不用哈。
0: 对，嗯，就这么讲吧。就如果说你真是因为它这个气门有些位置呢，它是清洗不掉的。
1: 对。
0: 但是你如果这个车不烧机油的话，其实也背面也没有啥东西，
1: 对对，
0: 知道吗？但如果说你真是这车烧机油了，那我觉得你拆下来洗一洗是可以的。
1: 你如果说要是一直加我们这产品的话，不可能烧机油的。
0: 对，建议大家用用，好吧？那么我们这个产品呢，现在是有活动的啊，买一单、买两单是没有任何赠送的，买3单给大家发4单，等于打了八折左右啊。那么还有呢，就是首次用的话，你要按照公里数加。5万公里内的车你就加一单就行，5到10万公里的车就连续2箱油，连续加2单啊，10到15万就加3单，15万公里上的车就连续4箱油，连加4单，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你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一单，一单是2瓶，一瓶红的，一瓶黄的，你一次性把这2瓶全倒到同一箱油里就可以了啊，这么用，一定要坚持用啊，因为对车确实帮助很大，所以我觉得特别是女司机啊。对车一窍不通的，平时可能就知道做个保养加油开的，你用用这玩意儿对车帮助非常好。
1: 嗯，没错啊，第一次使用的话呢，各位一定要按照公里数来用，刚才我搭档说过了，有任何不明白的话呢，各位呢可以及时的跟我们的客服取得联系，或者说呢通过我们两个的抖音平台的话呢给我们发私信都是可以的啊。
0: 都没问题。
1: 我们同时提示大家的话呢，这款产品呢只要你不是纯电车型，不管你是手动挡的、自动挡的、 PHEV 的、 DMI 的、混动的、增程的、插混的，只要你的车呢还在加92、95、98的汽油，你的车辆呢的话呢，还有一个增程器的话，这个产品呢就都可以用的，你就放心大胆用就行了。按照公里数来用，肯定是有好处没坏处的啊。
0: 没错啊，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而且我们这个利比托的机油啊，现在已给大家重新上架了。啊，大家如果说一直以来用的是我们的利比托的机油，或者说呢，可能平时我在这个已经出质保了，不在四 S 店保养了，我在外头可能做保养，担心那个机油有问题，可能确实是每家窍假机油特别多。我跟你讲，70%-80%都是假的，
1: 嗯，
0: 你就直接买我们这个机油，还便宜。59.9一升还保真，我这你想我们一个省电台汽车栏目敢卖假机油吗？你给我100个胆我也不敢呢。然后你拿着机油花个工时费去换去，这样的话既性价比高还稳妥啊、
1: 嗯！
0: 需要的你们自己拍吧，利比托也好，机油也好，都在里面呢。
1: 没错啊，你现在拍的话呢，我们稍后5点左右就都给您运达快递包邮到家了啊。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了，明天下午的3点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翻开你的相册，背景在变，嘴角十五度的微笑却总是不变，而我更喜欢记录蹦极时表情的夸张搞怪，海浪拍身的湿透狼狈，攀岩峭壁的臂膀淤青。旅途可以是甜蜜温柔的下午茶，也可以是一杯烈酒烧灼火辣，每次旅行足够锋利，才能在生命中刻写最深的印记。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吉林市啊。那提到吉林市呢，大家能够想到很多的内容啊，但其实我优先想到的就是吉林市的这几座山。
1: 嗯，吉林市的几座山是吗？
0: 对，就因为最近去爬山是一个热潮嘛，
1: 嗯，
0: 很多朋友，尤其年轻朋友，
1: 嗯
0: 啊，都会想说这个来一场日出啊，
1: 嗯，
0: 是不是来一场云海呀，
1: 嗯，
0: 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内容。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先给大家说山，再给大家说线路。
1: 对的，
0: 那这个山呢，其实呢，大家听完之后，
1: 嗯，
0: 你也不需要着急去，因为只要你基本不是说冬天。
1: 就一直能玩，
0: 就一直能玩啊，基本上就能一直玩啊。所以说这个大家你可以考虑考虑啊，
1: 嗯，
0: 也不用特别着急。
1: 嗯，
0: 那第一个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吉林市的北山。
1: 对，
0: 这个呢也是绝大多数朋友，包括我在内，
1: 嗯，
0: 就我第一次去吉林市，第一个去的景点，对，景点，
1: 嗯，
0: 就是我们的北山。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北山呢是我觉得这么多山当中呢，比较有烟火气的，
1: 嗯，
0: 啊，同样呢，它也在市中心，
1: 嗯，
0: 差不多这个位置。
1: 对，
0: 那就让大家的这个交通，或者是说你要从这儿下来去别的地方，
1: 都很方便，
0: 就很方便。
1: 嗯，
0: 所以说，如果说你只想选一座山，
1: 嗯，
0: 且不耽误你的行程的情况下，
1: 嗯，
0: 那也只有北山。
1: 对，而且北山的话，
0: 嗯，
1: 它是不是坐落在江北呀，啊？是吧？就是在江边嘛，
0: 嗯。
1: 然后你要是去江南、江北，这是两面都是非常的方便的，而且这个也是一个完全免费的景点吧，我记得是，
0: 嗯，
1: 是不是完全免费啊？你就随时可去，甚至你大早上的时候你想去晨个练，我估计
0: 对
1: 干嘛的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而且它的山是非常的舒缓哈，啊，
0: 嗯，
1: 就是不像我们其他的山要有那种征服它。

0: 他的欲望，其实你溜溜达达的就可以了，差不多。
1: 嗯，
0: 那最主要的就是它是什么呢？天下第一江山啊，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寺庙和园林，又坐落在我们的松花江畔上，所以就是很多山没有办法比拟的哈，是这样的。
1: 没错啊，然后这里面呢，就是亭台楼阁，
0: 嗯，
1: 也非常非常的多啊。就是为啥有烟火气呢？
0: 嗯，
1: 就是又有这个大家的参与啊，又有这些置景，
0: 嗯，
1: 整个感觉还是挺好的。
0: 嗯，
1: 而且呢，每一年我记得在初几的时候，有一个庙，它有个非常大的庙会，
0: 庙会
1: 对，非常大的庙会，就是算是这个北山讲话绝活啊，它出名除了说它其他这个以外，这个
0: 山以外，
1: 对，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0: 嗯
1: 啊。然后我们说一下呢，它是全天开放的，建议游玩时间啊，我感觉一两个小时够了，
0: 绝对够
1: 啊，一两个小时
0: 够
1: 了啊。
0: 然后它里面有经过了很多，就是从这个山门进去之后呢，就像什么范雪堂啊、关帝庙啊、药王庙啊、坎离宫啊、玉皇阁这些古建筑群，
1: 嗯，
0: 然后每一座庙宇呢，它其实都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哈。
1: 没错，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我们就不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了，
0: 嗯，
1: 就建议大家呢，虽然说天热啊，
0: 嗯，
1: 你还是爬山还是要穿运动鞋，
0: 对
1: 啊，就别整什么小瓢鞋了、
0: 小凉鞋、
1: 小凉鞋了、啊，那你肯定后悔啊，肯定后悔啊。这第一个我们给大家说的北山、啊，北山。第二个呢，我们要说一下吉林市的龙潭山。
0: 龙潭山，那如果说不想跑远路，又想沉浸式吸氧的话，龙潭山也绝对是一个首选了。
1: 对，
0: 同样也是我们吉林市的四大名山之一。
1: 没错，
0: 山上也是古树参天的，然后它的这个森林覆盖率也是非常的高。
1: 嗯，然后树种比较多，你比如说百年的古榆啊等等啊，这个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
0: 对，
1: 而且呢，这里的徒步路线呢，风景游人。啥意思呢？就是你想走简单的啊，还是走一些就是复杂的，你可以自己都有啊。
0: 对，它就跟北山嘛，没有太复杂的。然后
1: 北山就特别像啥呢？
0: 就逛公园。
1: 对，就是逛一个固定动线的公园。
0: 对，但是它是起来的，是往上走的公园，不是平地的。
1: 对，
0: 那龙潭山的话呢，就有选择了。
1: 对，
0: 你是想走环山路，它就平滑，
1: 对，
0: 就平缓一点。然后如果你想挑战一下，那就直奔南天门吧。
1: 嗯，
0: 登顶之后，整个我们的吉林市的市区和松花江是尽收眼底的。
1: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设置的还是挺好的，因为有一些山你只有两种选择，
0: 嗯
1: 啊，三种吧。要么呢就是不爬，
0: 嗯，
1: 要么就是爬一半下来，要么你就爬到底儿，
0: 嗯，对，
1: 对吧？但是多数的朋友可能觉得，你看我爬一半下来，我还不如就，
0: 嗯，
1: 就不爬了，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简单线路的也适合，就是说，哎，我简单放松就行啊、
0: 嗯。
1: 那这个呢，由于我们线路的选择比较多，那根据不同人群，你的不同体力状况不一样，那么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呢是3至5个小时，
0: 对，这
1: 然后我就不太建议你，就是说下来说，哎，不行啊，姑娘儿子，咱再整两个博物馆的看看，那真学不进去了啊，你就消停的，
0: 身体疲惫了，
1: 对，回去冲个澡，歇会儿，晚上
0: 吃点啥
1: ，到江边溜达溜达，整杯咖啡、嗯、啊，晚上就别整咖啡了啊，喝点奶茶，是不是、啊？
0: 对，
1: 喝点奶茶啥的，
0: 嗯、
1: 你这一天挺好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就不要安排特别多的一个行程了。
0: 对，这个我建议是什么呢？就是一天可能就一个，这个其实就差不多够了哈，
1: 没错，
0: 顶多晚上再溜达个小夜市儿，或者是就是不用太大体力的这种啊，
1: 没错，
0: 是我们的龙潭山，
1: 龙潭山，
0: 然后接下来这个朱雀山就更有挑战性了，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有挑战性，然后风景还很美，然后非常非常适合徒步路线的，就是我们的朱雀山，
1: 而且它叫什么呢？叫我们吉林市的四大名山之首，
0: 对，它四个山里面它排老大的，
1: 对，老大，
0: 对，所以它一是可以俯瞰整个松花江的这个位置，它俯瞰的位置非常好，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它的山势比较陡峭，
1: 对，
0: 然后里面有很多怪石嶙峋，就是景色也很美，是吧？有一个叫啥来，叫神猪石啊，就是像个小猪一样啊、
1: 嗯、
0: 然后包括它还有很多的栈道也是可以攀爬的啊，
1: 对，
0: 反正就是每一步吧都会有不一样的风景，
1: 对，但是它的这个线路呢就跟我们刚才提到的所有的、
0: 嗯
1: 都不太一样了，对、
0: 嗯、
1: 因为它除了有木栈道以外呢、
0: 嗯、
1: 也有就是比较陡的这个石阶，你得手脚并用才能爬上去的、啊、
0: 哎呀，这个可有点难了，
1: 对，所以说呢，如果大家你是非常爱爬山，
0: 嗯，
1: 且想还想在朱雀山上，
0: 嗯，
1: 说这个那个要看个日出什么的，
0: 嗯，
1: 那

0: 这个就是我建议，就是一定体力好的朋友。
1: 对对对，嗯，或者是以前有过登山经验的呀，就是你知道大概你的这个体力，就是你差不多你能坚持到哪步，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就是比如说你，如果你爬过泰山的话，那没啥问题的。
0: 嗯，对呀，啊。
1: 你要去过华山的话，那应该没啥问题的。就你一直在这个大平原，然后哪儿也没去过，我咔一下我就要挑战一下朱雀山，这个嗯，还是要需要一定的体力吧。
0: 对，我们建议大家什么呢？就是你如果今天爬山了，就不要安排其他别的项目了，那北山除外。啊，北山除外，
1: 北山
0: 除了北山以外，如果大家比如说你可能睡到自然醒，
1: 嗯，
0: 起来吃口饭，爬完基本上也就是五六点钟了，也得啊，那你就不太建议大家安排别的这个项目了啊，
1: 嗯。
0: 然后呢，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吉林市的玄天岭啊。
1: 对，
0: 那玄天岭呢也是名山之一啊。这儿呢虽然说山势不咋高啊，也比较适合什么呢？我和我搭档这样式的，
1: 嗯，
0: 就属于叫徒步路线平缓型的。
1: 对，
0: 啊，
1: 比较舒适型，主打一个轻松惬意的这种哈，
0: 嗯嗯。然后呢，登到这上面，大家能够看到很多一些就是道家文化相关的一些内容了，
1: 对对对，
0: 啊，还是比较多的啊。
1: 对，
0: 那这个呢是全天开放，也是免费的，
1: 嗯，
0: 而且呢，这个玄天岭晚上也有这个夜场。
1: 对，是的，而且我记得它还有那个很多那个美食区域吧，
0: 嗯，
1: 是不是，啊，
0: 有夜场，
1: 嗯，
0: 就是我真觉得你要在古镇当中有这种霓虹，
1: 嗯，
0: 才有就是咱们就是你别说还原古代啥感觉我也不知道，反正最起码能还原一下电视剧的感觉，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大家你要比较追求氛围感的也可以去这儿逛一逛啊，你说，
1: 嗯，
0: 然后你说到氛围感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是昨天我跟我搭档不说到这个珲春了吗，
1: 嗯，
0: 珲春的瓦斯托克现在给大家单独开夜场了
1: 啊，就
0: 因为很多朋友其实就是我可能我也不太想玩啥，
1: 嗯，
0: 就我也不想说有什么过山车了，有什么飞梭啥的，
1: 嗯，
0: 我可能就晚上你这夜景啥挺好，
1: 溜达溜达，
0: 对，我看看演出，
1: 拍拍照，
0: 对，他现在也有夜场的那个门票了，
1: 嗯，
0: 啊，你如果说白天可能我也不考虑去啊，挺大人了，
1: 嫌热
0: 啊，就是我也不想玩，
1: 对
0: 啊，也嫌热，
1: 嗯，
0: 大家可以拍个夜场的，但这个就涉及到什么问题了呢？就是你。他和渤海古镇这个时间还是挺我觉得是有点重合的，就是你要么去了渤海古镇你就没办法去瓦斯托克，
1: 嗯，
0: 你就得二选一啊，
1: 对，
0: 但你要待两宿那就没事了，啊，
1: 哎，好像是渤海古镇能稍微远一点是不是，瓦斯托
0: 其实也都差不了多少，在珲春，
1: 嗯，
0: 就没很远，
1: 嗯，
0: 但是我看了一下你比如说渤海古镇好像最早的演出是六点多钟开始，
1: 嗯
0: 啊，那你瓦斯托克你现在天黑七点，你咋的六点多钟你不得去吗，
1: 嗯，
0: 对吧，
1: 对对，
0: 所以说这个大家只能二选一了啊，
1: 嗯，
0: 然后最后一个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啊不是最后一个啊，还有一个呢吉林市的就是我们的叫小白山，嗯，
1: 对，这个小白山呢是清代他们这个皇家望季长白山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
0: 对，
1: 山体不高，海拔只有312米，
0: 嗯，
1: 但是它的历史底蕴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嗯，
1: 同样也是步道比较平缓的，
0: 没错，
1: 属于叫啥呢，城郊轻徒步的天花板了哈，
0: 啊，
1: 嗯，
0: 那这个说早了，这个相对比较适合咱们，
1: 对，
0: 啊，
1: 这个就半个小时你溜溜达达的就登顶了，
0: 对
1: 对，
0: 但是大家注意它的关键词，这个有城郊了，
1: 嗯，对，
0: 就它就在城市周边，
1: 是的，
0: 显然交通上肯定是没有北山友好，
1: 没错，
0: 嗯，
1: 北山就在市中心嘛，
0: 对，
1: 就在正中心，
0: 对，
1: 所以你要考虑这个地理位置啊，还有它的攀爬的难易程度，啊，
0: 对，而但是这儿呢也有加分项，就是虽然说它很容易爬，
1: 嗯，
0: 在这儿呢大家也能够远眺到吉林市区的这个景色，
1: 是的，都是可以的，
0: 对，嗯，
1: 然后另外其实我还是非常推荐的就是拉法山，
0: 嗯，
1: 对，虽然它已经不是在吉林市了，它在下面的蛟河，但是它这个拉法山的名气丝毫不比那个吉林市的那四大名山要弱啊，而且甚至就是它的这个开放包括它开发的这些程度要早于这些山的，
0: 你知道吗，拉法山，
1: 嗯，
0: 就我这么多年，
1: 嗯，
0: 我就没去过呢，真的，就是每一年我最想去的时候就都是秋天嘛，
1: 对呀，啊，
0: 很
1: 美的，很
0: 美嘛，然后每一次就是我就秋天原来十一的时候就回，
1: 嗯，
0: 会回老家嘛，
1: 嗯，
0: 回到敦化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经过拉法山
1: 的
0: 那个就是下高速那个口，
1: 对，
0: 你就能看到超级多的车，
1: 对，
0: 然后呢除了我能在那看超级多的车以外呢，我还能看到朋友圈有人去了发超级多的车，
1: 对对，是的，就是绝对是我们省内的一个，嗯，跟长白山可能没有办法比，但是真的也是很知名的一座山了，
0: 对，
1: 也是我们的关东第一奇山，
0: 嗯，
1: 这里边也是这个负氧离子啊包括一些参天古树啊，这都不用说了哈，

0: 对，
1: 更多的是什么呢？它的81峰72洞，
0: 对，
1: 就是它非常的，这个山长得很奇怪，
0: 嗯，
1: 是吧？登顶之后呢，可以如果天气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看到云海。
0: 没错，
1: 嗯，当然这个是早一点的话，或者是下完雨之后，可能这个、嗯、比例会更高一点哈。
0: 没错，但是这个你没发现，就是所有的大家能够看到，就是这种怪石造型的，嗯、基本上这个山的海拔它都不会低。
1: 嗯，那当然
0: 就是真的，你在只有在长白山你才能看到，就是说我几乎不用爬山然后能看到一些特殊地貌，
1: 嗯，
0: 剩下的基本上大家去看一些就是有一些独特怪石的这样的一些景色的景区，
1: 嗯，
0: 那真的你就得爬高山，
1: 嗯，
0: 你就是说就整着就是轻轻松松平平常常的，
1: 嗯，
0: 你真是看不着，
1: 是
0: 啊，只能说你登高望个远。所以说整个吉林市的这几座山大家感兴趣的话你可以选择爬一爬，
1: 嗯，
0: 因为我真这么觉得，我觉得你不一定每次到吉林市就一定说我就得到市区里边，
1: 嗯，
0: 我就得到河南街整点饺子买点糕点，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就得非得吃点乌拉火锅，
1: 嗯，
0: 没必要，对不对，
1: 是的，
0: 你爬完山底下吃点开江鱼舒舒服服的咱就回去了，
1: 嗯，
0: 尤其是比如说你周边离得近的朋友，你说你住一宿吧还有点
1: 犯不上
0: 、
1: 嗯，
0: 对吧，然后你说你想还想多待你就莫不如啥呢，一天就安排一个项目，下回咱分着玩就完事儿。
1: 没错
0: 啊，那这个就先给大家就是这么多，那一首歌回来之后呢，我们给大家分享几条这个吉林市大家在市区里面能玩的一些旅游线路。
2: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慈。
0: 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去吉林市，如果大家想爬山的情况下，那么这几座山大家是可以去爬一爬的。除此之外啊，我们吉林市呢还有一个名号。什么名号呢？我们又叫做文博之城。
1: 是的，博物馆非常的多。
0: 对，包括呢前两天东方甄选的团队来到我们吉林省，那到吉林市呢也到了我们的一些博物馆去转了一转。
1: 是的，
0: 所以说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啊。那我们就先给大家介绍第一条线路，那这个呢就不分男女老少了，只要是大家感兴趣都可以玩。那首先第一站呢，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去到我们的吉林市博物馆，又叫陨石博物馆。
1: 对，因为这里边有一个镇馆之宝，
0: 陨石一号。
1: 对对对，陨石一号啊。也如果要是把这个吉林市所有的博物馆放在一起的话，它也算老大哥了，是不是？
0: 它绝对老大哥呀。
1: 对，博物馆之首了，然后也叫吉林市博物馆嘛，有这样的一个名头，它一定是很出名。然后这是我们的吉林市博物馆。

0: 博物馆，然后继续的时间可以来到我们的京剧艺术公园。
1: 对，
0: 嗯，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松花江浪木文博物馆哈。
1: 没错，
0: 对，
1: 嗯，
0: 这个浪木要以前给大家解释过哈，就是
1: 在松花江水底下的一些木头啊，
0: 嗯，
1: 经过若干年的水和水泥沙的洗礼，
0: 对对对对，嗯，然后当然也会有一些后天的这样的一些雕琢啊，
1: 对，
0: 但是它可能后天的会少一点啊，
1: 嗯，
0: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的文庙博物馆，然后的话，
1: 嗯，
0: 逛一逛一定是饿了，可以来到我们的星星园啊，
1: 嗯，
0: 蒸饺来好好的尝一尝啊，
1: 没错，然后接着呢，大家去的地方就比较熟悉了，你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龙潭山，
0: 嗯，
1: 基本上这一天就结束了啊，
0: 对，
1: 但是你如果龙潭山之后你还不尽兴，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加一个这个机器局啊，
0: 对对对，
1: 这也是个博物馆，然后这里面呢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它有一个纪念币的一个铸币
0: 啊，铸币就是可以体验的，可以玩，
1: 对， 对，然后印一下它那个钢镚，
0: 嗯
1: 啊，就是大家可以体验一下那个流程，包括在制造局里面，尤其是一些特别喜欢什么机床啊什么，就这些，
0: 对，喜欢这种工业风的，
1: 工业风的，
0: 对， 对，
1: 里面我跟你说，除了大家去看这个博物馆以外，
0: 嗯，
1: 它挺适合拍照的。
0: 是，
1: 就是吉林市好多博物馆它都是那个时候的建筑，就是它只是维护了，它不是说给它翻成说跟现代似的啊。
0: 它其实很多博物馆它是在原来的旧址，
1: 对，叫修旧如旧，
0: 对， 对，嗯，在基础上，你看我们的这个机器局博物馆也叫吉林省机器制造局旧址博物馆，
1: 嗯，
0: 展览馆，是不是，
1: 对，
0: 会很大程度的保留之前的一些状态了，
1: 对，你就不用特意找这些地方了，我看现在有的朋友那个拍点复古照片，长春就是比较火的那个水文化生态园，
0: 嗯，对，老厂区，
1: 然后那个老拖拉机厂，就长拖1948那
0: 老拖拉机厂，嗯，其实你说它有吗？
1: 他们主要之前拍都是在他们那个大的那个老式的红砖厂房里边拍。
0: 对，
1: 就那种厂房现在没有了。
0: 对呀，啊嗯，我现在去老，我就是那个啥嘛，就是两个饭店，然后延吉又还有那个叫啥来着，就是叫什么ins
1: 啊隐士，
0: 对对对，隐士的那个，后面那个公园好像还有一点老物件，
1: 对，就是他现在就是我那天看了一下，有的就是那两个厂房，
0: 对，
1: 大家关注一下就知道，就现在所有的新建的厂房，
0: 嗯，
1: 都叫什么钢结构的，
0: 对，
1: 老厂房就跟原来在盖房子是一样，就都是那个红砖，都是砖房，
0: 嗯，
1: 然后盖的就跟现在厂房的结构差不多，
0: 嗯，
1: 然后但它都是红砖为主体的，
0: 嗯，
1: 但是这个现在其实真的很难见得到了，
0: 对，
1: 就很难能见得到，
0: 就是是不是这种建筑工艺已经落后了，嗯，还是
1: 对，然后再加上它搭建也慢嘛，
0: 哦，
1: 现在那个就像拼积木似的，呱呱几天
0: 咔咔一拼，
1: 一拼就完事儿了，
0: 嗯，而且还坚固耐用，
1: 对，还坚固耐用，所以说很多原来我看到一些身边拍照片的朋友，
0: 嗯，
1: 就会选择在那个厂房里面，
0: 嗯，
1: 但是如果现在说你就纯找复古，还得是水文化生态园，
0: 嗯，对，
1: 水文化生态园就是下沉那块，你有没有印象？
0: 有啊，
1: 那块好像最近也给大家做了一些置景，大家感兴趣可以看，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包括它一些老机器什么的你都能看得到，而且它是一个，就是说到水文化生态园，真要多说几句，
1: 嗯，
0: 它不仅有老物件，而且它新生的一些业态做的也非常的洋气，
1: 对，
0: 它就是这种新兴和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古旧这样的一个结合的一个地方，
1: 对，因为他那个地方最近也是开了好多家的这个咖啡厅，
0: 嗯，
1: 你别管什么日咖夜酒啊还是什么，就是咖啡厅
0: 排队你就进不去，
1: 其实我觉得现在景区就是想明白了，
0: 对，
1: 就包括你看一通河，我也知道那个什么什么28 living room，
0: 对对对对，
1: 就是你真的要在这个环境当中呢给一些空间，你说都让大家进来那不现实，
0: 嗯，
1: 但是这种没啥污染的，就是大家喝喝水儿看看景的，我觉得你是可以适当让大家去开一开，你比如说我觉得南湖里边你就是，
0: 对呀，
1: 啊，你就可以整几家啊，
0: 是，就好多，你像你记得那个松苑宾馆里面那个吗，
1: 啊，
0: 那个咖啡馆多好多美，
1: 对，包括长白山宾馆里面也有，楼下也有一个
0: 长白山宾馆，
1: 对
0: 啊，宾馆里啊有有有，
1: 楼下有一个叫什么西厂，
0: 嗯，
1: 那个我还没去呢，但是我看评价都挺好的。
0: 长白山宾，你说新民广场那个吗？
1: 对对对，
0: 啊
1: 嗯，就那个楼下，
0: 啊，那没去过，
1: 那块有一个。所以说你，我觉得现在真的有一些公园景区，你可以往这方面研究研究。
0: 嗯，
1: 你说你要说整点什么烟熏火燎的不行，
0: 嗯，
1: 对不对？你整点咖啡，
0: 对，可以 啊，
1: 多文艺啊，
0: 可以，真的很文艺的。
1: 对呀，
0: 啊，就是你真的有的时候啊，就是你没有那么多的精力，你一直在走，一直在逛，一直在看，有很多时间我们是要停下来，跟你身边的爱人也好，伙伴也好，
1: 对，
0: 是要交流的，是要谈的，
1: 要发呆，有发呆的时间的。
0: 对对对，是要玩手机的。
1: 对呀，啊，你得玩。 玩会电话刷抖音呢，你得歇会儿、啊、
0: 是要拍照出片修片的，
1: 对呀、
0: 啊、所以我们要

0: 有一个固定的场所，就像我们去那个什么，去你是去网红城市，你多大的北上广深也好，
1: 对，
0: 你是不是也不是一直在路上，也要来驻足，要停留的。
1: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公园就是最适合设置一些
0: 对
1: 慢生活的这么样的一些
0: 地点。对对对对，太
1: 你别的不说，
0: 太搭了。
1: 金玉潭里面现在都有咖啡厅。
0: 对、啊，就真的是很搭。这种有山有水的地方，
1: 对
0: 有这种自然风光，一定要有这种能够。坐下来，
1: 对，
0: 歇一会儿，待一会儿的地方，
1: 没错啊、嗯。那这个是题外话了啊、嗯，所以说这个大家可以到我们刚才提到这些地方都可以体验一下。
0: 对、
1: 啊，
0: 这是第一天，不是，这是第一个线路吧？
1: 对，第一条线路，
0: 线路啊。
1: 第二个线路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呢就是相对来讲比较经典的一条线路了、
0: 嗯、
1: 啊，就是如果大家你第一次去，主要范围都是在市区，那我可能会更给大家推荐这条线路。首先就到我们的满族博物馆。
0: 嗯、
1: 这个满族博物馆就在北山公园脚下，
0: 对、嗯、就是等于他俩是一起吧，
1: 就相当于你就去了一个景区，你就这么理解。
0: 对, 对对对、
1: 嗯、
0: 你可以先到满族博物馆，然后就爬北山，或者是北山下来之后去满族博物馆。
1: 对，这个大家二选一就行。
0: 对，然后另外他这个四季越野滑雪场其实也是在他旁边的。
1: 对，
0: 嗯，这三个其实等于一个动线了。
1: 对，
0: 然后接下来就可以找一个这个能吃一些荠菜呀、啊，像这个锅包肉啊、
1: 嗯、
0: 干嘛的这样的一些地方饭店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小白山，包括接下来要提到的关深局建筑博物馆、
1: 嗯、
0: 其实都在松江中路这一段，
1: 有一个
0: 这几个博物馆它都挨着、
1: 嗯、
0: 是不是
1: 都挨着，
0: 都挨着。
1: 有一个要单跟大家提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做吉林西站、嗯，
0: 这是啥呀？
1: 就是一个老的火车站，那现在它已经不具备
0: 啊，它废弃的车站是吗？
1: 对，不具备运营功能了。然后它里面真的拍照好看
0: 啊、嗯，
1: 拍照好看，全是老建筑，好看。
0: 嗯，
1: 非常好看，这个大家可以去拍一拍、嗯、
0: 是的。
1: 然后刚才我搭档说到的，你比如说什么
0: 关
1: 山
0: 局
1: 啊、建制博物馆呢、啊
0: 嗯、
1: 什么清代的爱国将领展览馆，这个呢都在我们的松江中路上。那么这些大家逛完之后呢，直接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叫做三道江码头进行游船了。
0: 对，如果晚上的时候、嗯、非常推荐大家游船。
1: 对，
0: 之后然后上岸之后，松江中路这一段好多的
1: 小吃，对，
0: 包括还有很多烧烤。
1: 对，
0: 然后你白天的话在河南街这一撇我们还可以逛商场，
1: 对，
0: 是吧？
1: 晚上大家呢也可以去河南街。
0: 嗯，
1: 那为什么非常给大家推荐河南街呢？首先呢就是确实人家有历史底蕴，时间确实很长了，
0: 百年。
1: 对，其次是什么呢？其次就是它在整个的这个街区的布置上，就我去年还是前年我忘了、
0: 嗯、
1: 它又重新给大家设置了很多置景类的东西，
0: 嗯，
1: 就会让你有一种游览那种老街的那个状态。
0: 对，
1: 而不是让你说我就是哎这么商业呢，是不
0: 是？
1: 是
0: 是是
1: 啊，什么疯狂甩卖，什么含泪大甩卖啥的，就是它没有这个状态。
0: 嗯，
1: 这里面你会有一种挺复古这么样的一个感觉。
0: 嗯，
1: 那当然了，其实吉林市呢它还有别的夜市儿、
0: 嗯、
1: 我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
0: 啊、
1: 对，
0: 当然
1: 这个大家呢你感兴趣的情况下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一天下来呢我就比较推荐大家去这个，因为它元素很全。
0: 嗯，
1: 首先呢你到吉林市呢了解了满族文化，
0: 嗯
1: 啊，然后呢你也爬山了我们的北山、嗯、然后呢夏天热你到四季越野滑雪场呢，它好像是常年零下10度，我记得这个里边。
0: 对对，它恒温的、
1: 嗯、恒温的，
0: 跟我们万达。
1: 然后还能看雾凇，这里边。
0: 对，
1: 还能看雾凇，它有个雾凇实验室。
0: 嗯，
1: 然后再加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一系列博物馆，你会玩的非常的饱满，再加上这个三道江码头的这个游船。
0: 嗯，
1: 如果你是长春的朋友，你游船完了可以直接就驾车就回来了。
0: 对，回来了。
1: 对，
0: 就是很近啊，
1: 就很近。
0: 嗯，
1: 然后你周日这一天你是休息还是干嘛、
0: 嗯嗯、
1: 就是我觉得相对来讲还好。你要么就是我觉得反正我是不我、嗯、
0: 你咋的，
1: 我要是玩的天数多的话我可以考虑住一宿、
0: 嗯、
1: 如果这一天的话
0: 就
1: 我肯定就回来了、
0: 嗯、
1: 啊，肯定就回来。因为我这个成本其实我在吉林市我再去的话我能吃好多好吃的呀，
0: 嗯，
1: 什么煎粉啥的，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挑贵的吃，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一些什么乌拉火锅，这个大家是都可以去体验体验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第二条线路，当然我们还有好几条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听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有人说，爱是一场未知的旅行。雨林中的博物馆，麦田里的游乐场，悬崖边的拥抱。
1: 当你发现更多的奇遇，才发现旅行也是你爱上世界的证明。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如果大家刚才听我们节目了啊，我们介绍了很多的这个吉林市的线路攻略，
1: 嗯，
0: 周边的包括市区里面的，
1: 嗯，
0: 其实没有介绍完，还有好多的线路。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情况下呢，可以关注一下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嗯，
0: 那点击关注之后呢，我们就在里面搜索吉林市，那就会出相应的一些这个内容了啊，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几个大家现在可以去看的一些地方啊。首先就最近我刷到好多次了，就是长春这个植物园，
1: 嗯，
0: 就我在抖音上已经好刷到好多视频了。
1: 是的，但是它今天是正式开园的日子。
0: 对
1: 对，今天才正式开园，长春植物园。
0: 对，
1: 我们知道这个有雪饼猴的动植物公园哈，大家比较了解。但是我们的这个长春植物园一期是今天才这个
0: 正式开放。嗯、
1: 对，那占地呢17.68公顷，然后里面有很多的植物，大概10万余株。
0: 对，
1: 包括还有什么松柏园啊，然后什么盆景园这些分类的这样的一些园区。
0: 没错，那同时呢、嗯、也给大家兼顾了植物的科研科普、
1: 嗯、
0: 苗木的生产、休闲游览、
1: 嗯、
0: 历史文化和城市涵养功能等等啊。
1: 对，
0: 那也是我们在城市当中呢能够感受到园林美感和北方植物的专属的这么样的一个公园。
1: 嗯，
0: 但其实这两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就是我也不知道是我岁数大了还是怎么的啊、
1: 嗯、
0: 就是我会觉得大家现在在这个花木的关注要比原来是要高的、
1: 嗯、
0: 原来我觉得大家其实不是太 care 说哎，反正有家里有就行嘛、
1: 嗯、
0: 对不对，你什么好不好看反正有绿色就行。那现在可能大家除了挑你的种类以外还要挑你的这个什么造型啊、
1: 嗯、
0: 现在又分为什么你是土培还是水培啊。
1: 对，
0: 就现在会有这么样的一些这个概念。昨天我还去买的那个什么富贵竹呢，
1: 啊，你喜欢那个。
0: 对，然后20块钱一盆儿，
1: 嗯，
0: 真便宜，真的真便宜。你就想吧，他还给你竹子还得给你盆儿，
1: 嗯，
0: 对不对，还得给你养好了完你再买走，对不对，我觉得还可以的啊、
1: 嗯、
0: 那园内呢这个内容还是非常多的啊，景色非常好看。那这个东北的植被的科研科普基地啊，那大家呢在这儿是以长白山的植物异地保护为重点、
1: 嗯、
0: 那也是集收集繁育训种驯化引种驯化啊，这都是一些比较专业的词儿啊。
1: 对，
0: 园艺展示在这儿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啊。
1: 反正都属于长白山的植被伙伴吧，
0: 对，
1: 这样的。然后还打造了一些专业的特色的盆景园。
0: 对，
1: 嗯，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就是还给大家准备了喂鸟啊，喂松鼠的一些专用的
0: 器具。
1: 对、
0: 嗯、
1: 对，
0: 没错。
1: 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老工具、老生产工具的陈列展区。
0: 嗯，
1: 展示的就是上个世纪50-60年代一直沿用至今的苗圃留存的一些各类的老旧生产设备哈、啊。
0: 没错，
1: 就是可能我们根本没见过，都不知道这是干啥用的啊。
0: 没错，
1: 这些我们都是可以去看一看的。
0: 而且呢，园区呢也给大家营建了一个特色的生态湿地的观赏带，
1: 嗯，
0: 那包括空中栈道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近距离的观看这个风景，
1: 嗯，
0: 那也给大家剧透一下，就今天呢它还是会有一些演出的啊，还是会有一些演出的，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那我们这个叫长春植物园一期，大家直接导航搜索就可以了。
1: 嗯，
0: 那建议大家呢，如果你是自驾停车的朋友，那蔚山路与南湖中街交汇处东北方向有一个社会停车场，
1: 是
0: 园区的蔚山路主入口附近啊，镇宇街和开宇街两侧有公共停车位、
1: 嗯、
0: 园区内部是禁止社会车辆驶入的啊。
1: 对，
0: 这个大家要注意。那同时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在我们今天的推送当中呢，除了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内容以外呢，我们也在这个公众号的最后呢给大家附上了一期的整个导览图。那么大家走到哪儿、
1: 嗯、
0: 你想直接去哪儿看，你比如说有什么莲花广场啊、
1: 嗯、
0: 啊，有什么紫电园啊、
1: 嗯、
0: 啊，包括什么盆景园啊，我们提 到这些地方，那么大家按照线路怎么游玩呢，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总览图就可以了啊。因为天还有点热，大家还是集中的啊，高效的看一看，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
1: 没错，这也是一个有花有水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哈，在我们高新的这个区域。我其实今天在刷那个短视频的时候，我看到了，因为会有直播的嘛，然后我看到人好多呀，就是他不会像我们想象说大白天的挺热的，谁去看？真的好多人，所以现在大家也快来到了这个下班的时间了，大家也可以去好好的去感受一下了哈。
0: 没错。啊，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当中的所有内容了。那如果大家在夏季出行有任何疑问，还是那句话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上面有大家需要的一切。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首歌送给大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107集。沈追将客人让至前院小花亭落座，吩咐置宴，结果酒菜刚刚摆好，蔡全就一连干了三杯。
1: 哎，好了好了好了，海量也不能这么喝呀。
0: 沈追按住他的背口，
1: 到底怎么了？你穿成这样是进宫了吗？啊，
2: 是啊，为私炮房那家案子我跟你提过的，
1: 那个要紧的人证已经审好了。
2: 是。
0: 蔡全用力地揉着前额，声音里面充满了疲惫。
2: 我审了几个通宵，总算审清楚了，今天去禀报陛下，可是陛下却让我结案，说是到朱月这里就可以停止了，不许再继续，不许把根子给挖出来。
0: 沈追神色黯然地摇摇头，
1: 这个结果你本该有点准备的呀。
2: 我准备了的，真的。
0: 蔡全红着眼睛抢过酒杯，又灌了一大口。
2: 沈兄，你不知道我有多失望多难受，陛下看了供词确实是发怒了，他一直在骂誉王，骂他玩弄手段，骂他欺君瞒上，而誉王也一直在谢罪，说他只是被逼无奈，从不敢轻慢皇威。可是重点在哪里？重点不在这里，69条人命，69条人命啊！对于皇上而言，这个不值得一骂；对于誉王而言，这个不值得一毁吗？居然谁都没提，谁都没有看得很严重。他们介意的，他们放在心上的，到底是什么？是什么？
0: 沈追发了半天呆，突然抓起酒杯，一扬手也干了。
2: 为了谋得私利，这样草菅人命已是令人发指，可更令我觉得心寒的是，为君者对这一点居然毫不在意。
0: 蔡全放在桌上的手紧握成拳，目光直直地看着前方。
2: 所谓人命关天，那才是底线，再这样消磨下去，大梁还有什么气数？百姓还有什么活路？这样不把民生放在心上的人，就是我们将要侍奉的主君吗？
1: 谁说的？
0: 沈追突然一拍桌子，
1: 这话我以前从没说过，但我现在可以跟你说。哎，先别气馁，还有晋王殿下呢。
0: 蔡全眉睫一动，慢慢的把视线转过来，直视着沈追。
2: 既然你说了，我也不瞒你，我对靖王殿下的期望也跟你一样，只是誉王的手段实在阴狠，靖王殿下的身边要是没有一个替他挡案件的人，未必能走到最后一步，这些咱们又帮不上忙。
0: 听他这么一说，沈追的脸色也暗淡了下来。
1: 你说的是，现在靖王殿下还囚禁在府里反省呢，到底是怎么回事也不通报，求情都没办法求。
2: 说起这个你倒不用担心。
0: 蔡全刚刚发泄了一通，心里稍稍舒服了一点。
2: 我今天在宫里虽然没有听得很明白，但约莫听出来这似乎又是誉王的手笔，已经被皇上识破，我想靖王殿下应该很快就没事了。
0: 沈追大喜，长长的出了口气。
1: 这就好啊，这就好啊，皇上总算没有糊涂到底啊。
2: 而且玄静思好像也扯进去了，陛下骂誉王的时候也在骂夏江，这倒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1: 玄静思，
0: 沈追恍然。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难怪，我今天在外头看见禁军去查封玄镜寺来的。看来这场风雨确实不小，靖王殿下能躲过，确实万幸啊。
1: 蔡全闭了闭倦色的双眼，低声说道：
2: 可是朝局如此，又实在是让人心灰意冷。
0: 哎，你错了。
1: 沈追深深地看着他，
0: 越是朝局如此，我们越是不能心灰意冷啊。既在其位，当谋其政。有些事情虽然你我无能为力，但是有这份为国为民的心思啊，总比尸位素餐要强吧，对吧？
1: 蔡全凝目沉思，似是出神，好一阵儿才长叹一声，又提起酒壶。沈追虽然在劝他，但其实心中也都是郁愤，此时倒也没有阻拦，反而陪着他你一杯我一杯地喝起来。当两位六部尚书在沈府借酒消愁的时候，蒙挚也完成了自己的差事，干脆利落地查封了玄镜司。夏江原本不是束手就擒的人，但一道圣旨当头压下，又有蒙大统领坐镇现场，明显是软的硬的都讨不得好，所以他没有丝毫的反抗，只是再三地请求面圣。蒙挚冷冷淡淡地听着，既不答也不拒绝，先盯着人给他上好了精铁镣铐，然后便直奔后面的小牢房，将梅长苏放了出来。说句实话，玄镜司并没有怎么折腾梅长苏，夏江继续羁押他，只不过是不愿意给这位本事极大的江左盟宗主留太多研究解读的时间，想多关几天再说。可坐牢毕竟是坐牢，调养的药断了，饮食上极为粗劣，所以这几天下来，梅长苏越发的骨瘦嶙峋，单薄的可怜。蒙挚上上下下仔细一看，便忍不住阵阵的心酸痛楚。因为有随行的士兵在，梅长苏不好多安抚他什么，只是微微一笑。
3: 大统领亲自过来解救，苏某敏感肺腑，只是这里一片混乱，不方便道谢，改日一定登门致意，还请大统领到时赐见啊。
1: 蒙挚稳了稳心神，勉强笑着客套两句，回身指派了两名心腹，命他们带人妥当地护送梅长苏回府。等这里一应诸事安排好之后，他亲自押解着夏江进入到天牢，关押进了最为森严的天字号牢房，这才重新的整衣入宫，向梁帝复旨。
4: 夏江说了什么吗？
1: 梁帝这个时候刚刚斥退誉王，叫他回府等候处置，所以心情呢依旧是恶劣，脸阴得像随时会打下一个霹雳来。
5: 他不肯认罪，一直要求面圣。
1: 蒙挚如实禀道：
4: 他当然不肯，夏江是到了最后一刻也不会放弃的人，他要是痛痛快快地认罪了，朕反倒觉得奇怪。
5: 可是陛下。
1: 蒙挚上前一步，满面疑惑之色。
5: 臣在送夏冬进天牢的时候，他一直坚持在为夏江分辨，说劫夺魏征之事都是他为父报仇，自作主张，与他师父没有丝毫干系，您说会不会真的是这样呢？
1: 梁帝不由瞟了蒙挚一眼。
4: 哎，你呀，五人心思太简单了，夏冬说的话也只有你肯信，他要是只为报夫仇，在牢里杀了就是，装模作样的劫出来做什么？纪王不是还看见他给魏征顺气吗？分明是不想让他死。

0: 如果此事由夏冬一人所为，魏征早就没命了。朕觉得夏江大概还想拿魏征做点什么文章吧，比如说偷偷的放晋王管辖的某个地方啊，再派人去搜出来啊，自然就成了景琰的罪证。
1: 啊！
2: 蒙挚的表情又惊又骇，
1: 这也未免太歹毒了。这些关节也只有陛下才想得明白，臣愚钝，根本想以为曾这样想过。
0: 夏江的手段朕是知道的。
2: 梁帝眯着眼睛，神色狠厉，
0: 以前总是觉得他绝不会对朕有所欺瞒，所以未曾多虑，现在回想起来着实令人心惊啊。
1: 那夏冬？
0: 夏冬说的话都是在为他的师父脱罪而已，听听就算了，信的吗？
1: 这么说，魏征也有可能还活着？
0: 应该还在夏江手里，只不过他是绝不会把魏征交出来的。
1: 这是为何？
2: 梁帝再次瞟了蒙挚一眼，
0: 说你太简单，你就真的不动脑子了？夏江明明立正是靖王派人劫走的逆犯，要是最后反倒是他自己交出魏征来，那不就等于认罪一样吗？朕说过，夏江没那么容易会认罪的。
2: 蒙挚其实现在心里非常想笑，但是琅琊榜第二高手总不至于连这点自控能力都没有，所以他的表情依然非常严肃，郑重地点了点头。
1: 勾陷皇子实在是百死莫赎之罪，夏江若有一丝贪生之念，就势必不肯交出魏征。
0: 唉，你总算开了点窍啊。
2: 梁帝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无力地向后一靠。
0: 你去跟夏江说，朕现在不想听他喊冤，叫他自个儿好好想想，想清楚了，给他笔纸，叫他写个折子上来。
3: 好了，退下吧。
2: 梁帝挥了挥手，只觉神思倦怠，不自觉地便闭上了眼睛假寐。高湛轻轻上前低声问道，
4: 陛下今天就歇在这儿吗？
2: 梁帝半天没理他，似乎已经睡着，但过了大约半刻钟之后，他又微微睁开双眸吩咐道，
0: 摆驾至罗宫吧。
2: 敬贵妃捧起了一碗绿波小酿，盈盈走到软榻之前，榻上人刚刚浴完足，按摩过头部，现在正周身舒爽地盖着柔软的狐皮暖被，闭目享受有一点点草药清芬的淡淡熏香。
0: 啊，还是你这里舒服啊。
2: 张开嘴吞下一口刚送到唇边的小酿，梁帝伸了个懒腰睁开眼。
0: 这几天委屈你了。
5: 臣妾性子慢，倒不觉得委屈，捡的只是一点供奉，难道臣妾还舍了他？知道陛下有意照应，臣妾心里是妥帖的。再说幽闭禁足，反而少了好些朝省之力，竟是更清闲自在了。
0: 只有你这么想得开呀。
2: 梁帝将他手里的碗拿开，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掌。
0: 你不担心景琰吗？
5: 有陛下圣命，臣妾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2: 敬贵妃虽然仍是微笑，但说到后面，声音却不免慢慢地低了下去。
0: 说到底，

0: 你还是担心的。梁帝笑了笑，示意让他靠近些。朕告诉你吧，静言没事儿，现在案子也查清楚了，朕自会补偿他的。
1: 静贵妃容色淡淡，只在唇边噙了一丝笑，没有要顺势谢恩的意思。梁帝略有些讶异，忙问道，
0: 怎么了？
2: 景言今日之祸，根源还是福薄，受不得陛下恩宠太过，以后陛下还是少疼他一些的好。
1: 梁帝眉头一皱，心性略略发作，
0: 你这是什么话？景言受的恩宠都是他自己挣来的，朕并无偏私。再说了，朕既然要宠他，自然会让他受得起这份宠，你何必心思这么沉呢？
1: 静贵妃微微垂手，不再多说，无言地揉着梁帝的手腕，只是那双深如秋水的眼睛里还荡着薄薄的愁色。
0: 好了好了，朕知道你现在后怕。
1: 梁帝又放软了口气，安抚道，
0: 也难怪你悬心呐，景言的性子是直了些，率性而为，有什么就说什么，明知朕不喜为赤焰旧案辩护，他还照说不误，就这一点倒比那些居心叵测之徒更让朕安心。不过这次玄静司如此胆大妄为，朕确实没想到，一时不防委屈了景言呐。幸好上天护佑，让纪王帝撞见了夏冬，否则夏将把苏哲这病秧子弄进去严审，说不定还真给他造出什么实证来呢。
2: 苏哲？
1: 静贵妃微露好奇之色，
2: 是不是景明说的曾以三智子击败北燕高手的那个苏先生？
0: 就是啊。哎，你也听过他的名字？
2: 这位苏先生是朝廷客卿吧？怎么他也扯进来了？
0: 你不知道，这个苏哲真名叫做梅长苏，在天下呢广有才名，见识才学都是一流的，听说京城里结交他的人很多呀，景言自然也多多少少跟他有些来往，夏江呢大约是凭着这些来往想把他说成和景言是同谋。你想啊，景言是什么身份什么性子，夏江能去审他吗？能审得出来吗？这位苏先生可不一样，文人体弱，筋骨也不强，进了玄静司不就由着夏江摆弄吗？
1: 静贵妃轻轻地倒吸了口冷气，
2: 那这位苏先生岂不是平白遭受无妄之灾？他还好吧？
0: 能好到哪儿去啊，听蒙志说受了点刑，哎，他也算是名士啊，朕自会去安抚，以免天下误意朝廷没有惜才之心呢。
2: 听陛下都这么说，此人一定不是凡品，可惜臣妾未得一见。
1: 静贵妃随口笑道，
0: 你要见他还不容易，叫景言带他进来拜见你就是了。
2: 还是算了吧。
1: 静贵妃摇着头，
2: 他既不是外戚，又没有朝持爵位，宫规森严，何必让皇后娘娘为难？
0: 你呀，就是太安顺了些。不过说的也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
1: 梁帝想了想，

0: 那这样吧，三月春猎，叫景琰把他也带到围场来，出了宫外巡时，也没有那么多关爱了，你那时再见吧。
1: 三月春猎，陛下要带臣妾去吗？
2: 梁帝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3: 不带你带谁啊？
2: 敬贵妃眼波微转，最后慢慢地垂下眼睫，低声说道：
1: 是臣妾遵旨。
3: 是遵旨，不是谢恩吗？
2: 梁帝伸手将他揽进了怀里。
3: 你呀，不用怕，朕偏就是恩宠你了，谁还能把你怎么样？
2: 敬贵妃轻轻地抚着梁帝的前襟，喃喃说道：
1: 臣妾也不是年轻人了，在宫中这些年已见多了宠辱兴衰，只要能侍奉好陛下，臣妾已别无他想。只是
3: 放不下景琰吧。
2: 梁帝笑着将他夹边的散发捋向耳后。
3: 朕呢，现在也发现了景琰许多好处，以前都没看到的。不过这孩子犟了些，需要人来提一点。哎，对了，那个苏先生倒是个有见识的人，让景琰多去请教请教。听说景环一向跑得勤着呢。
1: 景琰只要忠心为朝廷办事就行了，虽然应该礼敬名士，也不必刻意笼络。
2: 敬贵妃似不在意地淡淡说道。梁帝的眸中突然闪过了一丝亮光，良久之后方一字一句说道：
3: 景琰是不是只当个办事的王爷？
2: 敬贵妃悚然一惊，难得有些失态地坐直了身子，定定地看着梁帝。
3: 你不用慌，朕只想提点你们一下。朕知道你们呢一向是委屈惯了，没朝上头想，但现在想想也不迟。景琰不在朝廷上结党，痴心公正，这点朕很喜欢，但他自己府里头还是得有个人。这次他差点掉进人家的陷阱里，还不就是因为缺人替他琢磨这事情吗？
2: 敬贵妃低下了头，想了半晌。
1: 陛下爱重我们母子之心，臣妾明白，这些话臣妾也会转告景琰，只是那孩子最不喜欢的就是，想必陛下也知道，他要是听不进去，臣妾也拿他没办法。
3: 这个犟脾气的孩子呀。
2: 梁帝虽是骂了一句，却反而呵呵笑了起来。
3: 好了好了，不是什么大事儿，朕呢会照看他的。你们各自被幽禁，也有好些日子没见了，这两天呢让景琰进来吧。你替朕安抚他一下。
1: 安抚什么？
2: 敬贵妃也不禁一笑。
1: 小户人家的孩子尚且免不了要挨两三下巴掌，何况他是皇子，敬一事长一智，于他也是敬意。要是真的心生抱怨，那就是臣妾教子无。
4: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
2: 第108集。梁帝听着敬贵妃的话，大是顺耳， 一整天到现在方有些舒怀，不由躺平了身子，让敬贵妃为他捶打腰部，慢慢的就沉沉地坠入了梦乡。他既说了可以让景琰进来，靖王也就没有客气，第三天就进来了。严皇后早已得知皇帝这两天都是留宿紫罗宫的，明白了那个所谓的幽闭早就已经名存实亡，所以也不想去自讨没趣，闷在正阳宫里面没有去管。自从馨儿被皇帝杖杀之后，紫罗宫中已绝无外宫眼线，敬贵妃御下也甚是张弛有道，谨慎周全，所以母子二人在这里谈话时还是非常安心的。将儿子带进暖阁，敬贵妃递上一块奶黄糕，第一句话就问，
1: 那位苏先生没事吧？
2: 萧景琰抬头看了母亲一眼，放下了手里的点心。
5: 还不知道。
1: 不知道。
5: 儿臣昨天去过，没见着人。
2: 靖王皱着两道浓眉。
5: 他以前病重时，儿臣都见不着人。
2: 萧景琰看着素日沉稳的母亲，心中甚是奇怪。不过凭着过去的经验，他知道问也是白问。敬贵妃的解释无外乎是她是你最重要的谋士，应多关心之类的话。
5: 母亲放心，孩儿明天会再过去，好歹也要见一见人。这次确实多亏了有苏先生，虽然他是不赞同去救魏征的，但因为孩儿坚持，他还是竭尽心力策划谋算，连自己都进了玄镜司受苦。
1: 他不赞同去救魏征？
2: 敬贵妃刚问了一句，想想又明白了，
1: 就形势而言他是对的，不过最终你们两个还是不管不顾地翻过了这道坎儿。有这样的人扶持你，我真的很安心。
2: 靖王眸色深深。
5: 魏征被救出来后就由苏先生安置了，他也不告诉我安置在何处，说还是不知道的好。其实孩儿现在真的很想见见魏征，想听他说一说当年的情形，赤焰军是怎么被歼灭的，小叔又是怎么死的，他死的时候有没有说什么话，留什么遗愿。
1: 听说魏征是在南谷，只怕他当时不在小叔身边。
2: 萧景琰用力地抿住发颤的嘴唇，眼皮有些发红。
5: 母亲，有时候我真的很难相信小叔就这样死了。我去南海之前，他还跟我说要给他带鸽子蛋那么大的珍珠回来当担子玩，可等我回来的时候，他却连一块尸骨都没有了，甚至连灵符，我们时常在一起玩闹的地方，也在一夜之间被夷为平地，变成了只供凭吊的遗迹。
1: 景琰。
2: 敬贵妃伏下身子拭去了儿子眼角的泪。
1: 只要你没忘记他，他就还活着，活在你的心里。
2: 靖王突然站起身来，大步地走到窗前，扶住窗台，默然静立，好半天方说道，
5: 我不想他活在我心里，我想他活在这世间。
1: 万事不能强求。
2: 敬贵妃望着儿子微微颤抖的背影，眸色哀婉。
1: 失去的永远不能再找回，就算小叔真的能回到这世间，只怕也不是当年的小叔了。
2: 靖王现在正是心痛伤神的时候，没有留意母亲这句话，他望着窗外胶原而过潺潺清流和枝叶萧疏的梧桐树干，心里想的是未来更长远的路和侍卫挚友昭雪这个越来越坚定的目标。
5: 他们大概都在某个地方

0: 看着我，再也没有什么能让我回头，让我放弃了。
1: 敬贵妃的脸上涌起了异常复杂的表情，有些话一到唇边却又咽了回去。他是一个心思柔婉体贴之人，在没有见到梅长苏之前，也许沉默是最好的选择。
2: 景琰，陛下昨天说三月春猎之事，让你请苏先生同行。
1: 靖王豁然回头，有些讶异。
0: 什么？
2: 届时我会随驾前往，陛下已恩准你带苏先生来跟我见上一面。总听你提起他的神思鬼算，这般人物我岂可不见？
1: 靖王的目光微微有些闪动，靖贵妃对苏哲的兴趣之浓厚，实在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纯粹拿出好奇心来解释，是解释不通的。何况以靖贵妃这样恬淡的性子，她别的什么都有了，还真的没有多少好奇心。
0: 既然父皇已经恩准，还是请他同行就是了。
1: 片刻停顿之后，萧景琰弓下身子，恭肃地领命。梅长苏不愿见靖王，确实是因为回到苏宅之后病势转沉，他担心自己神思昏昏时会不知不觉地说些什么抑郁，所以每到这种时候都会叫飞流阻客。不过飞流也有拦不住的客人，比如蒙挚。靖军大统领跟小护卫从前厅一直打到了卧房外边，让从头到尾跟在旁边的黎刚和甄平急得满头是汗。可是一回头呢，却又不由气结，只见他们那个昨天还病得昏昏沉沉的宗主，此刻却拥着被子笑呵呵地瞧着都快打到床前的这场精彩的交手，一副很快活的样子。
3: 宗主，你既然醒着，快叫飞流住手啊。
4: 没事儿，让他们再打一会儿。
1: 梅长苏毫不在意。
4: 蒙大哥有分寸的，飞流没有分寸也无所谓，反正他也伤不着蒙大哥。
1: 蒙挚听到他这护短的话，有些哭笑不得。不过这人既然有精神开玩笑了，说明身体暂时无碍。让他刚才被阻入卧室之前的那一团焦急之心这才平静下来，开始认真地陪飞流为其招来。燕大夫绕过屋子中间的这团乱局，气呼呼地捧着一碗药走到了床边。梅长苏赶紧爬起来，二话不说地把药喝了个干干净净。老大夫又板着脸把空碗接了过去。
4: 燕大夫，人家都说生气伤肝，怎么我看你一直都这么怒气冲冲的，身体却还如此之好，是怎么回事呢？
5: 你还好意思问？嗯，为了你这小子啊，我命都被你气短了两个月。
1: 燕大夫哼了一声，吹胡子瞪眼的又出去了。梅长苏悄悄地一笑，这才扬声说道：
4: 飞流，请大叔过来。
1: 飞流很不情愿地停下了手，对蒙挚把头一歪。
6: 过去。
1: 蒙挚笑着伸手揉了揉飞流的额发，少年板着脸居然容忍了，让旁观的黎刚和甄平跌掉了下巴。
4: 呵呵，蒙大哥，看来飞流已经没有那么讨厌你了哦。可喜可贺。
7: 你还闹，到底病得怎么样？
1: 蒙挚大踏步地来到床前，俯低身子细细看来。
7: 怎么飞流不让人进来，吓我这一跳。
4: 前两天不是太好，今天好多了。当时叮嘱飞流时昏昏沉沉的，也没说得太清楚，其实不是想拦你的。
1: 梅长苏抬手指了指床头的座椅。
4: 蒙大哥坐。
7: 你不想见靖王吧？
1: 蒙挚了然地点头。
7: 那不开密道这头的门就行了呀。

0: 他也有可能从正门进来，好不好？
1: 梅长苏正说着，飞流突然飘了过来，
2: 敲门。
3: 真是说曹操，曹操到。
1: 蒙挚看了飞流一眼，笑着又把脸转了回去，显然在等待主人的决定。梅长苏坐起了身，沉吟了一下。
0: 麻烦蒙大哥去请他进来吧。
1: 蒙挚立即站起身走向密道，李刚、甄平也随即退了出去。靖王见到来接他的人竟然是蒙挚，有些略略的惊讶。
4: 蒙卿，你怎么会在这里？我今天入宫时还看见你在当值啊。
1: 蒙挚笑着行礼。
3: 才过来的，那日在玄镜司放出苏先生时，见他情况不太好，故而悬心。今天得空过来探望探望，不想这么巧竟遇到殿下。
1: 靖王嗯了一声，没有再多问，顺着密道走了出去，转过了小围帘，进入到了梅长苏的卧房。主人从床上半欠起身子，微笑着招呼。
0: 呵呵，请恕苏某未能亲迎，有劳殿下一步了。
4: 哎，你别起身。
1: 靖王加紧几步。
4: 不知先生可好些了？
0: 殿下请坐，苏某本无大碍，不过偷空歇两天罢了。
1: 靖王一面坐下，一面仔细看着梅长苏苍白的面容，心中禁不住有些惭愧。
4: 若不是为了我善后脱罪，先生也不必亲身前往玄镜司犯险。夏江不是心慈手软之人，先生一定受了苦楚，只是不肯跟我们说罢了。
1: 蒙挚刚才正好有个问题还没来得及问，此时顺势便接住了话头。
3: 苏先生，你身上的毒都解清了吧？
1: 靖王吓了一跳。
4: 什么毒？
1: 梅长苏眨了眨眼睛。
0: 什么毒？
3: 你别装了，我送夏冬进天牢的时候他说的，就是夏江逼你服的乌金丸之毒啊。
0: 呵，
1: 梅长苏不在意地摇摇头。
0: 我没中毒。
3: 你可别瞒我们，夏冬说他亲眼看见。
0: 他亲眼看见的只是夏江拿乌金丸给我，我掉了一颗药丸在地上，然后夏江把地上的药丸塞给我吃了而已。
1: 梅长苏皎洁的一笑。
0: 哼，我真的没中毒，要是明知夏江有乌金丸这种东西还会找到，那我也太傻了点。
1: 靖王和蒙挚对视一眼，明白了他的意思，但是呢，放心失笑之余，也不由一阵阵的后怕。
4: 说到夏冬，他现在情形如何？
3: 夏江没定罪之前，他暂时无碍。唉，可怜他孤单多年，现在还要因为师父的冷酷无情而寒心绝望，这各种苦楚，只怕无人能够分担。
0: 是我们欠夏冬的。
1: 梅长苏的眸中也涌起了哀惜之色。
0: 只能尽量补救了。夏冬跟魏征不同，靖王殿下和靖贵妃娘娘大可尽全力为他求情，陛下只会觉得你们宽大，不会起疑。即使将来一定会定罪，也希望能够尽可能的轻判。
4: 这是自然，夏冬是聂夺遗孀，此次又算是听从师命，有很多可以得到恩宽的理由。我和母妃拼力求情，应该不会让他受太重的刑罚。
3: 有殿下在，夏冬不会有大事的，苏先生不用悬心。
1: 蒙挚比靖王更了解梅长苏的心中歉疚之意，忙又多安慰了一句。
4: 苏先生。
1: 靖王将身子稍稍前倾，锁定梅长苏的视线，语气甚是凝重地说道。
4: 现在差不多已尘埃落定，可以安排我见见魏征了吧？
1: 梅长苏微微一怔，迟疑了片刻。
0: 虽说夏江已然下牢，但事情终究并未完结，这种时候还是谨慎一些的好。魏征现在很安全，殿下不必担心。
4: 他还在京城吗？

0: 还在。
1: 在何处？
2: 梅长苏抬头看了他一眼，摇了摇头。
0: 情书苏某不能告知，殿下如果知道魏征在何处，一定会忍不住悄悄过去见他的，万一有所不慎，岂不是前功尽弃？
2: 靖王转头看向窗外，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1: 我希望早些知道当年行星的这种急切，先生到底还是不能体会。
2: 梅长苏低下头，抿了抿嘴角。
0: 苏某是局外人，自然无法体会真切，但急也不急在这一时。魏征的伤尚未痊愈，殿下要集中精力应对复印开朝后必然有的朝局动荡，现在还是让心思静一静的好。一旦苏某觉得可以让你们两位深谈之时，殿下就是不催我也会安排的。
2: 蒙挚见靖王的面色有些郁郁，正打算插几句话来改改气氛，黎刚的声音突然从屋外响起。
3: 宗主，穆王府穆卿小王爷前来探病。
2: 梅长苏不由皱了皱眉头，穆卿虽然是自己人，但他年轻冒失，让他看到靖王和蒙挚在这儿都不好，但若以病重为由将这位小王爷打发回去，又怕他给他姐姐写信胡说八道，白白的惹着霓凰和聂铎忧心，所以呢思虑再三，竟有些左右为难。靖王的心中明白梅长苏在犹豫什么，主动站起身来。
1: 穆卿好心来探病，没有避而不见的道理，还是我和大统领先走一步吧，明日再来看吧。
0: 不敢劳动殿下天天过来，有事的话我们还是在密室里见面商议的好。
2: 靖王笑一笑，眼珠轻轻转动一下。
1: 先生的病三月的时候应该就可以大安了吧？
0: 哪里会拖到三月，过几天就好了。
1: 那么请先生多多保重，三月春猎，陛下让我带先生一起去呢。
2: 梅长苏有些意外，不由挑了挑眉。
0: 皇族春猎怎么会让我也去？
2: 靖王眼睛一瞬也不眨地盯着梅长苏的脸。
1: 我母妃想要见你。
2: 在视线的尽头，梅长苏的眉睫微微地颤动了一下，但除此以外倒也并无一丝一毫的其他表情变化。
0: 殿下是在说笑吧？虽是在为殿下效力，到底是一介平民，敬贵妃娘娘见我做什么？
1: 母妃对你一向推崇，已是屡次向我提起了，秦先生切勿推辞。
2: 靖王将灼灼的视线收回，略略点头为礼，转身向密道口走去。一直在旁边呆呆听着的蒙挚急忙跟在了他的后面。眼看要绕过垂帷消失了，靖王突然又停下了脚步，回头说道：
1: 苏先生，魏征是在穆王府吗？
2: 梅长苏一怔之下又不禁感慨：
0: 殿下如今实在敏锐，也许过不了多久苏某就会是无用之人了。
2: 靖王淡淡一笑：
1: 先生又在说笑，既然是穆王府愿意必有魏征，那我确实不必担心。先生好好养病吧，我先走了。
2: 梅长苏撑起了身子目送他，片刻之后听到密室门轻响，这才真的是走了。
0: 请穆小王爷进来。
4: 是。
2: 窗外传来应诺之声，大约一盅茶的功夫之后，穆青精神抖擞地大步走进房间，在距离床头还有五六步远的地方就开始说话了。
5: 苏先生，我给你带信过来了。
0: 信？
5: 是啊，姐姐专骑驰送过来的，封在教训我的信里头。
2: 穆青也不坐椅子，径直坐在了床沿之上，一面递过了信封，一面好奇地探头探脑。
5: 快拆开来看看，说了什么？
2: 梅长苏抿住了嘴角的笑意，顺手将信掖在了枕下。
0: 我现在眼是花的，等清醒下来再看吧。
5: 那我给先生念念。
2: 穆青两眼顿时一亮，梅长苏哭笑不得，幸好这时飞流飘了过来，抑制床头的椅子。
6: 你坐这里。
5: 我偏不。
2: 穆青将下巴一扬，
5: 我就坐床上，我喜欢坐床上，苏先生都没管，你管。
0: 好了。
2: 梅长苏赶紧制止住这两个少年的争执，突然灵机一动。
0: 哎，穆王爷，想不想跟我们家飞流过两招？
5: 哇，可以吗？
0: 呵呵，没关系的。
2: 梅长苏转过头对着飞流，
0: 飞流，你陪这个小哥哥交交手，记住要像跟华妹妹交手时一样小心哦。
2: 飞流顿时脸色一僵，但苏哥哥吩咐的话又不能不听，只得一转身先到院子里去了。穆青喜滋滋地跟在后面，过招的声音呢随后便传了过来。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包厢在汤圆铺收了邓九如，就算把三公子嘱咐的事儿办了。哎，同时也听说了陷空岛二义士韩章的消息，当然包兴很高兴。包兴聪明，跟着包相爷这么多年了，那包相爷想什么事儿，包兴能不知道吗？包兴一想，要是打算回归开封，我骑着马，从人骑着马，可这张老汉跟邓九如怎么办呢？得嘞，我找金县令吧。金县令既然托我在丞相面前替他美言，说这恶霸马刚的事情，我不如就麻烦麻烦他。就跟这张老汉说，老人家，你收拾收拾东西，把你这铺子安置好了，我呢见金县令办点事儿去。哎，您去吧。张老汉在这儿等着，包兴呢就跟从人骑着马直接奔了县衙门了。到了县衙门，跟金县令一说，金县令很高兴，您呢回汤圆铺等着，一会儿我就送到。包兴骑着马带着从人就来了。这会儿功夫，张老汉可商量好了，他这店里就一伙计，张老汉要走呢又舍不得汤圆铺，跟这伙计爷儿俩感情不错。这伙计呢叫刘成。成儿啊，咱们爷儿俩可不少年了，这样吧，我上京城，咱们爷儿俩把这买卖分成两股，

0: 年底算账。你呢，出宫。这汤圆铺是我的，咱们爷儿俩呀，三七账。
1: 不不不，一半一半吧。你年轻，你替我打理生意，到年底分我三成就行。
0: 老人家还挺公道。然后呢，就把自己的东西收理了收理。这时候包兴回来了，包兴在这坐着等着，时间不大，听外边声音响，张老汉往外边一看呢，四名衙役赶着一辆车，这车止住了，有打车上拿下包袱往里一递，包兴就把这包袱打开了。张老汉一看，里边是崭新的小衣裳，大衫衬衫全都是齐的，这是金公子小时候穿的衣服，用不着准备。包兴为什么这么办呢？快呀，把邓九如带到京城，不能穿得这么破破烂烂的，给邓九如换好了衣服。真是人是衣服马是鞍呐，小孩邓九如本来长得就好，就有人缘，穿上这身衣服，把这张老爷子乐的呀。叔不说废话，伙计呢，跟包兴的家人就把这些行李装到车辆之上，让这爷儿俩也坐好了。张老汉嘱咐伙计，伙计全答应了，您就放心吧。我知道您嘱咐我什么。倘若陷空岛韩义士来，我就说您在开封府等着他呢。行，你呀就这么说。这样呢，包兴骑着马，从人也骑着马，有四名衙役护送这辆车，一直够奔开封。他们走了踏实了，咱们梳回头再说北侠欧阳春跟大爷丁兆兰。两个人在会仙楼上吃酒，等张老汉走了之后，丁大侠就跟北侠欧阳春说，兄长，您看见了没有，这个恶奴都这么厉害，太岁庄的马刚更了不得了，听他们这意思，这马刚确实要造反呐，称孤道寡，自称千岁，像这样的恶霸抢男霸女，欺压百姓，兄长您说咱们怎么办？哎，兄弟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咱们呢，该吃酒吃酒，该吃饭吃饭，不要管他人的闲事。嗯，丁兆兰这么一听，心里边琢磨，听说北侠武艺超群，是个豪杰义士，怎么今天听他的口气，看着这样的恶霸欺压百姓，要对抗朝廷，他怎么不管呢？要不然我这话没说明白，我没问清楚。他含含糊糊的回答，干脆初次见面，也许他不相信我，我就索性把心里想的跟他说清楚了，我看他打算怎么办。兄长，你我是行侠仗义之人，就应该济困扶危，减恶除奸，要是依小弟的意思，就把他除了，您看怎么样？哎呀，北侠欧阳春左手捋胡须，右手一伸，摆了两下，贤弟呀，轻声些，岂不闻窗外有耳，倘若走漏了风声，会招来麻烦的。贤弟呀，你是不是喝醉了？大爷这么一听，心中就笑话这北侠欧阳春，心说人称北侠，这北侠这绰号怎么来的呀？怎么这么胆小啊？真是闻其名不如见其面呢、啊。可惜我丁兆兰出了办事，身旁没带着宝剑，如果我带着宝

条件呢，今天晚上准能成功。我把这恶霸除了，我也让北侠欧阳春知道我们双侠到底是何路人也。想到这儿，他看了看北侠欧阳春，又一想，行啊，我虽然没带兵刃，他可带着宝剑呢，干脆今天晚上我不走了，我跟他一块儿住宿，等他睡着了，我拿着他的宝剑够奔太岁庄，等我杀了马刚之后，事情成了，我让他瞧瞧，嘿，也让他惭愧一二。大侠拿好了主意，一抱拳，兄长，小弟力不胜酒，可有点醉了，兄长还用饭吗？我早就饿了，我就是陪着贤弟你喝酒。丁大爷心说，我用不着你陪，来啊，上饭。叫了饭，叫了菜，时间不大，伙计端上来，两个人吃饱了喝足了，一块儿往楼下走。丁大爷会了账，北侠欧阳春也不客气，两个人往外走，天到正午了。丁大爷假装喝醉了，哥哥，小弟我酒喝多了，看见您我高兴，懒得走了，想在这儿住上一宿，不知兄长意下如何。好啊，久仰贤弟，今天见上面了，可算是幸会，怎么能说上一会儿话，吃顿饭就分别呢？应当住在一起，多盘桓几日。我呀，唯命是听。好，哥哥，我跟您住在一起，咱们可得聊上一宿啊。信说，我跟你住，就为借你这口宝剑。两个人往前走，走着走着，看前边一座庙，庙门开着的，两个人就进来了。两人往里一走，由打里边迎出一个老道来。这个老道呢，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道呢一颠一颠的。两个人赶紧上前施礼，道长，给您添点麻烦，我们想在这儿借宿一夜。无量佛，善哉善哉，请吧。就把这两个人带到这庙里一个小院，这院中三间北房挺清醒。北侠欧阳春用手一指，道长，请您自便吧，明日我们一定多谢相思。好好好，多谢多谢。这个瘸腿的道人走了，丁兆兰跟北侠欧阳春进了屋子，屋里边有桌子，有凳子，有床，铺被褥子全有。这北侠呢，就把身上这口宝剑连着鞘往这墙上这么一挂。北侠欧阳春看见了，他拿眼睛瞟了一眼，然后坐这儿，兄长坐下。您别瞧丁大侠瞟了一眼，就这一眼，北侠欧阳春看在眼里，心说行，那欧阳春是干什么的？两个人坐着说话，丁大爷就琢磨，刚才在酒楼之上，因为耳目太多，也许北侠欧阳春不愿意说实话，现在在庙里头，这小院就三间北房，这北房进我们哥俩，外边就一老道，听不见呢，我再拿话试试他，看他怎么个打算。兄长，刚才在会仙楼我问您，恐怕耳目太多，现在就咱们哥俩了，这马刚又有造反之心，又欺压百姓，您看看，咱要把他除了呢，也算为国除奸，为民除害，这是好事儿啊。哎，贤弟啊，虽然如此，马刚他既有反心，他肯定加紧防备。俗话说得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可不能唐突做事啊。倘若不机密，中了人家埋伏，传出去对你我弟兄名誉也不好听啊。

大爷丁兆兰听着不耐烦了，心里边琢磨着，明明是北山欧阳春胆小，他反而说出这些话来，这不是败我的兴吗？我不管他，等夜静更深了，我再瞧瞧他，他要睡着了，我就倒尽而去。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这个瘸腿的老道送了几碗素菜，几个馒头，两碗米饭。老道往这一坐，陪着这哥俩，这三个人就把这顿晚饭吃了，然后道人就把家伙撤走了。丁大爷呀，这时候瞧不起北下欧阳春了。既然瞧不起，话不投机半句多。丁大爷不说话了，话少了。这北侠呢还就打起哈欠来了，哎呀，我困呐，吃饱了我就犯困。丁大爷心说，酒囊饭袋也能成为北侠，真让人可笑啊。行啊，兄长，既然困了就请安歇睡觉吧。贤弟，你要不见怪，愚兄可就告罪了。说完之后就到了床旁边，把包裹往这一搁，枕着包裹，时间不大，鼾声就起来了。丁大爷瞧着北侠欧阳春，把嘴一撇，虽然不说话，心里是满瞧不起北侠。大爷呢就在这床旁边盘腿打坐，闭目养神了。等着等着，天骄二鼓了，丁大爷轻轻起来，把大衫脱了，身上石头紧沉利落，轻轻地走到墙旁边，一伸手就把北侠欧阳春这口宝剑摘下来了，往身背后一背，北侠欧阳春这口宝剑比别人的宝剑稍微长这么一点儿。一听欧阳春这鼾声的大呀，心中一阵冷笑，大侠心说，你是无用之人，给我看衣服吧，等一会儿我取了马钢之头，让你瞧瞧我丁大侠。这样丁兆兰就出了这间屋子，越过墙头，直接够奔太岁庄，也就二里来地，一会儿的功夫到了。抬头一看，这墙很高，丁大爷一身的轻功往上一纵身，蹭就跃到墙头之上了。往里一看，自己跃这墙是外边的围墙，里边才是院墙。丁大爷一飘身下了大墙，又奔了里院墙了。抬头再一看，这里边的院墙是用瓦摆的，上边一块下边一块错着，那么瓦错着一摆呢，当中间就有空当，所以丁大爷蹑足千宗，轻起轻落，是窄步而行。这个地方呢就离着耳房很近了，往上一窜，要到了耳房了，就能奔了上房了。所以呢，丁大爷两只手就扳住了耳房的边砖，刚要往前一跃身，就觉得脚底下砖这么一跳，低头再一看，可了不得了，蹬的这块瓦已然离了位了，如果稍微一抬脚，这块瓦掉了，那么掉在地上，瓦必然碎了，必然有声，有声音就会惊动人呐，就没法下手了。如果现在要往回走，那我干嘛来了？如果我要松手就坏了。所以丁大爷往上一提气，脚尖轻轻的捻，慢慢的往前蹭，好容易把脚底下这块瓦给稳住了，没事了，两只手一用力，身子往前一跃，蹭的一下就到了耳房了。回头一看，这块瓦还真没掉，丁大爷放了心了。到了大房之上，就在这后房坡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往下一看，丫鬟婆婆

酒的端酒，端菜的端菜。看起来太岁庄现在还在灯红酒绿呢。丁大爷借这个空就到了正房的前房坡，趴在房檐这儿侧耳静听，里边挺热闹，娇妻美妾的声音：“千岁爷，您喝呀，您喝我敬这杯。千岁爷，您喝我敬这杯，您挨着个的喝，我们挨着个的给您敬。”马刚在里边是哈哈大笑：“哈哈，你们放心呐，你们今儿八个的酒，姑家今天是挨着个的饮，每人一杯。姑家可喝不了几酒啊。”大爷丁兆兰一听，怪不得张老汉说他有造反之心，真是敢称孤道寡呀。我此时不杀这国贼，不杀这恶霸，更待何时啊？大爷丁兆兰想到这儿，用了一个倒锤式，就把这房船子的船头揪住了，身子呢就贴在前房檐的下边，两只手紧紧的捏住房船的这头，这两只脚呢就撑住两条檩，两条檩当中这儿有空当啊，这样一换步一换步就到了房檐的这柱子这儿了，拿脚一蹬，把手一撒，身子唰往下一顺，就抱住这大柱子了，两条腿一抽，往柱子上一盘，这头朝下脚朝上，顺着就下去了，然后拿手一扶地，转身起来看了看，这时候外边还真没人，隔着窗帘往里这么一看，正当中坐着一个人，岁数也就30出头，旁边围着一群女的，十几个，有丫鬟有机器。大爷丁兆兰不由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回手抽北侠欧阳春这口宝剑，一伸手，嗯，丁大爷可愣了，不知道这口宝剑什么时候没了，只剩下皮鞘了。是不是我要上耳房的时候，脚下这么一跳，身子往前这么一栽，这瓦这么一动，我把这口宝剑给甩出去了？不对呀，宝剑怎么能甩出去？他可不知道北侠欧阳春这口宝剑似一口刀。这下丁大爷心说坏了，我现在在廊下手无寸铁，里边灯光很亮啊，如果把我照出来，他们看见人影就坏了，我得赶紧走。丁大爷往后退，看对面有一块太湖石，就藏在太湖石后头，往这大厅这瞧着，就瞧大厅之上一片寂静，突然间没声了，然后就瞧这些娇妻美妾一个一个跟着丫鬟们从帘子里头往出爬，一边爬一边喊：“哎呦，了不得了，坏了，千岁爷的脑袋让妖精给吃了，让妖精给拿走了，快瞧啊，千岁爷脑袋让妖精给弄走了。”丁大爷听见了，心说这个妖精真不错呀，看起来恶贼已然恶贯满盈了，才遭此凶报。北侠刚才在会仙楼可说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既然妖精把他给杀了，把他人头取走了，我呢也就应该回庙了。想到这儿，丁大爷由打这山石后边绕出来，走到墙边，身子往上一纵，一飘身就出了里边的院墙，然后又纵身上了外边的围墙，轻轻往下一落，这脚刚一着地，呜，丁大爷抬头一看，对面一大

得挺魁梧，手里拿一条大棍就奔自个儿打来了。丁大爷伸手快啊，赶紧往旁边一闪，噌的一下闪出去，呜，这棍就打空了。紧跟着这大汉把这大棍二次一举，呜，横着一扫，就奔着丁大爷的腰间来了。到底丁大爷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说到丁兆兰刚刚跳出马刚他们家的院墙，来一大个儿，手里举着大棍子就奔着丁大爷来了。丁大爷往旁边一闪，这大个儿二次这棍下来了，哦，奔哪儿啊？奔丁大爷的腰。丁大爷往旁边一窜，躲过去了，这棍呜三下就过来了，也就仗着丁大爷快呀，虽然快但是也觉得很吃力。就在这个时候，丁大爷眼睛这么一闪，就觉得在墙头上坐着一个人。这个人一伸手啪往下一扔，扔下一东西来，这东西打在大汉的身上，这大汉就躺下了。丁兆兰往上一赶步，拿一只脚把这大汉给踩上了，蹭的一下这墙上这人飞身下来，一口刀在大汉面前一晃，你是干什么的，说，甭瞧了。丁大爷

上回说到二义士韩章走进了大府居，一看呢，这院子里头有两张高桌，地上呢铺着几领席，这席上呢设着矮座。这大府居有房没房啊？有房，草房三间，没有客人，有一个老人坐在门口的打盹呢。二爷韩章喜欢清静的地方，在这地方喝酒，看看院子里的花儿，真不错。哼，这一咳嗽的，这老人醒了，一看客爷来了，赶紧伸手抄起这块手巾。客官，请问您吃酒吧？二爷韩章坐着了，有什么酒啊？客爷呀，我们这乡居野旷，能有什么好酒啊？也不过就是白干烧酒啊。那你就给我烫一壶吧。这个老人一会儿的功夫暖了一壶酒，摆上四个碟儿来。二爷韩章一看，一盘呢是烟水豆，一盘是豆腐干，一盘麻花，一盘是薄脆。老人家，还有什么吃的吗？没有别的了，顶多呢还要点卤煮豆腐，要不然我就给您煮几个鸡蛋吃。好吧，你再给我烫一壶酒，给我煮几个热鸡蛋，带点盐水来。哎，您等着。这个老人家答应一声，刚要转身，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韩章一看，这人也就二十七八岁。这人呢，就跟这老人说：“窦老丈，快给我烫一壶酒来，我还有事儿呢。”老人一回头：“哎呦，庄大爷呀，您上哪儿去这么忙啊？”嗨，你说这话是怎么说的？我的外甥女乔姐呀，丢了，我姐姐哭啊，拉着我不撒手。我说您跟我哭也不管用啊。我姐姐说你不管用，你赶紧把你姐夫给我叫回来，我呀得找我姐夫，给我姐夫送信儿去。二爷韩章是行侠作义之人，他又憨厚，听见这人有难处了，赶紧就站起来了。朋友，坐吧。这人因为心里有急事，也不客气，就坐下了。多谢多谢。两个人坐在对面了，这窦老汉呢赶紧烫酒去了，烫了两壶酒，一壶酒放在二爷韩章的面前，一壶酒就放在了这个人的面前。他得转身走呢，给二爷韩章煮这几个鸡蛋去。他刚要走，来这小伙子说话了：窦老丈，我跟你商量商量。刚才呢，我看你那外边养着几只小鸡儿，跟你商量商量，能不能卖一只，我们下酒啊？没关系，大爷呀，只要多给几个银钱也就是了，我这鸡也不是白来的。行行行，把这小鸡儿给我们炖炖，炖熟了给你加二千银子怎么样啊？那太好了，二千银子我可能买不少只鸡呢。行，这老爷子高高兴兴就拿小鸡儿给这人做鸡去了。韩章就问：兄长，干嘛何必宰只鸡吃呢？您瞧，您让我做，我看您那是饿了，就面前这些东西，那能吃得饱吗？咱们俩见面就有缘分，兄长，我呢是当地人，您是外乡人，应该尽地主之谊。您等着，一会儿这小鸡儿炖上来，咱们下酒，甭提多好吃了。他这一说呢，二爷韩章呢也就不客气了，俩人就得说话啊，当然就得互相问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呀？咱们叔就不说废话了。二爷韩章一听这人姓庄，叫庄志和，就在村前边住。兄长，刚才我听你进来说有事儿，
不是要给你姐夫送信儿去吗？你可不能因为陪我吃这只鸡耽误了功夫啊。韩兄您放心，我呀还得进处访查访查，就是给我姐夫送信儿去了，他回来得找啊。您别听我嘴里这么说，干脆呀我呀吃点东西，我在附近找找我这外甥女儿到底丢在哪儿了。他们俩说着话呢，腾腾腾又打外边走进人来，一边走一边嚷：哎，老大，给我弄壶热酒。说完话呢，他往旁边那张桌子一靠，拿这脚一蹬这板凳斜着那眼儿，就瞧二爷韩章跟这庄志和。二爷韩章不爱理这种人，也就没理他。里边这窦老汉刚给他们把这鸡宰完了，下了锅，往外头一瞧，瞧见这人，赶紧呢就端过一壶酒去，往前一递。这个人接过这壶酒来，拿手一摸：窦老头儿，你拿我开心？我要热的这酒不热，您看这酒也不太凉啊，忒热了你也喝不到嘴去。你有那埋怨我把这酒烫得太热了，没事没事，烫酒去。这窦老汉只能重新把这酒又烫完了，往回一端。您看这回可热了，热得好。热了没关系，你给我斟上，我晾着。您瞧瞧您这图什么呢？你管得着吗？难道你不知道大爷我就这脾气吗？问问你有什么荤腥拿来给我下酒。大爷呀，我这儿您常来，您也知道这么一个小酒铺哪有荤腥啊。得了，您就将就着随便吃点吧。我可告诉你，大爷我花钱我就不能将就。说到这儿，他这手举起来，拳头就攥上了。这窦老头一看不好，赶紧就躲开了。这人站起来了，蹭蹭蹭往里头走，走到草房头了。哼，他闻见了那刚宰的小鸡儿一下锅，刚煮这么一会儿，这香味儿就出来了。迈步他进去了，一看柴锅里头炖着一只小鸡儿，这小鸡儿是又肥又嫩。好啊，窦老头啊，你放着现成的荤菜你说没有？我看你这老小子是猴拉稀坏了肠子了吧。这窦老头赶紧迎过来了。我跟您说大爷，这只小鸡儿是那二位客爷花了2000银子，人家让我给加加火，人家是自个儿下酒的。大爷呀，您要吃您也花2000银子，我呀再给您做一只。什么2000银子呀？啊，大爷我先吃这个，我有急事儿。我吃饱了，你不会再给他们炖去吗？他说着他自个儿动手了，旁边搁一方盘，他把这方盘抄起来了，就把这只鸡由打锅里捞出来，放在方盘里端着往外就走。这窦老汉就急了：大爷呀，您可千万别端走，凡事得有个先来后到啊。啊，您看看这人家的，我再给您做。废话，大爷我嘴急，嘴急你懂不懂啊？叫他们等着，我这嘴急的先吃。他在这说，二爷韩章在外边全都听明白了。二爷韩章不由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站起来了，走到这人面前，一抬腿，啪，整踢到这木牌上。这倒好，连鸡带盘子啪一下就扣在这人脸上了。这鸡可是刚出锅的，上边一层油呢，这滚烫的鸡汤上边一层鸡油，
这人受得了吗？哎呀，他一撒手扑通一下，疼的他就躺在地上了。窦老汉一看可吓傻了，这人满脸上全都是泡，烫的呀。二爷韩章往前一迈步，庄志和赶紧过来就拦住了，甭理他，愣把二爷韩章给摁这儿了。就这一趟不要紧，这人呢刚才喝酒喝多了，酒呢也醒了，自己一想呢，自己也是因为不太讲理呀，想跟这人动手。他抬头一看，他看二爷韩章这模样，吓他一哆嗦，从外表看就知道二爷韩章武艺高强，知道自己不是个儿，赶紧上药去吧。他站起来往外就走，嘴里头他可不能说软话话，行，等我回家上完药，好小子在这等着我，咱们一会儿见。这人走了，庄志和呢就把这酒钱还有鸡钱就给了这窦老汉了，饭也没吃成，这庄志和还多掏点银子。二爷韩章不愿意，非要追去，这庄志和呢就劝着二爷韩章，两个人一块就走出大富居了。哎，这窦老汉没办法，把鸡捡起来拿水冲了冲，把这小鸡给洗干净了，又重新放在锅里给煮开了，然后捞出来搁在盘子上，就端出来放在桌子上了，自己呢又烫了一壶酒往这一坐。嘿，得了，看起来该谁吃就谁吃啊，我呀自斟自饮吧。这么一只小肥鸡儿，平常我也舍不得吃，那二位不吃，今天我开给摘吧。你说这话是从哪儿说的？这老汉刚要吃，脚步声音响，二爷韩章腾腾腾又打外边进来了。这窦老汉一听啊，是该着谁吃谁吃，我呀还是吃不着，赶紧起来迎上来了。可爷，这小鸡儿已然熟了，我给洗干净又重新炖了炖，酒也烫好了，小老儿我可没敢动，可爷您用吧。我不吃了。老人家，我问问你，刚才来那人他姓什么叫什么，他在哪儿住，你问他干什么呀？好鞋都不沾狗屎啊。您看看，您是一条汉子，您跟他怄什么气呀？还是刚才我这句话，好鞋不踩臭狗屎，您甭理他。啊，我也不过就是问问，谁有功夫跟这种人怄气呢？跟您说可以，他们家挺阔的，日子过得好着呢。哎呀，就是吝啬，而且还霸道。跟您说，离此五里有个卞家团，就是他们家，他爸爸呀叫卞龙。这卞龙啊，自己给自己起个外号叫铁公鸡。这您就知道了吧？刻薄成家，一毛不拔呀。他要不怕把自己饿死，他连饭都舍不得吃。您瞧他这样，他养的儿子更狠，就刚才这位叫卞虎，他自个儿给自个儿起了个外号叫赖皮相。您知道为什么起这外号吗？这号啊起得好，鸡还得拔毛呢，这赖皮相他没毛可拔呀。他生下来明白了，他跟他爹瞪眼，他说了，你瞧着你叫鸡让人拔毛，我叫相，嘿，我在耍赖，我叫赖皮相，谁还敢从咱们家蹭走一颗香菜呀？他们家传的吝啬呀，而且这爷儿俩霸道欺压乡里，谁也不敢惹。我们这地方都传开了，把这卞家团呐改成扁家团了。他呀每回上我们这喝酒也是白吃白喝赊账，到年根底下也不带给我一钱银子的，
我惹不起他，只要一提钱，他攥着拳头就给我一拳。哦，我问你，这卞家团有没有客店？一个小小的村子哪有店房啊？不过离他那儿有三里地，有个镇店叫桑花镇，那地方有小客栈。好吧，告辞了。二爷韩章问明白了，就离开这个小店，直接够奔桑花镇。还真有一家小客店。二爷住在客店里，到了晚上夜静人稀了，二爷穿好了夜行衣，就悄悄地离开店房，来到了卞家团。到了卞龙的门前，蹭一下越墙而进。二爷飞檐走壁之能啊，他趴在这正房之上偷眼往下瞧。您看这正房挺好的吧，锁着门不让住，抠门啊。这卞龙这么大房子，他住在对面的小矮房里，那里有灯光。二爷趴在正房上往这灯光这一瞧，就瞧见屋中有一个老头子，长得尖嘴猴腮，手里托着天平，平银子呢，左平平右平平，好家伙，他也不嫌费事，非得这银子呢比这砝码稍微低这么一点，甚至让人看不出来，他才算完呢。一共平了200两银子，然后的用纸封上了，包了四封，用绳子系好了，在上边打了花押。旁边站着一个小童儿，爆炸。这小童儿抱着四方银子，手里提着灯笼。老爷子，我可走了。你呀，给我小点心，给我留点神啊，我一会儿就去。这小童儿往前走呢，这尖嘴猴腮这老头子，也就是卞龙，在这收拾这天平。二爷含

0: 张借这机会由打房上溜下来，就在这门这旁边藏好了。小童儿一迈步，他得迈着门槛啊。二爷韩章腿往前一伸，小童儿往前一扑，扑通，啪啦，嘁哩窟窿，这孩子就趴下了，银子也掉地下，灯笼也灭了。这卞龙可在屋里听见了，怎么了？不小心摔着了吧？哎呦，再摔了我的银子掉了汁儿！您说的多抠门。这小童儿往回走，他回来干嘛来了？因为灯笼灭了呀，他回来对火来了。
1: 怎么了？
0: 老爷子，我刚一迈门槛儿，没留神，我摔一跤。
1: 小孩子家家的，你倒留点神呢啊！
0: 把这银子包给我摔破了吧，我掉了银子汁儿，我怎么找啊？你给我拿回来，我回来再评评，倘若缺少分量，我可扣你的工钱。哎，这小童都快哭了。这小童儿对上火了，提着灯笼，他奔着门槛。这老爷子呀，就这抠门在后边跟着。等到这儿了，小童儿拿灯这么一照，可把这孩子吓傻了。甭说银子这儿，这四封银子是踪影皆无。这卞龙啊，眼睛里急得直往出冒火呀。小童儿吓坏了，就哭了。他看着这卞龙，
1: 好啊，你把我银子藏哪儿去了？你给我拿出来，不然我要你的小命。
0: 他儿子赖皮相本来在屋里睡觉呢，一听这事儿，也不是怎么听得那么清楚，蹭一下就出来了。
1: 好啊，
0: 你人小心大，你敢变这戏法儿？好嘞，走，咱们看看少银子没少。这卞龙呢，先从小孩手里把这灯笼接过来，他在前边引路。他这儿子赖皮相就揪着这小孩儿，就到了平银子这间屋了。到这屋里拿灯笼这么一照啊，傻了。桌子上用平银的这砝码压着一张字帖，字帖上边有字儿，这字儿还不小，跟核头这么大。这爷儿俩呀，还真都认得字。这卞龙挤着灯笼就舔。爷爷今夕路过你家，知道你刻薄成家，广有金银，又见俺盘费短少，暂借银子四封，改日再还，不可诬赖好人。如不遵命，爷爷时常夜行此路，请自是爷爷宝刀，免生后悔。这卞龙可就哆嗦成一团了。卞虎这么一看，不能诬赖好人，这夜行人把银子拿走了，我要跟这小孩玩命，他非杀我不可呀，命要紧，他一撒手，这小童吓得扑通一下就坐地下来了。卞龙瞧了瞧儿子卞虎，卞虎看了看这抠门的爹，这爷俩也没办法了。咱们单说二爷韩章怀里揣着四封银子回归原路，突然间就听见一辆小车吱吱扭扭的声音。二爷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顺着声音一看，前边一片密树松林，借着松林这空档看清楚了，一辆小车就奔着松林这儿来了，车上人东张西望。二爷韩章心说不对，车往前走，要是没事儿，为什么赶车的人坐车的人东张西望？二爷心说我得看看。二爷看见旁边一棵大树蹭蹭蹭往前走，由打底下蹭蹭蹭就爬到树上头了，在树上稳住身形。这时候这辆小车吱吱扭扭就来到大树底下了，车上一个男的说话了，
1: 这男的一说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0: 为什么呀？
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0: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1: 一度电能干什么？
1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

0: 说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6: 嗯。
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7: 哎，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8: 美女，等一下。
7: 快走，别理他。
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9: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1: 五岁时，
1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3: 行，妈给你烧。
11: 十五岁时，
1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3: 行，做别的菜。
11: 三十五岁时，
1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4: 不行，最近忙。
11: 五十五岁时，
1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6: 嗯，出错了，
17: 发现病毒，
16: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行。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0: 追寻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1: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8: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4: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

0: 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公

0: 作人员，也碍于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7: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0: 想孩子吗？
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7: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8: 回去吧。
1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 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2: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2: 还有五天，
2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2: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23: 我们会死吗？
2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5: 海啸吞没雪山，
24: 巨震毁灭城市，
2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5: 地球毁灭日，
2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7: 那年我5岁。
2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9: 嘘，别管闲事儿。
27: 那年我25岁。
3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7: 那年我35岁。
3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7: 这一年我65岁。
3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27: 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那年我5岁。
2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9: 嘘，别管闲事儿。
27: 那年我25岁。
3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7: 那年我35岁。
3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7: 这一年我65岁。
3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27: 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

0: 约占世界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
1: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8: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5: 有些人在家放寒假。
7: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9: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2: 早年
1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7: 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今天是201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7: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7: 还有5天，
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7: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8: 我们会死吗？
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9: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9: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

0: 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吃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3: 读书是一种境界，
1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9: 读书是一种快乐，
1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堡式德，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2: 嗯。
2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4: 五岁时，
2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6: 行，妈给你烧。
24: 15岁时，
2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6: 行，做别的菜。
24: 35岁时，
2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 妈给你做红烧肉。

0: 不行，最近忙。
1: 55岁时，
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5: 早安。
1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0。

0: 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那年我5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6: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0: 你 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2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6: 海啸吞没雪山，
25: 巨震毁灭城市，
2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6: 地球毁灭日，
2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7: 嗯，出错了，
28: 发现病毒
27: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
30: 早安。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30: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3: 不算差。
3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3: 还可以。
3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3: 一般。
3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3: 好累。
3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5: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5: 在家放寒假。
37: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8: 让，这就是我的。
39: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4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4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4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4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42: 早年
4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9: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4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45: 哎，师傅，等一等。
4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7: 美女，等一下。
45: 快走，别理他。
4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4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4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4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5: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6: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
19: 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18: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7: 为什么呀？
2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7: 哦，是这样。
2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28: 您坐这儿。

0: 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市，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前行。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4: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

0: 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那年我五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0: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3: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3: 还有5天，
1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4: 我们会死吗？
1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5: 为什么会这样？
1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0: 为什么呀？
1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0: 哦，是这样。
1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4: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7: 读书是一种境界。
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9: 读书是一种快乐。
1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2: 那年我五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二十五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三十五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2: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

0: 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5岁时，
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 行，妈给你烧。
2: 15岁时，
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4: 行，做别的菜。
2: 35岁时，
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忙。
2: 55岁时，
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1: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2: 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5: 一度电能干什么？
1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2: 师傅，到爱心小区。
2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9: 谢谢你，
24: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5: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1: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9: 海啸吞没雪山，
8: 巨震毁灭城市，
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9: 地球毁灭日，
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6: 想孩子吗？
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

0: 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5: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哎，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
0: 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6: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0: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1: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3: 有些人在家放寒假。
14: 哥们儿，订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6: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9: 早年在
2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5: 我要投诉。
2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5: 啊？为什么呀？
2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2: 谢谢合作。
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所以。

0: 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吃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2: 不算差。
1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2: 还可以。
1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2: 一般。
1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2: 好累。
1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4: 5岁时，
1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6: 行，妈给你烧。
14: 15岁时，
1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6: 行，做别的菜。
14: 35岁时，
1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7: 不行，最近忙。
14: 55岁时，
1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9: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

0: 行。
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2: 哎，师傅，等一等。
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3: 美女，等一下。
12: 快走，别理他。
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9: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7: 那年我5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那年我35岁。
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
20: 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2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2: 你好，欢迎来到
2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3: 你还好吧？
2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6: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6: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6: 还有5天，
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6: 40岁生日了，
7: 我们会死吗？
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8: 为什么会这样？
5: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9: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0%。节约用水，让我们

0: 从点滴做起。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6: 嗯。
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1: 我要投诉。
1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1: 啊？为什么呀？
1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0: 谢谢合作。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15: 愿意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2: 一度电能干什么？
23: 一度电

0: 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那年我5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0: 回去吧。
1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3: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2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6: 想妈妈，
0: 想让妈妈陪我玩。
1: 想孩子吗？
2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城，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5: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9: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0: 嗯，出错了，
11: 发现病毒，
1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3: 5岁时

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 行，妈给你烧。
2: 15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 行，做别的菜。
2: 35岁时，
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2: 55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13: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12: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5: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7: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1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0: 早年
2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 早安。
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7: 谢谢合作。
2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3: 嗯。
2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6: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9: 海啸吞没雪山，
28: 巨震毁灭城市，
2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9: 地球毁灭日，
2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4: 师傅，到爱心小区。
3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1: 谢谢你，
2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7: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4: 师傅，到爱心小区。
4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啊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4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 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4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

0: 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
1: 嗯，谁在哪儿？
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1: 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7: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7: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0: 想孩子吗？
1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7: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0: 为什么呀？
2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0: 哦，是这样。
3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3: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3: 还有五天，
3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34: 我们会死吗？
3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3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4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4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3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4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2: 不算差。
4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2: 还可以。
4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2: 一般。
4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2: 好累。
4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音，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没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9: 那年我五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65岁。
1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4: 一度电能干什么？
1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
6: 8零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1: 谢谢你，
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7: 嗯。
1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8: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9: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行。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3: 海啸吞没雪山，
12: 巨震毁灭城市，
1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3: 地球毁灭日，
1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7: 一度电能干什么？
1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1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

0: 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4: 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7: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5: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2: 想孩子吗？
2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9: 早安。
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7: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0: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2: 有些人在家放寒假。
13: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5: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8: 早年
1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8: 哎，师傅，等一等。
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8: 快走，别理他。
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8: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1: 那年我5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2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2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2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5: 我要投诉。
2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5: 啊？为什么呀？
2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4: 谢谢合作。
2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7: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28: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5: 没做，不用安了。
3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那年我5岁。
3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6: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2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20: 哎呦，
9: 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5: 没做，不用安了。
3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 毫无概念。
3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五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3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8: 不行，最近忙。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

0: 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理

0: 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 您坐这儿吧，
0: 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35集，梅长苏借这个机会劝他们三人一起出京，到临近的虎丘温泉去放松几天。
4: 这倒是泡温泉的好季节。
0: 严玉金经他一提，有了些兴趣。
4: 不过景睿倒也罢了，随时可以拖着走人的。谢碧只怕没那么轻松，想走就走。他不是像我们一样的闲人，每天都有好多事务要处理。去一趟虎丘温泉再回来，起码要花半个月的时间呢。
0: 他话音刚落，谢碧突然一拍桌子：“
5: 我怎么就不能去？走，我们一起走。”
4: 你没发烧吧？
0: 严玉金伸手摸了摸他的额角。
4: 每天都听你念叨忙，怎么现在不忙了？
0: 谢碧呆了呆。
5: 不忙了，现在也没什么事好做。
0: 严玉金见他不像说假的，不由怔了怔。小景睿已伸手搂住谢碧的肩：“
6: 阿弟，别想这么多了。苏兄说的对，虎丘温泉是个放松的好地方，我陪你一起去，散散心，再回来。”
0: 梅长苏心中暗暗叹息，正要说话，新雇佣的一个男仆飞奔了进来：“
7: 先生，玉王殿下到了。”
0: 谢碧惊跳了一下，有些无措。梅长苏体谅他现在的心情：“
8: 不介意的话，从侧门离开可好？”
0: 严玉金眼珠转了转，虽不明白为何现在谢碧居然会怕见玉王，但也知定然事出有因，没有多嘴，跟着两兄弟一起由仆从们引领着走了。梅长苏这边前脚刚迎至院外影壁，玉王就已经走了进来，便衣雪帽，满脸谦和的笑容，礼贤下士的姿态摆得极是娴熟。见梅长苏躬身行礼，急忙跨前一步，伸手扶住：“
9: 趁雪而来拜访先生，只为朋友之谊，何必多礼？”
0: 梅长苏微微一笑，就是起身。玉王展目四处张望了一下，似乎是想要夸奖，但哽了半天：“
9: 此院宽阔疏朗，甚是卓朴有趣啊。”
0: 梅长苏笑而不言，抬手请玉王进了刚布置好的书房入座，命人奉上茶来。“
9: 先生新迁家居，不知使唤的人可够？本王有几个丫头，姿色不错，调教的也是极好，先生不嫌弃的话。”“
8: 好，多谢殿下好意。苏某是江湖人，且尚未娶妻，不太习惯由婢女服侍，好在京里有些旧友，送来几房家人都甚是听用，日后有什么不足之处再向殿下讨要。”
0: 玉王只是随口说说，并没有指望他真的会收，被婉拒后也不觉得怎样，视线在室内打量了一圈，落在了书架之上：“
9: 这是先生的大作，真是好画。”“
8: 哈哈，不是正经做的画。虽然殿下觉得此院拙朴有趣，可惜苏某的品味还是未能免俗。这是构想的远景草样，准备开春雪化之后，故人照着这样本重新翻进园内景致。”“
9: 哎呀，只是草图嘛，就已是如此有神韵。看着草木搭配，远近小景，眉中见大，错落有致，非是胸中有丘壑者而不能为呀。”
0: 玉王是不值得夸的，他都能夸上一句，看见这能夸的，当然更加有词。

0: 此园若是完全按着图样修建，绝对是金陵家园。本王就说嘛，江左梅郎住的园子怎么也该是这样的。
1: 殿下过誉了，还是蒙大同您选的好。当初我第一次来就觉得这园子的位置和形状很合心意，价钱又甚公道，便买下来了。幸而这次运气不错，没有遇到兰园那种吓人的事情，住过来这几天感觉到很是舒适。
2: 越王见他主动提起了兰园，心中喜，离开书案回身坐下。
0: 兰园藏尸奇案让苏先生受惊了，听说此案现在京兆尹府已有了初步的结果，先生可知？
1: 呵呵，官府的大案草民怎么会知道？
2: 玉王心下暗道，明明是你要找楼之敬报仇翻出了旧案，岂有不步步跟踪打探的道理呢？不过面上却未说破，摆出温和的笑容。
0: 说来此案真是离奇，明明普通的新案，竟牵扯数名朝臣巨生卷在其中，因此那京兆尹高升昨日上书刑部，称有二品以上的命官卷入。京兆衙门权责有限，不能担纲主审，把一应证据证人都上交了，办事还算是利落干净。
2: 梅长苏看着玉王，眉间掩不住的得意，心中不由一笑。那高升虽不是任何一派的人，但也不敢因为太子施点压力就篡改毁坏证据。面对这案子本是寝食难安了，恰好府中的师爷为了何文新的杀人案来出主意，让他把何案草草结案上报，竟无意中提醒了他，于是立即连夜提审史都管，审出楼之敬的名字之后立即又停止了，一应细节通通不再多问，单抓住事关二品以上大员这个由头，就把一切的案卷人等全部都封送了刑部，一天之内就推掉了两个得罪人的大案，这才算安安稳稳地睡个踏实觉。如此一来，最多今年的考绩评个无能下等，总之性命家眷算是保住了。如果呢，若能贬谪到其他地方当官，那当然就更是意外之喜。高升这番圆滑谨慎，正中了玉王的下怀。如今两桩案子，一桩对己方不利的，一桩对己方大大有利的，全部都攥在了刑部的手中。那刑部尚书齐敏又是多年的心腹，不由得玉王不心情大畅。想到楼之敬是江左盟的仇家，这藏尸案又是梅长苏一手翻出来的，当然他要过来送个人情。
1: 听说兰园一案牵涉到了吏部的楼大人。
2: 果然梅长苏这个聪明人一听上报了刑部，立即表现出了关切之情。
1: 那不知刑部可有权限审查同级官员？
0: 先生大概不清楚朝廷的规矩，单一个刑部自然是审不得的，但只要人证物证确凿，就可以呈报陛下指派廷尉府司监审，两部会审一部，就不受同级权限所约束。
1: 呵，原来是这样。但因为之前一直都是刑部在查案，所以监审的廷尉大人想来也不太清楚案情，整个过程还是要靠刑部主导才行吧？
0: 这是当然的。楼之敬这个衣冠禽兽残害无辜弱女，刑部定不会容情，请先生放心。
2: 苏哲只是个报案人，又不是原告，这放心二字原本说来古怪，但梅长苏听他这般说法却并未表示异议，仅仅点头不语，仿佛是已经默认了自己与楼之敬之间的私人恩怨。 玉王感觉到他的态度又更加的偏向自己一些了，带出点同谋的味道来，越发的添了心喜。本来打算另寻时机请教的一个难题，也趁势问了出来。
0: 苏先生可知滨州青帝案？
2: 梅长苏低头喝着茶，随意的点点头。
1: 嗯，来金陵的途中曾遇过这原告老夫妇。
2: 玉王突然起身，长揖为礼。
0: 此案令本王十分困扰，愿先生教我。
2: 梅长苏凝目看他半晌。
1: 陛下终于决定要开审此案了吗？
0: 正是，父皇今日召太子与本王入宫，询问我们对审理青帝案的看法，最后决定将此案交由靖王主审，三司协助。
1: 太子与殿下是如何应对陛下这个决定的？
0: 都未曾反对。太子不反对，是因为知道父皇绝对不肯把案子交给他，只要能不由本王来主审，他就已经很满意了。何况靖王的脾气又刚直。
1: 那殿下您呢？
0: 本王是不敢反对，怕父皇多心。先生应该知道，庆国公伯业与本王交往甚厚啊。此案没有落在太子手中，即属大幸。但本王担心的是，谨言那个死心眼的人，不好打交道啊。
1: 殿下前不久，不是还因郡主之事，在陛下面前庇护过靖王吗？这也算是份人情吧。
0: 是人情不假，但这人情还不足以让靖王俯首听命。苏先生也许不知道景言是个什么样的人。说实话，本王从来没有见过像他那样不知变通、冥顽不灵的人，就连父皇有时都拿他没办法。
1: 那殿下是想让苏某找办法制约住靖王，让他按照殿下的意思裁断这青帝案吗？
0: 先生若有良策，本王实是感激不尽啊。
1: 那敢问殿下，您的意思是如何处理青帝案方才满意呢？
0: 能想办法证明是刁民诬告最好，如果不能，当以平息为主。
1: 殿下昨夜入睡，今天还没醒吗？您当玄镜使收集回来的证据是玩耍的？
2: 玉王因为一向仁厚的形象树立久了，气量竟也习惯性的增大，不仅没有恼，反而露出了懒色。
0: 这个是有些难度，所以才必须要想法子让靖王刻意回护才行。无论如何，只要判定庆国公不知情，罚缨罚俸都无所谓。
2: 梅长苏抿住嘴角，眸色幽深地凝视着玉王半天，看得他有些不太自然了。
1: 殿下若真的存了这个心思，苏某也只好不客气地说，世间路有千条，何苦只寻一条死路呢？
0: 这先是何出此言？
1: 殿下一代兴亡，深得陛下爱宠，群臣拥戴，所以意气发，竟能与太子争辉。可惜殿下忘了，无论殿下如何权势滔天，在这大梁天下还有一人是殿下万万不能与之为敌的。
2: 梅长苏口角噙着一丝如碎冰迎雪一般的清冷笑意，字字如刀。
1: 那就是当朝皇帝您的父亲。
2: 玉王豁然起身。
3: 本王何曾敢与父皇为敌？
1: 那殿下以为这青帝案是谁要审的？是太子吗？是靖王吗？都不是，是陛下。陛下竭尽心思找出靖王这样一个主审人，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一举震慑住目前的土地兼并之风。您与太子相争，当然眼里最大的事就是夺嫡，但对于皇帝陛下而言， 他还要治理天下。他可以容忍你们争强斗狠，却绝不会容忍你们阻碍他推行国政。当陛下派出玄镜使去查案时，当他决定由靖王来主审时，陛下心中对此案的结果就已经有了他自己。如果因为殿下您从中掣肘而破坏掉陛下原先设想的话，最恼怒的人会是谁？您保住了一个庆国公，却失掉了陛下的欢心，孰轻孰重，您可曾想过？
2: 他这一行说，誉王已冒出了一额的冷汗，呆坐了片刻，伸手抓住桌上的茶碗，一口气灌了下去。
1: 殿下，
2: 梅长苏的声音却丝毫不放过他一样，带着丝丝阴冷继续传来。
1: 庆国公早就保不住了，您一定要明白这一点才行。
2: 庆国公早就保不住了，这个结论并不是梅长苏第一个说的，誉王府的谋士们在合议之时也曾有多人提过，不过当时大家主要的意思还是指主审的靖王是个牛黄丸，软硬不吃的脾气，又是玄镜使亲自出马收集的证据，要翻案那几乎不可能，云云全都停留在操作层面，让誉王心里还存在着一丝侥幸。可今日梅长苏三言两语断的是他的根本，明明白白地指出了庆国公保不住，不是因为保起来很难，而是因为根本就不能去保他。誉王不同于太子，是个本身很有判断力的人，梅长苏一点他就知道事实的确如此了，方才一团兴头顿时荡然无存了，心里沉甸甸的。其实庆国公对于誉王来说并没有多深的私人感情，可是他却是在军方普遍态度暧昧的情况之下唯一公开表示支持誉王的武臣，而元老身份也足以号召起一批门生故旧，因此显得格外可贵。不过若几天之前，这份失去虽然沉重，但还是可以勉强忍受的。然而当秦般若向他密奏谢玉以确认倒向太子之后，他就越发感觉到庆国公对他的重要性。大梁的国治文武臣之间泾渭分明，除皇室国戚之外，文臣不封侯，武将不参政，一品以下不能兼领文武双职，文臣的晋升可以既靠考核，也靠上司或皇帝的青睐提拔，但武臣们的晋升可则必须要有军功才行啊，不能单靠皇帝的偏宠。正是由于这个传统，使得大部分的武臣对于征敌之类与军务无关的政事不太感兴趣，因为就算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卷进去选对了新军，没有战场上实实在在的军功也得不到升赏，实在是不合算的买卖，还不如乖乖地作弊上官呢。只有早已凭军功升至一品以封侯或者拜帅的武臣才不受这些限制，可以得到皇帝的任何的加封，从而求得超品级的待遇和家族世袭的荫赏。而目前大梁天下有这个资格的武臣不过只有五人而已，这五个人的偏向就代表着大部分武臣的态度。虽然从现在的情况上来看，五人中除了庆国公明着支持誉王，宁国侯暗里支持太子以外，其余的好像都置身事外。当然最终影响皇帝确定传位人选的因素中有八分还要看太子和誉王在政务上的表现以及争夺六部实权的较量，但余下这两分皇帝还是免不了要参考军方的偏向的。纵然誉王有信心在那八分里占得太子的上风， 但只要未能把差距拉得很大，那么这余下的两分仍然有可能导致颠覆性的结局。何况这武臣的态度历来都是最难把握的，大部分的武臣为了规避风险从来都是不偏不倚，一问摇头三不知，只等着最后关头被皇帝当面问到，才会在龙耳边悄悄地说出一个名字，绝不传第二人之耳。这样虽得不到新君的格外宠爱，但也不会招来祸端。野心不是那么强的人一般都会选择这种方法，由此可以想见了，得到一个一品君侯的公开支持，对誉王来说有多么的难得呀。

0: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36集。
1: 唉，苏先生有所不知，本王一直以为在争取武臣支持方面，我是优于太子的，因为本王既有庆国公，又有谢弼，从来不用为了军方的态度操半点心思，结果千算万算，实在没算到宁国侯竟然首鼠两端。表面上他毫不反对谢弼投在本王的旗下，让我误以为他心向本王，暗地里却早已投靠了太子，一手炮制出清帝案来，意图扳倒庆国公。现在本王没有任何途径可以预先查知军方的偏向，怕只怕将来紧要关头时就输在这一点上啊。
0: 对于誉王的感慨，梅长苏静静地听着，除了略微地点了点头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表示。誉王的目光也因他这种反应而闪烁了一下，不过表情倒一直控制得很稳，先眨了两下眼睛，然后再在脸上露出了一抹苦笑。
1: 哎呀，是本王鲁莽了，本王竟然忘了苏先生与宁国侯府的两位公子甚是交好，说这番话实在是让先生为难了。
0: 梅长苏容色淡淡，并不否认，微低着头的样子竟像是在发怔一般。
1: 可是据本王所知，苏先生与景睿、谢弼虽有朋友之谊，但对霓凰郡主也大有知音之情，甚至曾为他不惜触怒太子。也许这并非先生本意，但一步踏出已再难收回了。如果本王猜得不差，先生如此匆忙的冒雪迁居于此，只怕也是别有隐情吧。
2: 殿下想到哪里去了？
0: 梅长苏看似轻松的笑容里面隐露了一丝勉强。
2: 苏某是江湖人，一向无拘无束，不安礼数，在森严侯府里实在住不惯，才尽早搬出来的。至于太子殿下苏某的误会，只要稍有机会，苏某应当还是解释得清楚的。
0: 听到这暗含寓意的回答，誉王眼匝的肌肉忍不住跳了一下，眉宇之间闪过一抹煞气，但只短短的一瞬间又立时被他硬生生地忍下去。
1: 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显得像太子那样气量狭小，否则就会功亏一篑，或是已占得的先机。
0: 梅长苏既然离开了琅州来到金陵，必定心中早已有了觉悟，知道自己挣脱不了被琅琊阁一语定下的命运，已准备要择主而事。在这种被迫的情况之下，谁显得更加仁厚，谁让他更加有安全感，他便会选择谁。而等到他下定决心站稳立场之后，这位麒麟才必然会竭尽能啊，因为梅长苏实在是太看重他的江左盟了。如果他所选择的一方来在夺嫡之争之中失败的话，那江左盟必定会因为他的宗主而遭受到池鱼之灾，而这个是梅长苏无论如何都不会允许发生的。所以

0: 只要能把他拉到旗下，再小心地防着他跟太子党的人接触，把他和江左盟的命运跟自己牢牢地绑在一起，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利用他的心机与才华了。这是誉王那日被秦般若问了一句，若得到了梅长苏为下属，可愿毫无猜忌地全心信任他之后，几番考虑却立下的用人策略，并且他相当自信这个策略能卡住这位麒麟才子的七寸，令他尽为己用。不过前提当然是得先将他网在麾下才行啊。
1: 苏先生今日出言指点本王处理清帝案一事，本王已是不胜感激。至于将来，本王绝不敢勉强先生。
0: 在温和笑容和谦和瓷器的双重搭配之下，誉王很完美地表现出了人君的风范。
1: 以先生之大才，自然审时度势，独退也，何须本王多加序言。本王只想说，无论先生选择为何，无论日后寄予为何，只要先生肯在垂青眼，誉王府的大门将永为先生而开。
0: 这番话实在是说得冠冕堂皇，念作俱佳，令梅长苏觉得自己趁势做出的暗暗感动之色也被拉扯得自然了许多，使得正在察言观色的誉王十分的满意。
1: 本王今天叨扰多时，只怕误了先生休息，就先告辞了。
0: 誉王深知什么是欲速则不达，见梅长苏已有些动容，反而后退了一步，笑着起身道别，把刚才为了秦国公一团猫抓般的心强忍了下去，倒也是个人物了。梅长苏跟着站起来，欠身行礼。
2: 殿下不计寒素，亲临毕设，叨扰二字怎么敢当？现已天色近晚，本当置酒留客，无奈殿下日理万机，少有余暇，苏某实在又不开这个口。呵呵，清茶一杯，招待不周，请殿下见谅。
0: 说着抬手示意，已是要陪客人一起出去的意思。按誉王的心思，当然是巴不得被挽留下来，可梅长苏的这番话听得却又像是留客，又像是送客，捉摸不出他真实的意思来。若是领会错了，恐怕显得自己跟麒麟才子之间没有默契，所以尽管脑中快速闪过了数种想法，最终也没有敲定任何一种，只能将步子迈得慢慢的，盼梅长苏再多说几句。幸好天从人愿，当两人并肩从书房出来，沿着折廊走到了中间的凉亭之时，梅长苏抬眼看了看远处苍茫的云角。
2: 誉王殿下不必过于烦恼，庆国公就算这次不出事，他也不是谢玉的对手，损失了也没什么太可惜的。
1: 说的也是，但他在朝中总是有些分量的，有总比没有要好吧。
2: 若依苏某的小见识，殿下此时宜将庆国公完全丢开，一力支持靖王才是。
1: 支持靖王？他是皇子，有奉圣命主审，谁敢为难他？哪里还需要本王支持？
2: 单单一桩滨州案当然不必。
0: 梅长苏凝住了脚步。
2: 可殿下也知道，此案只是由头，审结之后各地吏士便会呈报上多宗类似案件，牵涉到更多的豪门，在应对层层复杂关系上面，靖王实在没有经验。如果殿下这时肯加以援手，助他快速平定各豪门的反对声浪，稳住陛下安定更隆的国政，靖王怎么会不对殿下存感激？
0: 誉王呼吸一滞，仿佛突然之间看到了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一个方向，脑中渐渐的明晰。
1: 先生的言下之意是，
2: 庆国公有什么值得殿下喜的？

0: 就算两个秦国公加起来，顶得过半个晋王了。
1: 云的神情有些激动，面色潮红的在原地快速的踱了一圈。
2: 若能得晋王，那当然。可是晋王的心性，本王实在担心架不住。
1: 梅长苏眸色似血，如刀刃一般直逼誉王眉睫。
0: 驾驭不了也要驾驭，宁国侯已经是太子的人了，除了晋王，谁在军方能与他抗衡？
1: 誉王心知他所言不虚，眉头更是拧成了一团。
2: 要和谢玉正面相抗，其他人的确不行，可是谨言是个认死理的人，本王怕将来有用处的时候他不听调派呀。
1: 梅长苏将身子徐徐转了过来，直视着誉王的眼睛。
0: 殿下想要掌控军阀，为的是什么？是准备要逼宫造反吗？
1: 誉王吓了一大跳，不由自主地四处看了一眼。
2: 先生这话从何说起？本王若存心，天地不容。
0: 既然一不逼宫，二不造反，调派二字从何而来？晋王的作用只在于震慑，就算太子那边有谢玉，甚至可以再加几个一品后都不算什么。只要殿下您身边有晋王，有霓凰郡主，那么将来在陛下的考量中，您和太子对军方的震慑力至少也是持平的，不至于被他比了下去。只要不到有违臣道的那一步，所有的一切都仅仅是筹码，只需要摆出来给陛下看一看，而不需要真正使用的。
1: 誉王手下谋士成群，时常都会在他的面前纵论朝局，点评时事，却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这样新奇的言论。此时只觉得另辟蹊径，混乱的脑部渐渐亮了起来。是啊，军方不比文臣，根本不需要收服的得心应手。因为皇帝亲掌御林军的金陵城，在蒙挚严谨细致的管制之下，动武夺敌的可能性基本没有，所需要的只是力量的静态展示而已。要那话做什么呢？注视着誉王神色变化的梅长苏，已知他心中大动，嘴角微微向上一挑。
0: 退一万步说，即使太子真要发动什么不轨的行动，一旦危及陛下，以晋王的刚直脾气，他还需要您去调派才可喜而相抗吗？
1: 梅长苏送客的路走了足足两刻钟才走到门口，誉王在上轿之前还刻意将他从门槛内拉了出来，亲切地抚肩叮嘱：
2: 先生身体不好，快别站在这风口上了。
1: 梅长苏看他一眼，
0: 明明是躲在里面被你拉出来的，装什么好？
1: 但脸上却带着笑。
0: 此处确实风寒，也快请上轿吧，祝苏某不能远送。
1: 誉王在这街前门外表演完了主从和睦的一幕，亦是心满意足，带着雪莉的冷风吹在脸上，又是的确不能算舒服，当下不再多客套了，回身钻进了轿中。轿帘刚刚放下，梅长苏回身进了院门，快步走入到影壁之内，像是想要吐瘴气似的，一连深深地吐纳了几次。
3: 苏哥哥，
1: 转头一看，飞流歪着头站在一旁，睁大了眼睛，满眼都是关切之色。
0: 没什么事。
1: 唇边溢出自然而然的笑意，拉过了少年的手。
0: 刚才陪毒蛇玩了一会儿，玩到后来居然不小心恶心起来了。
3: 毒蛇？
1: 飞流立刻警觉，视线迅速地四处搜寻，想要把那条毒蛇找出来。
0: 哼，已经爬出去了，没关系，那条蛇苏哥哥认识很久了，知道它哪里有毒，不会被咬到的。
3: 不准咬。
0: 对啊，有我们飞流在，谁敢咬我？
1: 梅长苏揉着少年的头。
0: 再说苏哥哥自己现在也已经变成一条毒蛇了。
1: 飞流皱起了两道秀气的眉毛，虽然他听不懂梅长苏话中之意，但却能感受到其间深深的悲哀，立即靠了过来，用力摇着头。
3: 不是。
0: 好了好了，都不是，我们回屋去吧，明天飞流要陪苏哥哥出门哦。
3: 嗯，温泉。
0: 不是的，不是去温泉。
1: 梅长苏毫不奇怪飞流怎么会听到温泉这个地方，笑着抚去他头顶的碎雪。
0: 哦，对了，你还没把那个木雕的小鹰弄丢吧？我们明天要去看庭生哦。
1: 自从宣布要去看庭生后，飞流就停止了今天边玩边练功的活动，在每个房间里认真地找着。和所有的小男孩一样，飞流也是一个很不会收拾东西的人，就算是再喜欢的小玩意儿，多玩两天也会仍然不知不觉地消失到异的原空间去了。按以前的经验来说，找不到东西就不用再找了，因为过不了多久他自己又会莫名其妙地从某个角落里面冒出来。可是这一次不一样，就算飞流智力有损，他也知道自己不久前刚刚搬过家，不见了的那只小鹰，自己从新家里冒出来的可能性基本上没有，所以还是要亲自动手找上一找的。
0: 飞流，吃饭了啊？
3: 不吃。
0: 飞流啊，丢了就丢了吧，这饭还是要吃的，庭生明天的时候又不一定问你这只小鹰，就算他问，你也不用真的告诉他弄丢了。忘了令晨哥哥是怎么教你的吗？不会说谎的小孩不是好小孩。
3: 还不会。
0: 还没学会啊？没关系，慢慢学嘛，我们飞流最聪明了，那么难的武功都学得会，怎么可能学不会撒谎呢？放心，如果令晨哥哥嘲笑你的话，苏哥哥帮你打他。
1: 如果萧景睿此刻在场的话，他一定会为江左盟这种教育小孩的方式而抗议的，可惜他不在，所以飞流丝毫不觉得自己接受的教育有什么不对，只是想起令晨哥哥那副嘲笑的嘴脸，有些郁闷地板起了脸。
0: 好了，快来吃饭了。
1: 梅长苏走过去将少年拉回到房中。
0: 那有专门给你买的三黄鸡，来先吃两个鸡腿。要不这样吧，明天你也带一件礼物送给庭生，不就扯平了吗？
1: 飞流嘴里叼着鸡腿，眼睛一亮。
3: 怎么？
0: 送什么啊？我想想，应该是要送你最喜欢的吧。
3: 不行。
0: 为什么不行？
3: 苏哥哥。
0: 哼。你最喜欢的是苏哥哥啊，那当然不能送了，那送那件金丝背心好不好？
3: 不行。
0: 为什么又不行？
3: 不喜欢。
0: 你不喜欢那件金丝背心啊？
1: 梅长苏抿住嘴角快掩不住的笑意。
0: 可是飞流，你不喜欢那件背心是因为你武功高，不需要穿它来护体，所以才一直压箱底。可是庭生不一样啊，他年纪小，武功低，如果被人欺负，穿着那件背心，人家打他就不痛了，他一定会喜欢这个礼物的。
1: 飞流眨眨眼睛，认真地想了下，对于梅长苏的话，他向来只信不疑的，所以很快他就点了点头。
0: 背心就放在你床下面，中间那个箱子里，晚上睡觉前把它翻出来，明天不要忘记带哦。
1: 解决了礼物的问题，飞流的烦恼一下子就都没了。生长期的少年胃口好，满桌子的饭菜他一个人就吃了十分之七八。等他放下碗时，梅长苏早已是在一旁看了好几页的书了。屋里的火盆烧得很旺，飞流脸色红扑扑的，脱去了外衣，只穿一件夹衫走了过来，伏在梅长苏的膝上，有一下没一下地拨弄着他球衣的软毛玩，这 这是飞流很喜欢的一种休息方式。

0: 是七级。飞流没有休息多久，就抬起了头，将询问的目光投向了梅长苏。
1: 去吧。
0: 梅长苏淡淡地说出了两个字，并没有在后面加上不要伤人的叮嘱。飞流纤秀而又结实的身影一晃就消失在了夜色之中，房顶上随即响起了异动，但并不激烈，而且持续的时间很短，不到一刻钟的时间，少年就重新回到了房间之中，全身上下仍然十分洁净，只是带着一股淡淡的血腥气息。为了将来的宁静，必须有一个严厉的开头，无论来者是谁，都必须用血来记住。苏哲的居处是比宁国侯府更加难闯的地方，要来就要有留命的准备。
1: 再过几天，院子里的机关就设好了，黎大叔他们也会搬过来住。
0: 梅长苏拨开了一个柑橘，喂了一半进飞流的嘴里。
1: 到时候就不太有人敢来了，那样好不好？
0: 听说以后没人来了，飞流嚼着嘴里的橘瓣，眸中有些失望的神色。
1: 没人来也很好啊，飞流就可以安安静静的画画了。你不是很爱画画的吗？
2: 爱，也爱。
1: 这样啊，既爱画画也爱热闹的话，那苏哥哥想办法给你找机会跟蒙大叔交手，你想不想啊？
2: 想。
0: 飞流的眼睛又亮了，张开嘴等着下一瓣橘子。
1: 好了，吃完水果准备回去睡觉了。
0: 梅长苏笑着推飞流起身。
1: 去吧去吧，顺路告诉张嫂送些热水过来给我。
0: 飞流听话地站起了身来，到侧院叫张嫂送水，自己也端了满满的一盆回房，洗完脸脚刚跳上床，又想起了什么一样，从床上拖出一只大的藤箱子，翻了几下，翻出一件金丝背心，手指同时还触到了一件硬物，好奇地掏出来一看，竟然正是庭生所送的那只木雕小鹰。一手抓着背心，一手拿着小鹰倒在床上，飞流有些困惑地睁着眼睛，可能是有些想不通这小鹰怎么会跑到箱子底下去呢。在枕头辗转了两下，不过他也真的只是辗转了两下而已，第三下还没翻过去，人就已经香甜地睡着了。次日早起，梅长苏并没有立即就出门，而是在室内焚香调琴，耽搁了一阵儿，约摸着估计靖王已经出完了早操，处理完了例行的军务之后，才吩咐门外备轿，向飞流招呼一声
1: 走了。
0: 虽然现在的苏宅与靖王府的后墙之间只不过一箭之遥，但要从前门走的话，必须出门左转，走上一大段的路，再左转，再走上一大段的路，再左转，再走上一大段的路，方才能看见靖王府简朴而又不失威严的大门。门前落轿，递了拜帖，静候了片刻，一个军卫模样的人出来引他进去。靖王并未亲自出营，而是在湖影堂前等候，因为拜帖之上有写探望庭生的话语，所以那个孩子也被叫来站在一旁。这些时日不见，庭生长胖长高了不少，神情早已不像当初的阴郁畏缩，穿了一件洁净合身的棉衣，虽不华贵，但看起来很柔软保暖。他的眼眉并不像他父亲齐王那样，只有抿嘴轻笑的样子会在人心里激起一点熟悉的感觉。梅长苏和飞流的身影刚出现的时候，庭生就已经露出了笑意，不过他一向沉静，近来又接受了相当严格系统的教习，不像一般孩子那样跳脱， 所以一直安静地站着，等靖王和梅长。

0: 苏相互客套建立完毕之后，才迈前一步拜道：“
1: 平生见过先生，非刘哥哥。”
0: 靖王皱了皱眉，似乎很不愿看到庭生向苏哲跪拜，但是一想人家毕竟是庭生的恩人，便也没说什么。飞流在江左盟一直是最小，所以被人喊哥哥的时候总是很高兴的，立即从怀中拿出了那件金丝背心，朝庭生手中一塞：“
2: 给你。”
0: 庭生只是觉得满手柔滑，抖开看时只认得是件背心，不认得是什么料子织成的，但因为是飞流所赠，所以他仍然十分高兴，展颜笑着道谢。不过他虽然不认得，但靖王毕竟是很有阅历见识的人，只是瞟了一眼便认出了那是一件水火不侵可防兵刃砍刺的江湖至宝金丝衣，眉头立时凝了起来。“
3: 金丝衣是何等宝物，这份礼太贵重了，庭生不能收。”“
4: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
0: 梅长苏回了他一记表示奇怪的眼神。“
4: 那是飞流送他的，殿下跟飞流说去。”
0: 靖王一怔，转头看了看飞流阴冷着脸的样子，想来也不可能跟他说得清楚了，也只得闷声不语，挥手请梅长苏进厅。梅长苏在出门之时是算定了靖王差不多已经处理完军务中的事才来的，可是此时一走进了湖影堂，竟看到里面还是整整齐齐地站着靖王手中最得用的班底，一大半都是熟人了，少有几个不认识的，也俱是目光坚毅身形挺拔的军中豪士。见靖王进来，众人立即一起抱拳行礼：“
3: 这位是苏哲苏先生。”
0: 靖王简单地介绍道，想了想又勉强补充一句：“
3: 啊，是本王的朋友，日后大家互相关照。”“
5: 是是。”
0: 梅长苏淡淡一笑，点头为礼：“
3: 朋友吗？也只能说是朋友了，总不能现在就跟手下宣布他是我的谋士吧。”“戴英，余下的事情你主持商议吧。”
0: 靖王对离他最近的一名将军下了指令，徐徐转身面向梅长苏：“
3: 这里正在议事，我陪苏先生到书房叙话好了。”
0: 梅长苏微微颔首，两人并肩从堂后穿出，踏上了青砖主道。不知为什么，他们一路上都是默默无语，谁也没有找些话题来活跃气氛的意思。其实去书房根本不需要从湖影堂上穿过去，梅长苏知道还有另外的路，但看这情形，显然是大家议事议到一半时，门外地铁请见。堂上众将好奇，想要看一看最近名声大振的苏哲是个什么模样，这靖王才特意带自己去亮了个相的。不知道那群猛将见到自己这副病殃殃的样子会是什么观感呢？军中的风尚一直看不大起不耐苦劳的娇弱之人，想起当年聂叔叔入赤焰军的时候，不也很受到自己和景琰的一些排挤，直到他一连指挥打上了几场硬仗之后方才好些吗？运筹帷幄，摧敌肝胆，这位赤焰军中的智魂用兵一向是奇策百出的，但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却有异常的简单：“
6: 小叔，你要活下去。”
0: 焦黑的火柱压在那单薄的背上，他拼尽了全力将自己推入到血坑之时说了这么一句话，那双明亮的眼睛里面只有期盼没有仇恨，因为他只想要林殊活下去，而活下去之后能做什么聂真并不强求。可是

0: 逝者不强求，生者却不能遗忘。
1: 苏先生不舒服吗？脸色这么白。
2: 呵，没什么，只是觉得今日似乎要比昨天更冷了几分。
1: 哈，那是当然，今天是冬至嘛。
0: 靖王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招手从远处叫来了一个值守的士兵，
1: 去搬个火盆送到书房。
2: 多谢
1: 啊，我的书房一向不生火，忘了先生怕冷，所以疏忽了。听说先生最近有乔迁之喜，没有上门恭贺，请见谅。
2: 是霓凰郡主跟殿下说的？
1: 不是，景宁。
2: 哦，
0: 梅长苏恍然地点点头。
2: 难怪我刚才在湖影堂看见他。
0: 靖王豁然转头看着他。
1: 你说什么？
2: 我指的是关震啊，他现在到你麾下了。
0: 靖王双目炯炯，锁着梅长苏的面容看了好一阵儿。
1: 你居然连这个都知道？
2: 景宁公主颇受盛宠，也算内宫一个重要的人物，关于她的一切我怎么可能不查一查。不过我也只知道她与这个年轻镖师之间有恋情，至于两人是怎么遇见的还没查出来。
1: 趁女子胆大，趁着随皇后到佛寺守斋进香，关防不如攻城严谨时溜了出来，谁知遇到几个登徒子，是关震给他解了围。
2: 呵，这也算是一段奇缘吧。不过景宁公主把关震见到你的麾下还真是聪明之极，因为太子誉王势不能全存，他不敢冒这个险。何况关震不是长袖善舞之人，到那两边去都无可用之处，只有殿下您这里的军功是可以凭实力争的。只不过就算殿下你再关照，关震与公主之间的距离还是太远，景宁已经17岁，拖不了多少年了。
1: 过两天我就会派关震去山北剿灭巨盗，一点点开始争霸。关震也是个痴情的拗性子，不到最后关头绝不放弃。景宁遇上他，不知是幸还是不幸。
0: 靖王此语只是感慨，并非问话，所以梅长苏没有回应，转了个弯，书房已在眼前了。火盆倒是提前送来了，只不过是没搬进来多久，室内的清寒尚未完全驱散，所以梅长苏找了个离火盆最近的靠椅坐了，抬头无意间瞟见了靖王的目光从南窗下的那张旧椅上掠过，心头突然一酸。那才是以前习惯性要坐的位置，只是现在物是人非了。纵然自己想要去坐，只怕景言也不肯吧。安坐奉茶，一应礼数尽到之后，对话便立即转到了正题之上。
2: 誉王暗示我想办法向你致意，清理一案的处理你尽管放开手脚，不必顾念他。
1: 我本来就没准备顾念他。
2: 你是昨天接的圣旨吧？
0: 梅长苏不以为忤，语气仍是平和。
2: 过了一夜可有什么想法？
1: 玄镜司转来的证据已经足够了，此案并不难审。庆国公不仅仅是纵容，他是主犯。
2: 可他是一品君侯，有获恩赦之权。
1: 犯人命案满三者不赦。
2: 他在京都，人命案并非他亲自斩首。
1: 朱家村屠村之举有他的密函为证。
2: 密函非他手书，乃是他府中师爷所为。
1: 这位师爷昨晚已被我请来，今天就招供了，也不是什么硬骨头。
2: 哼，真的是客客气气去请的吗？
0: 梅长苏目露赞赏之意。
2: 殿下能够一下子看到玄镜时的证据链中还少了这位师爷， 下手急如风雷，抢得先机，苏某佩服。
1: 那是因为庆国公以为这封密函已毁，并不知道他落入了夏冬之手，否则早就灭了口。
2: 但是殿下可曾想过，庆国公一案如果处置的严厉，各地有了血债的多半会效仿上告。以前州府衙门押案不收，现在却不会了。你有信心处理这后续的大麻烦吗？
1: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何事不可为？
0: 梅长苏今日登门，本来还有鼓励靖王不要畏难的意思，但现在看来，此人是艰难如平坦的毛病还保留着，根本用不着他来鼓励。
2: 殿下如此自信，虽然可贵，不过在处理具体事项时，还该有微妙的差别。豪门大族们虽然一向各自为政，但那是没有遇到需要联合的情势。殿下在处理不同的案子时，如果能够恰到好处地出现一些偏差，有的护着，有的轻一点，有的却要重一点。这样一来，各豪门之间利益不均，又摸不到规律，结盟就结不成了。刹住土地兼并之风，又不引起豪族们大规模的联手抵抗，稳住农本，减少流民，让一切按照陛下最佳的预期发展，就必会使他对你刮目相看。
0: 听了他的这一席话，萧景琰的神色震动，沉吟了良久。
1: 先生所言极是，我只知一视同仁，说不定反而达不到效果。
2: 哼，既然誉王有意助你一臂之力，你也别太冷了。偶尔遇到他的人犯时，挑两个出来轻判，以示回应吧。
1: 他本该全力维护庆国公才是，怎么会拿自己手里的肥肉来向我这块硬石头示好？
2: 因为他知道，这一次他根本拧不过陛下的心意。
0: 梅长苏伸出手，在炭火上烤着，眼中亮光轻闪。
2: 没了庆国公，又知道了谢玉在敌方阵营，不由得他不心慌。对于现在的他来说，你可是非常重要的。
1: 为了让我显得很重要，承蒙先生如此大手笔地折了庆国公，又揭露了谢玉，真是多谢了。
2: 怎么，殿下不愿意记我一功？
1: 我只是不想让人觉得我跟誉王是一派的，太子和誉王谁的身边我都不想沾。
2: 虽然是有些委屈你，但我保证不会有什么过分的事让你去办。再说你被压制多年，大家应该能够理解。
1: 我并不在乎世上的人怎么看。
0: 靖王的牙根微微的咬紧，视线有些不稳。
1: 可是死去的人应该也是有英灵的，不想让他们看到这一幕。
0: 梅长苏胸中涌起了一股火辣辣的感觉，问了好久才再次出声。
2: 魂灵是不会只看到表面的，他们知道你的心，何况这些都只是权宜之举。
1: 其实我都明白，是我自己的选择，谈不上委不委屈。我会按照你的安排去做，放心吧。
0: 梅长苏安然一笑，接过这个话题。
2: 陛下的旨意是由殿下自己选择辅审的三司官员吗？
0: 靖王点了点头。
2: 那殿下定好人选没有？
1: 请先生指教吧。
0: 梅长苏从怀中摸出了一页对折好的纸来，递到靖王的手上。萧景琰打开，细细地看了半日，陷入到沉思之中。
2: 这几个人选，殿下觉得如何？
1: 很好。
2: 这些人，殿下值得深交。不过他们将来，却绝不会是殿下的羽翼。
0: 听他这样说，靖王并没有惊奇的表情，反而颔首赞同，显然 早已领会到了梅长苏眼

0: 迎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第38集。
1: 谋事中，殿下有我就够了，军方更是无庸费心。宫里有景宁公主，她不太惹人注意，反而是个强主。至于朝中，我认为殿下不需要羽翼，因为越早有羽翼，就越早会被太子羽王忌惮。殿下所需要的只是纯臣而已。
0: 梅长苏语调低沉，却字字清晰。
1: 纯臣越多，权谋就越少，殿下也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守住真性情。何况与这些人相交，不会让你感到不舒服的。
2: 可是这些人都很难上位。
1: 在太子和誉王那里的确如此，我希望殿下可以改变这样的状况。这些人不缺才干，也不缺智谋，他们只缺机会。以他们的品性，将来虽然不愿党父，但却会感念知遇之恩。殿下只需要跟他们真诚相交就行了。如果想算计他们什么，让我来做。
2: 你，
0: 靖王怔怔地看了他半晌。
2: 你有必要做到这种程度吗？
1: 这原是谋士的本分，若让殿下亲自去翻弄是非，我还不放心呢。
2: 我明白了。
0: 靖王似乎想起了什么似的。
2: 那天你投书让我到庆云楼去坐上半日，就是因为这个。
1: 呵呵，没错，你们已经认识了。
2: 是，当时枯坐无聊，他又很招人耳目。
0: 靖王在椅上舒展了一下身体。
2: 人家到庆云楼都是吃饭，只有他把店放的采买叫上来，一项一项地问柴米油盐肉蛋菜的价钱，由不得我不注意到他。
1: 户部掌管国库钱粮，本就关系国计民生，可惜现在已被楼之敬搅成一个大染缸了。能真心实意关心考察物价走向，扎扎实实做事的人，竟只余了他一个。唉，若非他是清河郡主之子，出身高贵，只怕也早就被排挤出去了。对了，那天你们相识之后聊得开心吗？
2: 甚是投机。
0: 靖王深深地看他一眼。
2: 罗志敬卷进那样的命案里，尚书只怕坐不了几天了，你是不是有什么打算？
1: 殿下觉得呢？
2: 沈追现在是三品侍郎，再升一级领任尚书也不是不可能，但他既不是太子的人，也不是誉王的人，你想推他上位做得到吗？
1: 就是因为他两边都不靠，这个机会才能落到他的头上。当然现在上有很多事情要做，不过把握也有几分。誉王多少年才等到这个机会，一定会疯狂阻止太子重新推一个自己的人上去。而太子这边也一样，楼之敬倒了已经是一个莫大的损失，若是让誉王趁机上位，岂不是损失更大？两人互不相让，自然渔翁得利。
2: 是啊，情势如此，还有你推波助澜，沈追实在有幸。不过先生也确实是神鬼手段，不愧麒麟才子之名。
0: 梅长苏面上泛起了一丝苦涩，垂目不答。
1: 才气吗？谁又真的比别人都强？只不过这些年殚精竭虑，只想着这一件事，自然就会周全许多。
2: 不过沈追也确实一股清流，

0: 推他上位是我所愿。
1: 靖王凝目过来，拱手为礼。
0: 先生的体面我也领情。
1: 梅长苏欠身还礼。
2: 沈追只是第一步，再过些日子礼部、吏部和刑部都会出去，我看中的人全在给殿下的名单上，还请殿下借着同审一案的机会，一来相交，二来品茶，还要给他们机会多立功劳，让皇上对他们也留下好印象，这些都是聪明人，殿下是不是有意分工提拔，不用明说，他们也会心知肚明。
0: 沈追的机会已是难得，怎么那三步也会出去？
1: 靖王刚问了一句，突然想起了户部尚书楼之靖倒台的根源就在于这位苏哲随手买了个园子，脑中立即明白了过来。
2: 短时间内还不会出事，殿下静心先办金地案的差事吧。
1: 梅长苏眸中微露利辣之色。
2: 等过安新年，我再请何敬忠和齐米跟他们的主子一起入戏。
1: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只是因为从梅长苏的口中说出来，便似有风雷涌动，容不得人轻易质疑。靖王凝视着面前这清雅素淡的书生，想起自他入京之后明里暗里掀起的波谲，心中不免感慨，只是不知这位才纵天下的江左梅郎怎么会如此心智坚定地就选择了自己，真的只是像他所说的那样，扶持一个不受宠的皇子可以得到更多的倚重和更高的地位吗？
2: 殿下今天的军务特别的多吗？
1: 梅长苏仿佛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似的，将手拢入袖中。
2: 我来时已经不算早了，却看到你们还议事未完。
0: 立场事务处理起来很快，今天耽搁是因为出了一件棘手的事情。京兆尹府的高大人来向我求助。
2: 怎么又有棘手的事情了？这位高大人今年的运道还真不错，不过这次不是我给他找的麻烦了，到底是什么事呢？
0: 不是什么费脑子的事情，要动用蛮力罢了。东郊山区最近出现一只怪兽，惊扰山民，报案到京兆尹府，那些捕快们武力有限，竟捉他不住，所以来我这里借些兵将，本来也不是难事，不过我们想商议一下，怎么能够设伏活捉这个怪兽，好看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2: 纵然是郊外，毕竟也是帝都王城，怎么会出怪兽？倒真是奇事，殿下捉到之后不要忘了让我开开眼界。
0: 好、哦、没想到苏先生竟也是有好奇心的。
2: 难道在殿下眼里苏某就只有满腹阴沉坏水吗？
1: 梅长苏自嘲地玩笑了一句，因为觉得足步发僵，便起来踱了几步，走到西窗旁，顺手想摸挂在那窗旁墙上的朱红铁弓。
0: 别动。
1: 梅长苏一惊停手，略一沉吟，慢慢地将手臂放下。
2: 抱歉。
1: 靖王也觉有些失礼了。
0: 啊，那是朋友的遗物，他生前不太爱陌生人碰他的东西。
1: 梅长苏神情漠然地点点头，未予置评，站在窗前出了一会儿神，什么也没说，便很是突兀地表示要告辞。靖王只当他是因为自己不许他碰铁弓而着恼，心中也有几分过意不去，但如果要道歉的话又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林殊的铁弓也确实不能让人随便乱摸，当下也只有当作不知，起身相送。两人并肩走出了书房，气氛有些微妙的尴尬。梅长苏好像不想开口说话，靖王又不擅长随口打哈哈， 就这样一直默然无语地走到演武场旁边，两人这才一起停下了脚步。其实通向大门有一条端端正正的主路，是在另外一边，但两个人之所以会这样有默契地一同选择反方向来到此处，是因为他们都猜到飞流一定在这里。靖王是军旅之人，他的王府与其他皇子的府上绝对不一样，内院隔得很远，也很小巧，反而是前院占地极大，除了有步兵数个演武场之外，还有练习骑术的马场。此刻中央武场的局面完全可以用热闹来形容了。飞流虽仅仅是一个护卫，但他在精灵城的名气不仅没有半点逊色于梅长苏，甚至对于某些武将来说，这个文弱清瘦的书生勾不起他们太多的关注，反而是一身奇诡武功的屡战高手的飞流更让人好奇。所以呢，原本负责招待飞流的庭生早已被挤到了外圈，团成一圈向飞流挨个挑战的全都是靖王手下的战将们。从飞流毫无表情但是亮晶晶的眼睛里面可以看出，少年今天玩的是相当高兴。因为在江左盟的时候，大家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难得会有这么多人一起陪他练武，更别说这些陪练的人武功都还不错，而且全都是非常正经，没有一个人有逗弄他的意思。见到靖王走来，眼尖的人已闪开条道路，纷纷躬身行礼。靖王看梅长苏没有别的表示，便挥了挥手，
3: 你们继续。
1: 这时轮到机会与飞流交手的是一对是长枪的孪生兄弟，年纪呢不过二十五六，看衣服的颜色应是校尉品级，都生得高壮结实，一柄长枪舞得虎虎生风，配合的也是极为默契，若放在战场之上纵马杀敌当然是一把好手。可惜面对武学高手，这点步战的底子就不够了，飞流又不是会因人而异手下留情的人，一上来就把人家两兄弟一左一右都给抛到了场外，脸上呢还同时紧绷了一点，大概是觉得这一轮的对手太弱不太好玩。
4: 这样的就别下场了，让殿下看点精彩的。
1: 随着这粗犷的一声，一个体型魁伟却又不笨重的身影出现在飞流的面前，手执一柄长柄弯刀，浓眉大眼，身威凛凛，还未出手已有先声夺人的气势。周围人群立刻大噪了起来。四品参将七猛是跟随靖王多年的心腹爱将，军中也是甚受拥戴，他一出面气氛自然更加的热烈，热烈到连飞流都感觉出这个人应该不是平常之辈，所以眉宇之间泛出一丝欢喜的气色。在一团加油声中，靖王稳稳地负手而立，表情十分冷淡，因为他知道七猛根本不可能是飞流的对手。果然一开始飞流因为对那柄造型奇特的弯刀很是感兴趣，所以放过了几招，等后来看清楚之后，掌风就突然转利裂了，饶是七猛功底深厚兼天生神力，也根本就抵挡不住，连退数步，拖刀背后一挽，雪亮的刀背突然环扣一震，竟飞出了一柄刀中刀来，急若流星，出其不意地直扑飞流面门而去。这一招是七猛的撒手锏了，也曾屡败强敌，助他立了很多战功。不过对于飞流来说，这种级别的攻击根本不足以令他感到意外，随手一拨就把那把飞刀挡射到了一棵树上盯着。七猛双眉一皱，大喝一声出，刀背一抖，又是一道亮光闪过， 梅长苏容色未改，但黑漆漆的瞳孔已在瞬间剧烈地收缩了一下，因为这一次那柄飞刀

0: 竟是直冲着他的咽喉而来。若是以前的林叔，这样一柄飞刀自然不会放在眼里，但是如今全身功力尽废，只怕一个寻常壮汉也是打不过的，想要躲开这如雪刀锋自是绝无可能。既然躲不过，那又何必要躲呢？所以梅长苏站在原地纹丝不动。飞流的身影此时已化成了一柄刀直追而来，但终究起步已迟，慢了一步，飞刀的刀柄最后被抓在了靖王的手里，刀尖距离梅长苏的脖颈不过四指的宽度，但方向却稍稍偏了些，即使靖王不出手，想必也只会擦颈而过。梅长苏轻轻地向飞流做了个手势，什么意思没人看得懂，只看到飞流停止了一切的动作，安静地站住了。西猛抓了抓头，呵呵地笑了。
1: 哎呦，失手了失手了，你们读书人没见惯刀啊剑的，吓着了吧？
0: 梅长苏面若寒霜，目光如冰针般的锁在了西猛的脸上。这一幕在军中并不罕见，对待新人，对待外军转调来的，对待其他所有没好感的人，常常会来这么一招下马威。如果对方表现得好，就可以得到初步的认同。林叔以前也干过这样的事儿。那年当父亲把一个40岁还在兵部任闲职的瘦弱文士引入到赤焰军担任要职之时，年少气盛的少将军就曾经故意地震断自己的剑，让一块剑锋碎片飞向那单薄的身影，以此来试验他的胆量。那一次父亲的军棍发得格外的重，几乎是打得自己3天起不了床。梅长苏相信靖王一定记得这件事，记得当时父亲教训自己的话语。在行刑的现场，身为当事人的聂真并没有说出一个字来求情，因为他知道林叔挨打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挑衅聂真，而是因为当他挑衅聂真之时，齐王殿下就站在聂真的身边，就如同当那柄飞刀射过来的时候靖王就站在自己身边一样。虽然戚猛并无恶意，虽然他的目标绝对不可能是靖王，但他毕竟是将利刃刀锋朝向了自己主君的方向。如果靖王一直安守现状，如果他未来走到尽头也只是一个大将军王，那么这一幕可以一笑置之了。但现在的情况已经不是那样，当他的雄心和志向指向大梁最至尊的宝座之时，他就必须有意识地培养自己属于君主的气质，那是一种绝对不允许任何方式被忽视被冒犯的气质。看着靖王阴沉的如同一块铁板的脸，原本还笑嘻嘻的戚猛感觉越来越不对劲儿了，渐渐心慌的不由自主地将视线投向自己的左前方。靖王麾下品级较高的将军们都站在那个方向，大家的表情都有些紧张，其中一人暗打手势示意戚猛跪下。
1: 是末将鲁莽了，给先生赔罪，请先生念我粗陈，不要见怪。
0: 戚猛想了想，以为靖王动怒是因为爱重苏哲，恼恨自己对他无礼，所以立即从善如流，向着梅长苏作了个揖。
2: 不用跟我道歉。
0: 梅长苏冷冷一笑，说出的话就如同带毒的刀子一般。
2: 反正丢脸的是靖王殿下，又不是我。
0: 他没有理会自己这句话引发的骚动，两道目光依然是寒意森森，从戚猛的脸上转移到了靖王的脸上。
2: 苏某本久慕靖王治军风采，没想到今日一见，实在失望。一群。

0: 木无君上纲纪的乌合之众，难怪不得陛下亲眼。朝着晋王殿下的方向扔飞刀，真是好规矩。可以想象，殿下您在部署之间的威仪，还比不上我这个江湖帮主。苏某今天实在开了眼了，告辞。
1: 他的话刚说到一半之时，西蒙的额头已经挂满了冷汗，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了。靖王冷冷地看着他，一言不发，面沉似水。在场的人全部都进入寒蝉，陆陆续续地跪倒了一片，连不太明白的庭生也被这气氛吓到了，悄悄地跟着跪了下去。所以当梅长苏带着飞流旁若无人地直端端出府门而去时，竟无一个人敢拦住他声辩，因为大家都意识到苏哲的话虽说得难听，但却没有一个字说错的。

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在地上就等着秦琼双锏落下，自己离开人世了。没想到秦琼手握双锏。

感动于我。我有两句心里话要说给你听。好啊，有话你就讲在当面。秦琼啊，我问你，你们各路反王到扬州到底是干什么来了？杨林，夺玉玺，夺天下。不错，你们为玉玺而来。隋朝作恶太多了，气数已尽，我杨林设下的计策又太狠了，太毒了，这是天亡我大隋，无法挽救了。这传国的玉玺跟大隋的江山社稷就应该归于明主。秦琼啊，现在我只给你一条明路，你去拿传国玉玺。听了我的话，你得玉玺就如同探囊取物啊。哎呀，二爷秦琼这么一听，幸亏我没把他打死，这也是好心有好报啊。请问王爷，玉玺现在何处？嘿嘿，靠山王杨林拿眼睛瞧脸秦琼，心说刚才你还叫我杨林呢，现在我说出取玉玺之路，你就改换了口气，管我叫王爷了。杨林没说话，秦琼又问了一声，王爷，这玉玺现在何处？哎，靠山王杨林停了一会儿，叫了一声，秦琼啊，你要取玉玺，我在临死之前要跟你说说宫中的隐情。你要知道啊，丞相宇文化及因为我们杨家夺了北周宇文氏的天下，他心怀不满，给我的侄儿杨广出尽了坏主意，就是诚心把我隋朝弄趴下了呀。他好复夺宇文家的江山社稷。秦琼，我也顾不得羞臊了，我告诉你，这萧皇后跟宇文化及通奸有染，他们两个人早就商量好了要刺王杀驾夺玉玺。玉玺会忘了，我的侄儿杨广孤立无援，据我想今天晚上宇文化及跟萧皇后必然动手，扬州北门外有你们众家反王的人马，他们两个人弑君之后一定带上玉玺出扬州南门，从地堂关逃走。秦琼啊，你要是到地堂关去堵截，玉玺是手到擒来。哦，二爷秦琼立刻就明白了，他明白了老杨林为什么这么办，这是要借我秦琼之手杀死他的仇人，不能让宇文家把天下拿走。好，既是王爷开出路来了，我一定去杀了奸相宇文化及，夺回玉玺。秦琼啊，你拿到传国玉玺，请问你交给何人？当然丞相我主西魏王李密。哎呀，秦琼，你这可就错了，这李密当初是我隋朝的蒲山公，他的威人我是知道的相当清楚，李密是九色之徒，他刚刚到你们瓦岗山，他不敢放肆，如果将来他做了天下，他呀比杨广还要乱呐。那么请问王爷，您说我应该把玉玺交给何人？秦琼，

我杨林在临死之时不出恶言，你听我的。拿到玉玺之后，直奔河东太原府，把传国玉玺交给开膛英主李渊。我看呐、只有李渊可坐着天子之位。秦琼啊，如果你这一步走对了，将来你官高爵显，荫及子弟；如果你走错了，一旦府越加深，你后悔就晚所以说，要从这一点看，杨林还是比较明白的呀。二爷秦琼点了点头，好，王爷为我秦琼好，我谨记在心。秦琼，不是我瞧不起你们这些人呐，有一句话我得告诉你，你别瞧你们西魏营中文官武将挺多的，可是真正明白的只有一个。但不知王爷你说的这个独一无二的明白人他是何人？秦琼啊，他不是魏征，也不是徐茂公，我要把他的名姓说出来，你可千万别摇头啊，那就是混世魔王程咬金。王爷你何出此言？嘿嘿，我看着程咬金粗中有细，愚中显智，当明白则明白，当糊涂则糊涂，他临危不惧，大事不乱，往后你要多跟程咬金多亲多近，这是我对你一往情深，才将此话言明。好，王爷我明白了。秦琼这句话刚说出来，杨林蹭下站起来了。秦琼可愣了，王爷您要干什么？您千万别行着制，我放您离开此地，将来为您修作庙宇，如果您愿意就出家为僧，青灯黄卷，口念弥陀，洗今生之罪，好结来世之缘。考山王杨林一甩胡须，秦琼啊秦琼啊，人活在世上就得有滋有味儿啊，该说的我都说了，我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哈哈哈哈哈哈！这笑声可带着惨音呐、秦琼明白这老头子有心寻死，赶紧上前迈了一步想拦住。靠山王杨林一抬腿，啪，正好踹到秦琼的胯骨上，秦琼没防备，往后腾腾腾扑通，秦琼就做了个屁股墩儿啊。杨林不等秦琼站起来，右手摁宝剑把，擦楞楞把宝剑抽出剑匣，左手一缕银燃，把头一偏，剑刃对准了脖颈，鲜血崩溅，靠山王杨林就倒地身亡了。天下反王都看见了，罗成看见了，西魏的兵将也看见了，但是不知道秦琼到底跟靠山王杨林两个人一问一答说的是什么。隋朝的兵将一看王爷都死了，赶紧跑吧，全都掉头跑，有几个兵丁不忍心过来，就把死尸要抬走。秦琼用手一指，站住。是，这几个兵撒腿跑了。秦琼用手一指，来人呐，把靠山王尸身带走。西魏的兵过来几个，就把靠山王的尸身抬下去了。各路反王兵将屡屡夯夯就拥进了紫锦山口，各归自己的营寨。西魏人马也回到了西魏大营，秦琼马上传下命令，让工程营取木头给靠山王杨林做一口棺材，把靠山王的尸体装殓起来，就地埋葬，在墓前立了一桶石碑，上面写着随靠山王杨林之墓跟埋葬的年月日时，这件事呢也就算了结了。罗成

到了晚上来找秦琼。表哥呀，现在没人，我想问一问您，两郡疆场靠山王杨林到底跟您说了什么？哦，表弟你坐下。秦琼就把靠山王死前的话一五一十的全都讲给了表弟罗成。表哥呀，这可是好机会，咱们哥俩今天到扬州南门外走一趟，倒看看这个杨林说的话是真是假。对，我也是这么想的，你不来找我，我也得找你。要是真能为天下人除掉奸臣宇文化及，又得了传国玉玺，那可就太好了。这哥俩不敢怠慢，备好了马匹，军人出了营门，上马就奔了扬州南门了。扬州城南门这地方呢，又叫地堂关。城门外头呢，东边一上坡有一块坟地，周围种的全都是松树。这哥俩就到了坟圈里，甩掉离鞍下马，把两匹马拴在树上，两个人席地而坐。听着听着，天交出谷了，两个人屏住了呼吸，两只眼睛就瞧着扬州南门。他们可不知道，一会儿的功夫又来了两个人，这两个人离着秦琼罗成不远，因为在秦琼罗城的西边有一条小道，小道那边还有个坟圈子。这两个人到了坟圈子也下了马了，把马拴好了，两个人席地而坐。这两个人是谁呀？一个是夏明王窦建德，一个就是窦建德的二弟大都苏烈苏定方。他们俩怎么来了？因为白天秦琼跟杨林两个人在两军疆场说话的时间太长了，窦建德跟苏烈就起了疑心，知道其中一定有事儿，就发出探马打探军情。不到定更天，这探马回来禀报：王爷、元帅，西威大营跑出两个人两匹马奔山口去了。好啊，来呀，备马。苏烈跟窦建德两个人赶紧出营上马，紧紧地追在后边，一直追到了地堂关的外边。一看秦琼跟罗成两个人进了东边的坟圈子，他们两个人就钻进了西边的坟圈子，下了马，把马拴好了，在这看着动静。咱们再说秦琼跟罗成两个人等着，天交二鼓了，也没看见扬州南门出了一个人。罗成有点急了：表哥呀，是不是杨林涮您呢？不会，如果你着急你回去，我一个人在这儿等。哎，表哥，我怎么能不陪着您呢？两个人在这儿等着等着等着，就听见梆梆梆，哐哐哐，天交三鼓了。突然间吱扭一声，表哥您瞧，两个人注目一瞧，地堂关的城门开了。没错啊，真来了。那么出来的是谁呢？咱们梳回头再说随公里的内情。就在扬州玉玺会之前，昏君杨广已然明白了，知道隋朝大势已去，所以他日夜寻欢，叫得过且过呀。杨广可得病了。有一天，这个昏君杨广穿戴整齐，对着宝镜观看自己的面容，看着看着，哈哈哈哈，好一个头颅，能够执掌天下，但不知道谁来斩他。萧皇后在后边听见了：万岁，您为什么口出不利之言呢？哎呀，你哪里知道啊，哈哈，好一个天子之头，不知道谁来取下。万岁，靠山王老千岁已然设下十条绝户计，玉玺会上把天下反王全都杀了。万岁，您在重整朝纲，匡复天下，现在可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啊。哎呀，哈哈哈哈，杨广这一笑，

把这萧飞吓得腾腾腾往后倒退了两步。杨广的病是一天比一天重啊，按说杨广他上不了山首台了，他是带着病咬牙上去的。所以八月十五玉玺会，杨广坐在山首台上，他这嘴几乎都说不出话来了。熊阔海上了山首台，拿着宝剑要杀他，吓得杨广是魂飞天外，魄散九霄，突然间一机灵明白过来了，才脚下一跺，遁入了地道。等到内侍把他扶上龙驹，推回琼花观江都宫，这杨广两只眼睛睁着，嘴张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太医赶紧给诊治，给杨广服了药，半天的时间杨广才说出话来。这玉玺会火攻击成功了吗？旁边伺候的内侍心说，这万岁爷说话怎么跟我一声了？这内侍可不敢离开了。就在这时候，杨广得到报告了，一报二报三报四报七报八报，他全听明白了。靠山王杨林十条绝户计全都失败了。最后他得报了，靠山王杨林死在扬州城外。哎呦，完了！最后这完了俩字儿说的倒挺脆，可能是杨广他玩的也是挺脆的。这完了俩字说了之后，往这龙榻上一躺，不吃不喝，两只眼睛往前瞧着，是呆呆发愣。萧皇后跟几个宫娥在旁边伺候着，到了晚上杨广神志昏迷，就说起胡话来了。啊，郑小王老千岁，您来了，我对不起您，当初您为我爹打江山，您立下这么大的功劳，您是大隋头一个功臣，我不应该敲牙割舌，我错了，我错了，不应该把您满门抄斩呐。萧皇后在旁边一听，唰的一下吓得汗毛全都炸着起来了。父王您来了，哎呀，大哥你也来了，我害了你们，你们接我来了，我跟你们一块走啊。好妹妹呀，我不应当把你给害死啊，你饶了我吧。萧皇后在旁边听着听着，慢慢才把这魂定下来。杨广这叫什么呀？这叫疑心生暗鬼。到临死的时候，他把这一辈子所做的亏心事全想起来了。其实有什么鬼魂索命啊，他就是亏心。又过了一会儿，杨广把眼睛又睁大了。啊，怎么这么多人呢？你们是挖汴河的，你们是盖晋阳宫的，你们是他说不出话来了。萧皇后在旁边就叫啊，万岁万岁万岁，我对不起天下父老，对不起忠孝王，对不起乌云罩啊，你们把我给剁了吧。萧皇后知道杨广要死了，而且她在旁边也害怕呀，赶紧哆了哆嗦出来，来找丞相宇文化及。丞相，你去听听，怎么了？萧皇后就把杨广说胡话的事情学说了一遍。宇文化及听后手捋胡须，哈哈哈哈哈！这就是昏王的死期到了。我呀，已经派成都带着卫士把江都宫团团围住了啊！我可没告诉成都是为什么事，只是告诉他要保护圣驾啊！我说，爱妃，现在咱们可以下手了。来人呐！手底下几个死党提着刀就进来了，随我进宫。这几个人跟着宇文化及闯。

闯进杨广的寝宫。这时候杨广啊突然间清醒过来了，他听见脚步声音响，他一看丞相宇文化及在前边，后边一帮人手里拿着刀，他拿手扶着龙榻，他要起来。啊，丞相你要干什么？难道说你要刺王杀驾吗？宇文化及哼了一声没理他，瞧着他。宇文化及，宇文丞相，我杨广有负天下百姓，我可没亏待你呀。你跟我享受这一辈子荣华富贵，你可要知道我得罪天下，这些坏主意全都是你出的呀。难道你就不怕骂名千载吗？啊，哈哈哈哈，杨广啊杨广啊，我周朝宇文氏的江山被你杨家夺走，今天我宇文化及要复夺回来，你是难逃一死啊。你说说你到底怎么个死法？杨广一听丞相宇文化及是奸心毕露，杨广也生气呀。好啊，现在我也无能为力了，我哥哥引阵而亡，你也叫我引阵而去吧。嗯哼，杨广啊，引阵而死太便宜你了。杨广这时候就剩下哆嗦了，杨广知道逃不出去了，慢慢的把腰上的丝鸾带解下来。宇文化及，我实在不愿意抚越加身，你就用它把我送走吧。哼，这还不错。宇文化及一点头一摆手，几个死党过来就接过丝鸾带绕在杨广的脖子上，两个人两头一使劲儿，这个罪大恶极的暴君当时是气绝身亡了。杨广死了，宇文化及回头一看，萧妃进来了。萧妃手里托着传国的玉玺，到底玉玺归何人所有，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昏君杨广死了，被奸臣宇文化及给勒死了。什么人什么报应啊？宇文化及马上传下话来，用一幅白绫子就把杨广的尸体盖上了。宫娥跟宇文化及的死党都退出去了。宇文化及一看，萧后跪倒在自己的面前：“妾妃萧氏参见我主万岁，愿我主万寿无疆。现将传国玉玺呈现，恭请万岁收纳。”哎呀，宇文化及高兴极了，赶紧接过这黄包袱：“萧爱卿啊，今天可谓天随人愿，如今大乱未止，我暂且封你为贵妃吧。有朝一日我登基坐殿，一定册立你为正宫娘娘。起来吧，谢主隆恩。”萧皇后站起来了，两个人坐下说话。宇文化及拉着萧妃的手：“爱妃呀，扬州城硝烟滚滚，不是你我久留之地，我看事不宜迟，咱们收拾收拾，赶紧带着心腹告奔长安吧。”哎呀，扬州城北门外全都是反王的兵将，咱们走不了啊。没关系，咱们走南门地堂关，让我的儿子宇文成都保驾，万无一失。正说到这儿，突然间咣当一声门响，腾腾腾，宇文成都推门进来了。宇文成都进来之后怒气冲冲看着他的父亲宇文化及。萧妃心说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因为宇文成都来找他的父亲商议如何保护扬州的事情，没想到在寝宫外头听见父亲跟皇后

在说话，他没敢进去，在外边听了几句，糟了。宇文成都知道事情有变化，所以他一推宫门，他进来了。宇文化及看见儿子进来了，成都啊，你来的正合适。没想到宇文成都不理他，往里走，掀开白绫子一看，杨广已然被勒死了。万岁呀！宇文成都是放声痛哭，跪倒在地。这边是宇文化及，那边是萧妃，赶紧过来了。儿啊，昏君杨广是罪有应得，你哭什么呀？当初他们杨家夺了咱们宇文氏的天下，是为父我费尽心机，又有萧娘娘相帮，今天总算把天下又夺回来了。不久我登了龙位，你就是东宫太子，到我百年之后，你就是一朝天子了。你可千万不要犯糊涂啊！成都根本不理他，跪在地上痛哭杨广：万岁啊，请您显显灵吧，让那些乱臣贼子早遭报应。微臣，我失职，我心里难受啊。宇文化及在旁边一听，好啊，这是骂我呢。萧妃过来了：成都啊，你爹说的在理，将来天下是咱们的，别看我是你后娘，我呀拿你当亲生儿子一样对待。成都一听萧妃的话，气不打一处来，蹭站起来，抬起右脚，嘡啪，就把萧妃踹趴下了。哎呦，你可把我给摔坏了。宇文化及赶紧过来把萧皇后搀起来了。宇文成都攥宝剑把摁崩簧，苍啷啷，宝剑出匣，拿宝剑尖对着萧妃：我宰了你这亡国之物。宇文化及用手一搂，就把萧妃搂到自己身后了。儿啊，你冲着我饶了他吧，事在紧急，你赶紧保护着我们出地堂关吧。哼，我焉能福保乱臣贼子。成都啊，现在你我父子没有别的路可走了，明天我冲出扬州北门，跟各路反王决一死战，誓保大隋。哎呀儿啊，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就是你浑身是铁，能撵得了多少根钉，万万不行啊。只要我有三寸旗在，能杀一个就杀一个，能杀两个我就杀了一双，我最后战死在两郡疆场，也算我为大隋朝尽了忠了。哼！宇文成都一甩袖子，腾腾腾走了。宇文化及拉住萧妃：爱卿啊，你受惊了。哎呀，成都这人怎么这么犟啊？万岁呀，没人保驾，咱们怎么走得了呢？不要紧，爱妃，我告诉你，扬州城西边有座梁山，那儿啊，我早就埋伏好了我的亲兵了。咱们夜出地堂关，取道奔梁山。只要到了梁山，有兵有将保着，你我就脱离险境了。万岁，那您赶紧准备吧。宇文化及命人预备两乘八抬大轿，又点了100多名亲兵。夜里三更天，他提着这玉玺包袱坐上头乘轿子，让萧妃坐上二乘轿子，由亲兵保着，头喽是气死风灯开路，瞒过了文武群臣、妃嫔贵人，叫开扬州南门，静悄悄的就逃出了池塘关。万也没想到，他们刚出城门，就让坟圈里的罗成、秦琼看见了，两个人赶紧认等班鞍上马，摘下军刃，一拨马就迎上来了。这哥俩一动换，西边坟圈里夏明王窦建德跟他的元帅大刀苏烈听见动静，也各自上马，在后边跟着就下来了。

0: 两乘轿子到了关乡口了，罗成往前一催马，呆，什么人夜走池塘关，要你们的命。这打灯笼的抬轿子的跟护卫亲兵一看来了两员战将，哎呦，这不是白天那个那罗成吗？这些兵赶紧就跑啊，兵跑，这些抬轿的提灯笼的也跟着就跑啊，扔下宇文化及跟萧飞他们不管了。罗成甩镫离鞍下马，手里拿着枪奔了头城大轿。罗成心说，我甭管里头坐的是谁，我先把你炸死再说。啪，摔杆一枪，里边嗷了一声惨叫，死了。这时候秦琼也下马了，表弟啊，这轿子里是谁呀？不知道，不知道你扎他一枪，反正啊，夜走地堂关没好人。哎呀，表弟啊，就是坏人，咱们也留下活口啊。你赶紧把灯笼拿来，咱们照照里边是谁。罗成就捡起了扔在地上的一盏灯笼。秦琼就把轿帘掀开了，往里一看，里边这个人已然死了。他伸手往旁边一摸，有一个沉甸甸的包袱，心说呀，这儿准是传过的玉玺。提了起包袱，走到狐狸豹跟前，就把它挂在马的铁火梁上了。与此同时呢，罗成呢提着这灯笼过来了，掀开轿帘往里头一照，表哥，您看，这个人头戴象貂，一定是奸相宇文化及。秦琼过来一看，不错，正是这个老奸臣。秦琼又打罗成手里接过灯笼，表弟呀，你摸摸他身旁有没有玉玺。罗成伸手摸了半天，表哥，没有啊。秦琼乐了，用手指了指呼雷豹的铁锅梁。罗成过去一看，这儿挂着一个黄缎子包袱，上边绣着两个黑字玉玺。表哥呀，你是什么时候得到的？嘿，那你就甭管了，玉玺到手，今天咱们哥俩没白来，赶紧上马回去吧。这哥俩可够粗心的，你们倒看看后边轿子里头是谁呀，他们夺玉玺新生，愣没看第二乘轿子，一齐上马回转紫锦山西北大营了。他们俩的行动被夏明王窦建德跟大刀苏烈看得十分清楚。等秦琼罗成走了，窦建德跟苏烈往前一催马，到了头乘轿子前边下了马，掀开轿帘一看，里边死的果然是奸相宇文化及。苏烈说话了，大哥，咱们看看二乘轿子里是谁。对，窦建德捡起灯笼来到二乘轿子面前，掀开轿帘一看，哟，这不是萧娘娘吗？这个萧妃虽然已然快30岁了，但是她艳如桃李，妖媚异常。萧妃确实长得太美了，能够把所有的男人真魂勾掉啊。这个萧妃一看来的是夏国公窦建德，哎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夏国公啊，听说你也反了，如今是夏明王了。哎，我正是夏明王，小娘娘，丞相依然被赐死了，传国玉玺也被秦琼拿走了。小娘娘，你无处可走，跟我走吧。哎呀，夏明王啊，我可真是个苦命人呐！嫁给杨广，杨广死了，再跟丞相，丞相又死了，如今王爷要想收纳我，那我可真念了佛了，反正跟谁都是过呀。嘿，苏烈在旁边一听，跟谁都过，苏烈没说话。夏明王一听高兴极了，啊，你们这些抬轿子的都给我出来，刚才他看见了，有的抬轿子呀跑到旁边这沟里头藏着呢。这抬轿子赶紧出来了，啊，拜见王爷，拜见王爷，啊，帮着抬轿子，我要重赏。这几个轿夫就过来抬轿子吧。 苏烈过来了，大哥呀，有句话不该说我也得说呀，一个亡国之父您要他干什么呀？嘿兄弟，这事儿你不明白，你别看秦琼得了玉玺那可是死宝啊，我得的是个活宝，他有什么用处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这哥俩上马，让轿夫抬着萧飞乘坐的轿子跟着，就返回了紫锦山自己的兵营。咱们说回头再说秦琼跟罗成，回到了西魏营，到了秦琼的寝帐，秦琼赶紧让亲兵把徐茂公、魏征、罗焕、程咬金叫到自己的帐内。这几个人全来了，二哥呀，深更半夜把我们叫起来什么事儿啊？哎，三弟你坐下。大家全坐下了，秦琼就把杨林临终时所讲的话，以及自己跟罗成在地堂关外赐死宇文化及得来传国的玉玺的事情讲了一遍。大家伙高兴，嘿，这可真是大喜的事儿！二哥也有您的。程咬金过来了，二哥把这玉玺拿出来，让我这卖私烟的开开眼吧。秦琼就把这黄缎子包裹放在了桌案之上，把包袱打开了，里边就是传国玉玺。这玉玺搁在盒子里头呢，秦琼就把这盒子给打开了，里边就露出了国宝。程大爷这么一看，
1: 嘿嘿，二哥，嘿，这玉玺是美玉，它怎么跟石头似的？
0: 徐茂公用手一指，四弟啊，你把灯吹灭了。
1: 哎，干什么呀？
0: 我告诉你把灯吹灭了。
1: 好嘞。
0: 程咬金就把秦琼寝帐之内的灯给吹灭了。
1: 哎呦，行啊，三哥爷你有两下子。
0: 因为大家伙跟程咬金一看全都愣了，寝帐之内没有灯光，这块黑石头是烁烁放光。
1: 来呀，把灯点上吧。
0: 程咬金又把这几盏灯点上了，徐茂公用手一指这块美玉，就跟程咬金说，四弟呀，你是外行啊，你别瞧这块黑石头它的来头可不小啊，像当初春秋时代楚国有个打柴的姓卞，叫卞和，这卞和呀有一回在山里头得着一块藏美玉的石头，人家卞和有本事能够揭石断玉，他就知道里边有玉，所以卞和就把他献给了楚厉王。这楚厉王呢把宫中所有的玉工全叫出来了，让他们看这块石头里有没有玉。这玉工就说话了，这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没玉。楚厉王气坏了，以欺君之罪传下旨意，就让人砍去了卞和的左脚，这叫月刑。
1: 哎呦，这个王爷可不地道。
0: 四弟，我告诉你，不单是他，卞和这左脚没了，等到楚厉王死了，楚武王继位，卞和是二次进宝，没想到楚武王也是如此把这些玉工叫来，玉工也说是块石头没玉，这楚武王啊又传下命令砍去卞和的右脚。
1: 嘿嘿，要搁我呀，我不进了，
0: 谁能跟你比呀？后来楚文王继位了，卞和在荆山脚下抱着这块石头痛哭失声，楚文王听说了就派人去问他，卞和说，我哭的不是我两只脚啊，我是哭有这么好的美玉，这些玉工硬说他是块石头，冤枉啊。楚文王听说之后，让人把这块石头砸开，果然得到了天下无双的美玉，因为美玉是卞和得来的，所以管它叫和氏璧。
1: 嘿，三哥您比我能耐多了，我就不知道这个典故。
0: 四弟呀，这个典故你不知道，完璧归赵你知道不知道啊？
1: 哎，什么叫完璧归赵啊？
0: 四弟，到了战国时期，和氏璧被赵国夺走了，后来秦昭襄王要用15座连城换这和氏璧， 赵国没有办法，就派蔺相如出使秦国。你别瞧蔺相如是个文人墨客，他在秦王面前舍身护宝，说你给我十五座连城，我给你这宝贝，你要不给我十五座连城，我就抱着这璧撞到柱子上，来个人亡璧碎。秦昭襄王没敢惹他，所以蔺相如来个完璧归赵。后来这块和氏璧就归了秦国了。秦王让丞相李斯在上边刻上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就是传国玉玺了。你们看看这上边是不是有这八个字。魏征几个人传看这传国的玉玺，果然看见上边有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嘿嘿，程咬金接在手里头，他看了看，
1: 哎，这字儿我不认得。三哥爷，您给我讲讲这玉玺旁边怎么还镶着一块金子呀？
0: 师弟呀，要怎么说你不懂呢？秦国的玉玺传到了汉朝，由打汉高祖刘邦这一代一代代代相传，后来传到了孝平皇帝年间，奸臣王莽要篡夺汉室的江山，他用鸩酒就把平帝害死了，派他手下大刀苏县进宫跟老老太后，也就是王莽的姑母要这传国的玉玺。老太太生了真气了，把这传国玉玺往地上一摔，不料想摔去一个角，可把苏县心疼坏了，抱着这传国的玉玺找王莽去了。王莽一看让人镶上块金子，所以呀，这和氏璧传国的玉玺又叫金镶玉玺了。
1: 三哥爷，听您这么一说，我全明白了。
0: 秦琼说：“咱别聊了，这玉玺得到手了，可是这里边还有一档子事儿呢。”杨林问我：“得了传国的玉玺给谁？”我说：“当然要献给我主西魏王李密了。”他告诉我了，李密是个酒色之徒，将来他要有了天下，他比杨广还要坏。所以杨林就劝我把玉玺献给李渊，说李渊是个明君。魏大哥，你说说这件事应该怎么办？魏征想了想，二弟啊，玉玺是你得来的，应该献给谁还是你自己做主吧，我可不敢妄断。三弟啊，你说呢？我也跟魏大哥想法一样，不过什么？三弟你说啊，我看杨林说的话不无道理呀。秦琼又看了看罗成，又看了看罗焕，这哥俩也摇了摇头，因为这哥几个想的都是一样啊，他们对西魏王李密是非常不放心，可是事关重大，谁也不敢轻易拿主意，还是让秦琼自己想。最后呢，就是程咬金还没说话呢，秦琼看着程咬金乐了。四弟呀，杨林可说咱们西魏营中最明白的就是你了，我听你的，你说应该献给谁？
1: 嘿嘿，别逗了，杨林这小子夸我，他背地里啊，指不定怎么骂我程咬金呢。他说我是明白人。哎，二哥，你要真问我，我倒有个主意。
0: 那么，四弟，你说说这传国的玉玺到底献给谁？
1: 给李密。
0: 为什么给李密？
1: 嘿，
0: 二哥呀，你也甭听杨林这小子的。当初我误走扬州城，他们可要杀我，要不是李密，我可就活不了了。那杨林能不恨李密吗？能不给李密造谣吗？你呀，要真听了杨林的，把这传国的玉玺送给李渊。李渊呐，现在不拿你当恩人了。李元霸有言在先，送金子送银子，帮着破铜锡阵，你已然给人开了收条了。 当年您对李渊的全家活命之恩，人家报完了。您要是捧着玉玺送到李渊面前，李渊要拿您当成上宾对待，哎，那还算不错。那李渊要是爱搭不理的，冲您把脸一沉，啊，献玉玺来了，搁在这儿吧。我说二哥呀，您这脸往哪儿搁呀？捧着玉玺给人家送去，您可是西魏的元帅。好吧，看起来四弟你可真是个明白人。我听你的，咱把玉玺包上，天亮之后面见西魏王献玉玺。哥几个吃了点东西，喝了点茶，一会儿的功夫旭日东升，天光大亮了。秦琼抱着传过的玉玺，大家跟着直奔金顶黄罗帐。这个金顶黄罗帐原来是靠山王杨林的，后来归了程咬金了，李密是西魏王了，所以又归了李密了。玉玺换萧妃，咱们下回再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我又多一个。
1: 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4: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3: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4: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3: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5: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6: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7: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烂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

台北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咱们最近给玩友说到的是崖柏啊，接着昨天的唠崖柏这个东西啊。我说它

沉寂了几年，就是从19年17、18吧，达到一个顶峰状态。19年呢，其实开始进入一个下滑的状态，啊，然后呢，沉寂了这么几年，从前年吧，前年下半年，去年到今年整个上半年，他又有了一。

众相对还是要小一些。为啥呢？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啥呢？就是整个崖柏的这个大环境啊，还是参差不齐，整个这个料子还是参差不齐。然后呢，因为什么呢？因为昨天讲了，是崖柏这个东西呢，因为它量一共就那么些。现在呢，像生料是绝对不让开采的啊，是生料是绝对不让开采的。有一些呢，还在现在就说太行山啊，太行山有一些人呢，还在偷偷摸摸的去开采一些这种死了的这种老料。啊，跟以前正儿八经玩木就倒架呀，就其实他已经死了啊，这种料子，然后在悬崖峭壁上纯化，啊，这样的料子，现在有一些还在偷偷摸摸的，有一些人在去开采，就这个东西，然后进入到市场。这个料子呢，咱们今天给大家的着重说一说啊，先从什么呢？先从它的生存环境，其实玩整个这玩这个崖柏呀，玩这个柏木啊，朋友们，如果准确来讲就玩这个柏木，其实就是从两个方向入手。第一个方向就是来判别它的产地啊，它的也不是说产地啊，它产地基本咱们玩料子，现在主流料子就是太行山，但是话说回来了，也有一部分川料啊，也有一部分川料的崖柏呢，不是不能玩啊，就甚至说有一些好的川料吧，好的川料它甚至不照太行山的坡摆差，甚至都不照人家差。好的川料基本有的特别好的那种的，甚至能媲美太行山的这种这个崖壁料啊。川料也不是不能玩，朋友们就记住了，不是不能玩。像有一些广东料福建料的呢，有一些它是啥？其实它是土柏，咱昨天提到的啊，提了一嘴，就是它的生存环境过于的优渥啊，就这样，土柏嘛，它有大量大量的土壤供它生长，所以有土壤有营养，它生长速度就快，生长速度快就会导致它整体的木质结构就松散啊，这个好理解吧，朋友们，好理解吧？木质结构松散，生长速度快，还会导致一个什么事呢？就是周围有土壤，这种生存环境不是特别的这种严酷的这种的环境，就会导致整个木头含水量极高啊，朋友们，这个种过植物的应该都知道啊，咱种一个植物，说这植物最近一段时间天也热，我还忘给水了，那植物的叶子就开始枯，非常明显，就是蔫头耷拉脑啊，就这种状态，说哎呀叶子有点耷了，赶紧给点水吧。你一盆水下去，朋友们，你像我去那个长春市就卖花的那种，你像清一坊就这种比较有名的就卖花的这种市场，人商家原来我唠过怎么给水，正儿八经养植物啊，绝大多数啊，也有小众的，也有小众那种就喜欢干，洗干不洗湿的，洗湿不洗干，这种小众植物也有，但是绝大多数都是昼干昼湿啊，不是见干见湿啊，见干见湿，就是完全干了，一说干了，那个土啊都绑硬了，就是一摸整个土面已经一点潮气没有了，这是正儿八经干了。干了怎么办呢？我见那些商家直接一个大盆，这大盆里头坐满一盆水，把这花一盆一盆直接连盆啊，连盆直接往那水里坐，咵一下坐进去，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嘣嘣嘣嘣嘣冒泡啊！等啥时候不冒泡，说明这水在里头渗透差不多了，咵往起一拎，稍微淋淋水就往那一放，叫见干见湿啊！养花的都一般都知道，见干见湿，就是你给水一次就给足啊，不要那种就是每次抠抠搜搜的就给一点，倒是土湿了。就是从来也没见的土干过，也从来没见那个土啊大湿过，其实就是模拟什么，朋友们，模拟大自然。我们大自然就最近一段时间就是没下雨，那土就是干，下一次雨其实就跟咱说给水给大了是一样的，但是下完这场大雨过两天天一干，太阳一出来，那土照样还是水分蒸发，所以说种花见干见湿。然后呢，咱自己养植物的时候也是，你看那叶子，有点耷拉了，土啊，那家干的都板结了，你夸给上水之后，
很短的时间呢，也就半个小时。

小时吧，20多分钟，快的那种的，整个这个植物质地比较松散的，也就10多分钟，啊，你看那叶叭下就停下来了，多了也就20多分钟，半个小时，40分钟，也就撑死了不超过1个小时。你看那叶子一个一个，好家伙，啊，就跟烧上水了似的，嘣儿这就都站起来了，跟吃了药似的啊，这嘣儿一下都站起来了，状态非常好啊。就这种植物，其实它就是给上水了。你想想，那它整体这一根木头，它这个主干，它走水得走到多快？你就想吧，你给完水，它走水得走多快？唰，把每一个叶子都给叶脉上都给打到，然后那叶子啪，一旦这个有水了，咵家的硬挺起来了，就这种状态。一样的道理，朋友们，一样的道理。速生林的料子啊，或者是那种就是。这我说是人工种植啊，野生的也有这种土柏，这是按生存环境来划分的话啊，料子最差的一种了，就土柏。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土壤丰富，雨水充足，导致它生长速度特别快，然后呢木质结构就会出现这种松散的状态，它整个木料就会直接导致它含水量极高啊，这种料子含水量极高，含水量高，朋友们，水和油啊，二者不相容。那、啊、你说，当然说是不相容啊，你炖鲫鱼汤的时候，它也能融到一块儿，啊，越炖越白，那其实就是水和油融到一起了。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水和油不相容，所以它水越多的时候，含水量越大的时候，它的油性一定就会越小。这种料子土柏啊，朋友们，土柏的料子。这种料子一个特点，你开出来料子，因为它水大油少，你闻着就会有一种像微微发酸。整个市场上的商家也基本都会这么定义，叫酸涩无香。但是吧，你说一点没香，有点扯淡，朋友们，有点扯淡。新玩友呢，不一定能区分得开木头的香和崖柏本身的油脂陈化的香，有的一闻。说哎，这也挺香，其实他闻到的是木头香。就你走大街上，园林绿化，哒哒哒哒拿着那个油锯在那锯杨树，那锯那个杨树直往出崩汁儿，你闻它也有香味儿，就是木头自己本身的香味儿。啊，你说一个土柏，它只是长在一个土地肥沃啊，土壤肥沃这么一个环境，你闻着就有酸臭味儿了，那是不可能的。它怎么着，它也有会有这种松柏的香气。它也一定会有的，所以说顶多就是什么呢？是因为水分太大，你闻着稍微有一点点酸涩的味道，那有一点点像微微发酸，其实就是水分太大了。你这种料子，你要一直晾晾晾，晾到没有水分，水分都蒸发，剩下的，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因为它水分太大，它油脂含量就很少。当水分完全挥发了之后，这料子变轻了之后，你闻着也没有那么香。也没有那么浓郁的香，有没有点香味？有点，它有点油脂啊，那种那个柏木的那种柏木醇香啊，它有这个味道，它就一定会有香气，但是很少。然后这种料子，你刚锯出来的时候，它因为湿，所以你瞅着颜色哦什么的都还不错。一旦你把它晾干了，这种料子一旦阴干了之后，水分没有了，这种料子惨白惨白的。像这种料子呢。市面上就真是就也就是磨香，磨成香粉，然后做什么是有这种需要柏木香的这种香粉呐、啊，或者是馅香、盘香什么的，就直接作为填充原料了。但是市场上也有泡油的料子，土柏泡油啊，土柏压油，就这种料子进入到市场，随着你玩呢，它这个香味啊，因为不是它自己本身纯化出来的香味，你总觉得这个香味浮于表面。然后再有一点，就是它这个油是因为本身泡进去的，不是在它自己本身木质结构，就是这个油已经长到它整体木质结构，就是油和木头已经融为一体了，不是这种状态，是完全泡进去的油。这种油进去的快，出来的也快，很快你一段时间不玩，这木头就又白了啊，又惨白惨白，也不一定能达到说惨白吧，但是，这种料还有一个特点。土柏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生长环境过快，啊，不是，因为它生长速度过快，
导致它木质结构不够紧实。你想，一个木头木质不够紧实，那就相当于说。

说什么呢？相当于说它密度不够大，密度不够大的木头，你这种木头高抛不出来，就哪怕你上小抛光板，咔咔咔咔，按照木数，啊，500、800、1000、2000上来蹭完之后，直接抛光板5000的抛光板，嘎嘎嘎一蹭，蹭完之后你瞅着它不亮，它没有那种，没有光气，没有光气，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结构松散，啊，密度不够大。就即使抛光完了啊，抛光完了挺亮堂了，但是没有那种宝气啊，珠宝气、宝光气没有啊。这是土柏，闻着呢有点淡淡的香味，但更多的是一种，你觉得它水分大？朋友们，木头啊，这木头水分大，水分小，你用鼻子有的时候其实是能闻得出来，就像咱说潮一样，你人的皮肤啊，能直接感受到空气当中的这种潮湿状态。啊，空气特别潮湿，你觉得整个这身上像挂水。干爽的屋子和潮湿的屋子，那绝对是两种感受。再有一个就是用鼻子闻，有的鼻子不，那有的瞎鼻子，那就咱就没招了。有的鼻子比较敏感，嗅觉比较敏感的，甚至说就靠闻，你也能感觉到，哎呦，这个空气当中湿度大。不夸张的说啊，湿度特别大的时候，有时候你这一吸啊，鼻毛上面能挂上水珠。啊，就能湿度大到那种程度，稍微有一点点湿度的时候呢，敏感的人能感受到，不敏感的人可能也感受不到。湿度一旦大的时候，你闻能闻到空气当中有那种潮气，它还不是说哎呀是发霉了那种霉气，不是，就是纯潮，就闻的那种水气，哎，是能闻得出来的，就是这种状态。当一个木头它含水量大的时候，你闻就会有那种微微发酸，就木头那种发酸的味道。多闻就知道了，甚至说有时候路边撅折木头或者碰折的那个，你去闻一闻刚折的那个木头或者刚被锯下来那个木头，你闻它其实里头有木头本身的清香，什么木头都是，什么木头都是有木头本身的清香，然后也有含水量极大的那种酸味儿，那微微有点那种木头酸的那种味道。这是土柏啊，比土柏上一个等级的就是坡柏。坡柏呢长在山坡上，甚至说有一些长在啊石头缝石头喇子上，这种料子呢它的周围的土壤环境就相对啊比这个土柏要稍微弱一点，要稍微差一点，甚至说有一些山坡料子石喇子料它也并不存水，下完一场大雨哇冲下来那水啊全都到了那个土柏那个土壤肥沃的地方，那土壤哇哇哇一吸水，那木头长得飞快。山坡的地方呢它有一些地方就不存水了，像石头喇上那个雨水从上面一冲刷不是就都流淌走了，它呢就周围的土壤存了一点点水，但是呢没有那么的丰富啊，没有那么丰富，它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缓慢生长啊，它的速度啊要比土柏要慢，要比崖柏要快一些。咱们进段广告啊，稍稍休息，回来之后接着唠。今天咱们唠一唠，哎，算了，不进了，不进广告了，不进广告了。那个，我无所谓了，无所谓了。嗯，接着唠，接着唠啊。坡柏呢，它生长速度啊，刚才唠生长速度，它比土柏。生长的要缓慢一些，但是比崖壁料呢要生长的要快一些，就是它还是相就是生存环境，其实就是生存环境要稍微再好一些，但是呢也因为它生存的这个环境，它整体的木质结构呢也没有崖柏那么紧实，但肯定比土柏强啊。坡柏现在市面上呢冒充崖柏的料子里80%以上吧，80%可能有点多，70%左右吧，都是坡柏。坡柏嘛，有的原先我看过一些主播，他们有时候唠的时候，他说90%。你要说90%都是坡柏的话，是你那相当于就没什么崖柏了，对不对？就没什么崖壁料了。崖壁料就真正的崖柏还是有的，还是有，包括现在有一些工厂、一些商家呀，他们手里还存了大量的料子。然后包括现在也还在偷摸开采，也还在偷摸开采，也不是说现在夸一刀切就山悬崖峭壁上的所有的都没有了，那不可能，所以说也还有大概百分之

七十左右吧，七十多点吧，用坡柏来冒充崖柏。这种料子有一种好处就是啥呢？看什么呢，朋友们？看它的木质结构生长纹啊，看它木头的生长纹。你像坡，像土柏，刚才唠叨的土柏，土柏的那个木头的生长纹呢，就非常的宽。一是宽，二一个呢，你想它在这种土壤非常肥沃的地方，它成片成片的生长，它过风的时候啊，风从这个树林里穿过，它形不成，你想被树阻挡来阻挡去，它本来挺大的风，被这些树阻挡来阻挡去，它就没有那么大的劲儿了，它对树啊造不成那种呜呜使劲刮的那种力量，那造不成那种影响。所以说土柏的料子啊，土柏这种料子，它的整个木头的生长纹啊，它的木纹都是非常有规矩的，非常规则的啊。然后呢，木纹之间生长纹，因为它生长快，它很快这一圈到另一圈之间，巴掌能长出来挺厚挺厚了，所以它木头的生长纹圈儿圈之间长得特别宽，这是最直观的一个。最直观的一个看崖柏的这个柏木的这么一个鉴别方式，就看它的木头生长纹啊，土柏特别特别宽，然后整个木纹特别规矩，直上直下的都是顺纹的，一道一道就跟那个切出来那个鱼肉似的，就像那三文鱼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就这种质感啊，绝大多数木头都是这种质感，就是土柏啊，这种木头料子就是木纹宽啊，然后木纹规则规矩，长得规矩。坡柏呢就要相对要比这个土柏要好一些，它为什么接近于崖柏呢？它生长在山坡料子上，这水啊水土啊，是水从边上流刷过，然后包括山林里刮风的时候，你像石喇子上长，它就不会说成片成片的长，它就不会这么长，可能一株半株的，刮风下雨什么都会对它造成影响，这个木头啊也会来回摆动，然后生长的环境没有那么的优渥的时候，它的木头木头的生长纹就会排得紧密，就是它几年长不了多粗，几年长不了多粗，这种环境，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它这个木纹呢就会排列的比较紧密啊，然后呢油性相对能锁得住。基本吧，你像土柏呢，水分含量大，油脂含量少；像坡柏呢，就相对的水分含量少一些，油脂相对多一些，甚至有的时候可能等能达到差不多将近一半一半吧，一半水分，一半油脂，啊，这种状态，有水分相对就要少很多，然后呢，油性就会相对多一些，然后呢，木质生长结构呢，结构紧实，密度大，木纹排列紧密且不规则。啊，就这种状态了，因为这个料子它生长，有的甚至说有的好的坡柏，朋友们，有的好的坡柏，它也长出那种奇形怪状，就不像土柏，土柏它直上直下，参天大树这么长，从下往上长，像坡柏它可能就得随形就势，随坡就势，有的它可能得斜着长，有的一刮风，有的边上有石头，它就得躲躲这儿躲那儿，边上或者有树的它还得躲，这种躲着长。它这个木头就会生长的不规则，生长不规则就会导致它里头的木头生长纹也不规则，这可能就得拧着劲儿长，啊，拧着劲儿长，转着圈长，这一不规则，排列一紧密，有很多人就开始用它来冒充崖柏了。这种料子呢，因为它也含有水分，磨出来之后你闻着还是有一点微微发酸的味道。啊，还是有一点点微微发酸的味道，但是它油性足，它颜色偏深，油性足，打灯呢，甚至说有的料子也能做到半透，啊，有的能做到半透这种状态，这种料子呢，商家的处理就是高抛啊，高抛，点胶高抛，点胶补充的是什么呢？就这种料子，它其实密度高一些了，你高抛过之后，它就会有一些光气，就刚刚我说的。土柏完全没有的那个，因为它质地不够紧实，土柏完全没有的坡柏就会有一些这种光气，但是怎么能达到说，哎，就是其实说白，用咱文玩人话讲，就是怎么不亮堂呢？怎么不亮呢？为了让它亮，在高抛到800的时候，整个表面给浇啊，有的抛到500的时候就给浇。

点一遍胶，整个通体点上之后，它有一个事儿就能做到了，就是把油性锁住。其实就跟原先的琥珀木封釉是一个道理，点一遍胶把整个油性锁得住，点完胶之后啊，整个木头，你想它整个木头表面的结构就被改变了，它整体结构这个密度啊，结构啊就被改变了，改变了之后再去进行一个1000到2000砂纸之间这么一个高这个磨，打磨，打磨完之后再上抛光板，再一抛光，抛光完之后的这个珀柏光气就十足了啊，光气就十足，甚至说有一些新玩友，甚至说有一些卖的时间不长的商家，他可能都看不出来到底是珀柏还是崖柏。但是不点胶的这种纯珀柏能不能玩呢？好料子其实是能玩的啊，甚至说有一些特征，这种留疤的这种的，甚至可能不照一部分崖柏刺啊。然后落到崖柏，崖柏呢就是生长在悬崖峭壁上的。啊，这种料子呢，长在石头缝上。昨天我提了一嘴，所有的崖柏最明显、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看它的根，都是一字扁平根。啊，什么叫一字？你就是你，他琢磨你长，它长在那个悬崖峭壁上，扁片的长，有一个石头缝，这石头有个裂缝，啊，落进去一个柏树的种子啊，柏树籽儿，就是咱玩的柏香籽儿啊，啊，就是它柏树籽儿也是一种树籽儿。掉进这个石头裂缝里头，恰好赶上一场雨，接上点潮乎气儿，种子发芽，慢慢长，长长长长出来了。但它本身那扎根那地方可就是个石头缝，那石头缝它长啊，那个根最后咱们把它挖出来的时候，就是被压得扁扁、洗扁洗扁的一个扁平根。从这个横切面来瞅，它就是像一个一字儿一样，所以一般都叫一字扁平根。这是崖柏的最大特征，你把它完全咔，这个给这咔嚓咔嚓咔嚓咔嚓给它完全整出来之后，这种料子呢，因为它就在那石头缝里长，石头缝里朋友们并不存水，上面下雨了，从整个山顶上可能往边上躺，那石头缝里借上点潮乎气了，或者雨水比较大，借上点水了，稍微存那么一点水，你像我说长悬崖峭壁上，太阳一出来马上全给你晒干，马上全晒干，所以说就那么一点点水，就那么一点点潮乎气儿，拼命的汲取，拼命的生长，但是没有那么多营养，没有土壤，没有水分，那怎么办呢？生长就极其缓慢。你看真正太行山那个山崖悬崖峭壁上长的料，说能长出来，哎呀滋出来，像咱们看有的那个电影，像有的那个电影里头，那人从山顶上啊掉来，就是恰好在山悬崖峭壁上扒支出一棵挺长挺长树，整个这人夸掉树上了。就这种的，在崖柏这个事儿有没有？有，肯定有生长那么大的，但是剩下绝大多数小料子居多啊，小料子居多，大料子也不是没有。说长成直接长出一棵树来的也有，但很少，基本现在被开采差不多了。就这样的料子被开采差不多，现在还有一部分小料子，就跟咱说，很多地方东捕捕鱼，你像查干湖，我们查干湖每年捞鱼啊，捕鱼的时候那个渔网，那网眼的大小是固定的，是有要求的。像多小多小的鱼，你这个用那么大眼的网，就其实就默认把这些小鱼给它放生掉，让它们再往大了长，一样的道理。现在悬崖峭壁上有一些很小的那种小料子，人为不开采，让它继续缓慢生长，啊，生长非常缓慢，几年可能能长出一点点，几年能长出一点点，所以它的木质结构纹理排得特别紧密。甚至说啊，朋友们，网上有数据，就是说这个木头的这个一圈一圈这个生长纹呢，这生长纹一圈和一圈之间这个距离，有的时候甚至能达到1/4毫米，1/4毫米，1/5毫米。那你琢磨，每长5根，大概1毫米，那排列的就相当紧密，相当紧密了。这种料子根本造不了假，你一眼看完，你一眼就知道，哦，这就是崖柏。它排列的非常紧密，然后油性大，几乎你琢磨它生长的地方都没有水，然后它木头里水分非常饱满，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这种木头崖壁料啊，几乎没有水分，就剩下点油啊，就那个木头常年晒晒的那个木头里头全是油啊，那个油跟那个木质纤维常年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这么长着啊，完全

渗入到木质纤维的每一个纤维组织当中，这样的料子几乎无水，几乎无水，全是油的这么一种崖壁料子。这个料子你采下来之后，然后啊，朋友们，崖壁料啊，崖壁料，然后就要看它的生长时间啊，就是看它的年份。这一个好的这个崖壁料啊，看它的年份，又分出来这么几个又分出这么几个概念，就是昨天也提到的啊。一个是什么呢？叫生料。一个叫什么呢？叫老料啊，也有叫熟料啊，一般都叫老料、生料、老料，然后再有一个就是陈化料。咱们今天都给说了吧，都说了吧，然后明天再说怎么盘玩啊。生料，朋友们，你长在悬崖峭壁上的这个，它分几种情况啊？分几种情况。生料现在国家是绝对，这个是违法的啊，这是违法。生料是绝对不能去挖掘开采的啊。这种料，你说，哎呦，看着，哎呦，正好去太行山，那山崖正好长出一只，你正好身上带着锯，哪那么多正好的事儿啊？你身上正好带了个线锯，你嗖嗖嗖嗖，先绑上一根绳，咔咔咔贴根一搜，搜完了之后，哎，整个这料拿绳往起一吊，这料子边上过警察就给你逮起来了啊！这种生料是绝对不能开采。什么叫生料，朋友们？生料就是没有死亡的料子。啊，完全没有死亡还活着这种，你把它完全拔来之后，它那个根儿啊还鲜活，非常鲜活的根儿呢，就这种的啊，不是那种就是像土了咖似的那种料子。咱们有时候在网上看那种陈化料啊，一些他们在太阳山上开采下来那个陈化料，你瞅着呀像块土块似的，灰头土脸，实际上那里头的料都老好了啊，但是从外观瞅，那种已经完全酥了的、剥落掉了那种状态，你瞅着以为什么老破玩意儿呢？实际上那里头那肉啊，里头的肉都老好了，外皮状态不好。但是生料就不是，生料你瞅着，你一眼瞅着，带着完整的树皮，拔出来之后有着鲜嫩的根，啊，树根，这种料叫生料。生料没有死亡。然后现在呢，这个概念又被扩大了，或者是刚刚死亡。这个树啊，咱说一点水没有完全就干巴死的这种的也不是没有，对吧？咱养植物都知道，说哎呀，最近单位组织你出差，你出去一趟吧，啊，好，走了，桌上那种那植物啊，没有人给浇水，赶上冬天屋里开空调开吹热风，天天呜呜就是吹，不给水呜呜吹，那植物呢还是一个洗湿不洗干的，稍微干一点它就死给你看那种的植物。你出差多长时间呢？三个月啊，出差的极端啊，这朋友们，极端的例子啊，极端例子，你出差三个月，你们那同事呢，哎，一个个都就愿意讲死爸爸哭舅舅那种的，宁桑种一个个看，哎呀，他那植物我也不给他浇水，就这种的啊。三个月你一回来完全干巴死了，回来变标本了啊，变标本了，就这种的也不是没有。说最近这两年就是没下雨，人家那边上有一棵呢，它长得比较大啊，岁数比较大，那树已经长了大几十年了啊，或者是那树得长了一二百年了，这么一棵树，就是再不下雨，再不下雨，瘦死骆驼比马大，它完全靠着自己身体里这点水分，石头缝里头稍微吸上那么一点点水气来，它都能活。哎，这面呢，这面这个这厉害了，它你别看也是崖柏，也长在石头缝里，它那石头缝底下是个凹槽，那凹槽存水，太阳晒不着，下一场雨里头那水能存半年，它就靠着这一点点水，哎，就是长就是长啊，虽然又半年没下雨了，它也没死，它里头还潮乎的呢，也没死。那个更妥了，那个崖壁下面走了一股暗水啊，有水线，走了一股暗水没死。就这一棵呢要说岁数啊小崖柏也没长几年，
你要说那石头缝呢，相当相当浅薄的一个石头缝，非常浅，一点嘴不存，上面没坑没洼啊，没有水流淌，这颗料子半年没下雨，彻底干死了。结果刚死，刚死就被一个采崖柏的人发现了啊，这料子拿脚汤汤踹两下，哦哟，刚死，把它开出来。这种料子现在也被称为叫生料。啊，和那种完全没死的、完全活着的那种的料子，都统一被称为叫生料。生料什么特点，朋友们？就是咱说啊，只要这植物还生长着，只要这植物还活着，它就一定会汲取水分，都得靠万物生长，靠太阳哈。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啊，这个植物活着它就得有水。所以说生料子即使它长在悬崖峭壁上啊，朋友们，即使它长在悬崖峭壁上，只要它是生料子，你把它开出来之后，它里头都含水，都含水，都含水，含的多少吧，啊，含的有的多，有的含的有的少，这种含的多的，你把它锯开之后，你闻着它仍然还有那个酸味儿。就都说啊，叫酸涩的味道，其实就是木头里头有水，木头里含水啊。朋友们，没闻过，就是对这个酸涩没有什么感觉。你现在走大道上随便去捡块木头，说哪哪哪掉块木头，哪哪哪这个园林绿化刚切的木头，你把这木头拿回家，那树皮也不用往下锯，你拿回家找个小水瓶，拿着找个 小水桶、小盆都行，你打盆水把那木头就带连皮带那个木头就直接都泡到里头，你泡大概半个小时之后，你再拿出来，你晾干了之后，晾干了你闻那个木头，它就会有那种木头里头有水的那种酸味，记住那个味道，生料子的崖柏就有那个味道啊，生料崖柏就有那个味道。这种料子呢，你就得放啊，就得存放。它的内部啊，因为含水量相对高，所以它的裂比较少。这种料子出料多啊，这种料子出成品率高啊，出成串率高。像一斤的料子，一斤料子出个四五条没啥问题。2.0 啊，我说这都 2.0。一斤的料子出个四五串是没什么问题，几乎没有裂，因为它含水量大。但是这种料子坑人就坑人，就这种料子。这种料因为它生料啊，它含水量高，它没完全死。如果一旦存放时间不够，就是我说的总说的放性时间不够长的话，这种木头就会大量的开裂，嘎嘎裂啊，放的时间长，它也，你说它裂不裂，就我放，我找一个好家伙，王母娘娘当年修炼的地方，西昆仑，我这放那么好个地方，朋友们，你放个一年到三年之间，它该开裂还开裂，只不过环境特别好，你再拿这个保鲜膜都给它裹上，裹的这个不要太严实，太严实它水分挥发不出来，就拿保鲜膜大致一裹，然后找一个环境特别好的地方一存放，它也裂，顶多裂外皮，芯儿的地方可能也裂，裂的不那么狠。这样的料子你放个一年到三年的时间放性，放完之后你再拿来磨串，水分已经没有那么多了，油性慢慢纯化个几年，和木质纤维结构再移这么融合，这样的料子来做串，成品率是极高的啊，出串率也是极高的，这样的料子。但是这样的料子呢，咋说呢，你光从外观上看啊，你想想它崖柏嘛，光从外观上看几乎是没什么区别的，判定不了。商家啊，不是那个商家，工厂或者是这个工人，他们避开了裂磨出来这么一串珠子，你是基本看不出来它到底是不是陈化料的啊，不是能看出来是不是陈化料，能看出来是不是陈化料，但是你判别不了它是不是老料的。想真正看生料、老料、陈化料呢，最好的一个办法是看外皮。像生料外皮是非常完整的啊，生料子的外皮是非常完整。但咱们瞅成品，瞅一条手串的时候，是很难瞅出来是不是生料还是老料的啊。说完了生料，然后咱们说说老料啊。这种生料，哎，能玩，你要作为文玩人来讲绝对是能玩，但是你要说收藏价值来讲它是没什么收藏价值的啊。然后老料呢，就是这个树，首先来讲第一点，区分于这个生料，就是它死了，它没下雨啊，又半年没下雨，
啊，干干干干，还想呢，哎呀，咋还不下雨呢？哎呀，这不行，马上就要渴死了。

过两天，哎呀，不行啊，这真的要渴死了。边上那个说，不行，你得坚强，对不对？你要坚强，你死不死啊？边上那个活得好好的，这个牙摆不行了，哎，完全一点水没有啊，干呐！哎呀，好像说这个这过两天要下雨，那等吧，又等两天还是没有雨，一赌气一跺脚，死了吧，死了，死了之后，开采的师傅啊，工人，这个也没有发现他。就这么一直在悬崖峭壁，你做问它长在悬崖峭壁上，它整个从悬崖峭壁上支出来一个树干，它那个根得扎得多结实，你就想吧，它才能支撑着整个树在悬崖峭壁上长，它那根扎得很结实的，所以说一般过个说多少年，少则十几年，多则几十年，甚至说有过百年的这种老料子啊，这种老料子绝对是有的，但是这真正说到了年份的就已经不叫老料了，就要陈化料了啊。像我说那种的，就是哎，很长很长时间死了之后，很长很长时间，七八年、六七年时间没被人发现，它一直在悬崖峭壁上，它也能长得住。就那个根，它深深的扒在那个峭壁、悬崖峭壁那个石头缝里头，它都能扒得住。一点一点的开始干，一点一点开始脱水，一点一点干，一点一点脱水。太阳在晒它。晒的它直冒油，它这个油和整个这个木头啊开始进行融合，然后哎，你说这玩意儿，你知道就是大自然的，有时候人呢，人没法啊，这个对不对？人没法和天斗，你不干死的吗？干死没两天，干死了没过多长时间，哎，下了场雨，但是对它已经没有任何用，它的根部已经完全干死了，下这点雨对它也没有用了，但这个雨会对它的树皮进行影响，一个完全干死了的木头，这个树皮没有继续营养输送到木皮树皮上，这树皮慢慢就开始出现剥落，在没完全剥落这个状态下，刮风下雨日照都对树皮有影响，这个树皮开始出现干裂，树皮开始脱落，外面这一层麻麻赖赖的这个皮掉了之后，露出了里头的那一层白皮，就是咱们说很多木头它都会有这种状态，你包括原先咱说枣木也是，就是它外面有树皮，树皮里头还有一层白皮，这个白皮呢正常来讲是招虫子的，这一层是招虫子的，你看现在所有卖这个木头说这哎呀这个木头被刻了，基本刻的都是这一层白皮，再往里的树芯儿，你像紫檀啊、黄花梨啊，这些都特别具，黑檀、绿檀这些都特别具有代表性，就是树皮里头有一层白皮啊，白皮里头才是咱们玩的这个肉，这虫子刻不到肉，它里头无论是芳香烃啊，还是它，像紫檀有这种紫檀这个芳香烃啊、紫檀素啊这些东西，它是不刻的。你包括枣木也是一样，它外面有一层白皮，虫子刻都是白皮，里头的这个肉是不刻的。你看海南黄花梨，它有这种酱香，这种就是降落的那个酱啊，酱香，它这个味道虫子是不刻的，厌恶、膈应、讨厌，就不喜欢那个味儿。它刻都是白皮，牙柏也是一样，它外面有一层树皮，完全剥落了之后，就露出了里头一层白皮。这个白皮磨串的时候不能要，这个白皮都得被打下去。打去之后里头的那个肉，就是咱们说全是木质生长纹的，这个咱们玩的都是这一部分，那个老料啊，老料基本树皮就剥落干净了，就是我说常年的风吹日晒雨打风吹，它慢慢树皮没有营养继续供应啊，它这树皮就剥落，露出里头这白皮，像这样的料子水分就很低了，水分就很低，甚至说有一些大料子有水分，小料基本就干透了，就没什么水分了，然后油脂含量高啊，这样的油脂含量高，切开之后呢味道是很香的啊，这个味道就很香了，然后呢因为它已经死了，它在悬崖峭壁上风干的这种料子已经内部开始出现开裂，它不会像你说，我说，哎，拿保鲜膜一缠，放在阴凉地方阴干一到两年，两到三年，它没有这种环境，所以它在悬崖峭壁，甚至说有那木头裂得特别狠，整个这一料出不了 2.0 的，只能可能做小珠，做 0.8、108这种的，只能做小珠子，甚至说有的可能随行就是做个小摆件、小把件，啊，有的料可能都出不来那种大尺寸的那种珠子都出不来啊，这样的料子老料。
像大料子呢，像那种长个几十年那种大树呢，像他们如果一旦说死了，一旦死了，然后呢在悬崖峭壁上又风干了多少多少年啊，风干十多年啊，这样的料子啊，这种老料，这种老料你切开的时候，它里头其实还有点水分呢，还有点水分呢，非常少非常少的一部分水分，但是油脂含量非常高。这样料切出来之后呢，这个从山上开采下来之后呢，回到仓库还得存放，还得放，放到它性能再完全稳定啊，完全稳定之后再加工料子，这种料子成品率就要比生料要再低一些了。像刚才我说生料一斤料子能出来个，就是我说没有裂的情况下啊，没有裂的情况下，一斤料能出个四五串，但是老料一斤料子可能也就出个两三串啊，一斤料可能也就出个两三串，二点零的啊，避开它所有的裂。但是这样的料子呢，它还涉及到一点，它比真正的陈化料呢还要轻一些啊，比这个要重一些，脑子想什么，要重一些啊，要稍微再重一些。这种老料的，这种老料的现在市场上绝大多数吧，绝大多数都是这种料的，绝大多数都是这种料的。这种老料比老料再高级一个等级就是陈化料了。这个陈化料可能在悬崖峭壁上啊得风干个大几十年，甚至说上百年，一百多年，甚至说可能一两百年，两三百年，这个都有可能，这个都很有可能的。像现在太行山的这个北边啊，北这个太行山山以北这面的这个悬崖峭壁上的这些崖柏，甚至说有一些就曾经，因为原先说基本都南太行的料子，在19年以前基本都南太行的料子，19年以后大家开始把这个目标放到北太行上，有一些真的说能在悬崖峭壁上风干个两三百年这种老料子也有，这种老料也有，这种老料子价格就特别昂贵了。再赶上它有这种明显的木质特征，你比如说是留疤的、雀眼的、蚂蚁腿的这种的，然后再加上水波纹啊、闪电纹、龙胆啊，加上这些，甚至说啊，朋友们，甚至说你想崖柏它长在悬崖峭壁上，它周围啥也没有，也没有避雷针，它长在突兀的长在悬崖峭壁上，当一旦下雨啊，一旦下雨，一旦又这个电闪雷鸣啊，赶上这种雷暴天气，它就会出现雷击的崖柏木啊，雷击崖柏。曾经有一个玩友叫 BIS 呀，我记得啊 ，BIS 叫 BIS， 他还专门找我啊，说明哥你能不能弄着那个崖柏的雷击木？我说我给你问问，结果还真有，但尺寸非常小，小手串，他好像前前后后拿过个三五条吧。雷击木的料子，现在市场上有没有说雷击崖柏？雷击崖柏有那种整个木头通体黢黑黢黑那种的，这种料全都是做出来的啊，人做出来的料子。真正崖柏，你想它雷击过之后啊，那种劈的嘎嘎糊的地方，咱们也不能用。包括那刚才我说那个白皮，那个都没法用。它雷劈完了之后啊，有的木头它烧着了，烧着完全烧碳化了，那个也没法用。就是雷劈完了之后，这木头还有里头的红肉的这个部分，咱们用也只是用这个部分。这种料子它顶多比普通的崖柏颜色稍微深那么一点点，有的时候磨的，有的时候这个工厂啊、师傅啊，他稍微留那么一点点雷痕，有的是故意留的，他要故意不留，你几乎看不太出来他和正常一陈化料能有什么区别啊，他要特意稍微留点那个雷痕啊，你能看得出来，哦，这是雷击过的。整体颜色呢要比陈化料颜色稍微深，就偏黑那么一点点。啊，这种雷击料的也有。啊，更多的呢，更多这种陈化料就是纯风干，就挂在悬崖峭壁上纯风干。它外面的树皮啊，刚才我说老料树皮已经没了。像陈化料，朋友们，陈化料就是这个风吹雨打呀，风吹雨打呀，风吹日晒呀，会导致它那一层白皮也开始出现慢慢剥落。就是这个料子你如果放的时间够长，或者朋友们看料子看得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特征，就这个一个树啊，
它有树皮，风干了之后这

0: 树皮先完全剥离掉啊，剥离掉，然后它那一层白皮和里头的肉虽然长到一块儿，你看现在有很多卖黑檀的，它外面带一层那个白皮，它也不往下锯，就里头是黑心，外头有一个白圈，瞅着挺好看。像这样的料子，如果常年在暴露在外风吹日晒啊，风吹日晒这种情况下，它那一圈白皮也会慢慢的剥离掉，但是很慢啊，很慢。啊，因为老的这种这个陈化料，它可能得大几十年，甚至说一百多年、两百多年，它慢慢这么陈化，风吹日晒，它那一层白皮基本就慢慢的剥离掉了。为什么有的它没完全剥离掉？崖柏呀，还得考虑它一个生长的这个环境，它长在悬崖峭壁上，它拧着劲儿的长。它，你比如说，正常按照说地心引力，这一个植物在悬崖峭壁上长，它应该按照地心引力它往下长，但是万事万物这个植物呢，又有一个向阳的这么一个生长趋势，就它有往下的这个受地心引力的影响，它还有要往上朝太阳，奔着太阳生长，就是几种力，然后再加上刮大风，刮大风，风吹它，一直刮西北风，这树啊一直是朝西北的方向，它就你知道风大的时候啊，它再生长的力它也抵不住一直的风，但没有一直刮的风，可能这一段时间风大，哎，影响它往这个方向生长了，哎，木头就稍微有点弯曲了，没风了它还得够着太阳长，最近一段时间连阴雨啊，没有这个太阳，它不知道够太阳，不知道向阳，没有一个目标的时候，它又受地心引力影响，你像下大雨下的大，整个树又大，它挂水挂得多，它分量更沉，它又有一个往下趋势，就是在这样一个，就是你想吧，你这么一看陈化料，真正你这么一看崖柏，你就能感受到那土柏，对不对？那长得太舒服了，天天空调房，天天旧西瓜，天天满电的手机，不用上班，每天进账2000块钱，对不对？你就想这样一种状态。他一定长不出来那种伪男子，对不对？他一定长不出来，就是他的生长环境太过于苛刻了。就这样一个环境，拼命的生长出来这么一颗崖柏，这样一个崖柏，他受了多方的力的影响，就会导致他整个木头里的纹理全是乱的，全是拧着劲子长，长得非常乱。越乱的这种料，它越容易出这种水波纹、闪电纹、龙胆纹，越容易出这种纹理。它里头的木头啊，它的折光率不一样。它来回摆着长，来回摆着长，然后受力不均匀，它里头这木头的这个木质纤维结构啊，的折光率就不一样。这样的料子啊，你把它开采出来之后，做成成品手串，但是陈化料就跟刚才的那个生料啊、老料就没法比了。一斤的料子，有的时候可能啊能做出一条半条的、一条半的手串，有的时候甚至一斤料子连一条成品手串都做不出来，能做几颗珠子。得是够大啊，够大的料子，铜料磨出一条手串来，一斤可能再赶上它裂的大的时候，这一斤的料子甚至不能出不来一条 2.0 的手串。这是陈化料，这也是为什么陈化料贵，就贵在这儿的一个原因。这个木头没有水分，你把它锯出来它没有水分，它全是油，那个油和木质纤维结构完全长到一起，然后再加上为什么叫陈化，就是让它在一块就一直在那儿，这大家互相影响的这么一种状态。这种料子呢价格也贵，再赶上它有一些像留疤呀、火焰呐 啊这种龙胆呢，加上这些特征的时候，这个料子是现在市场上能卖到一两千的料子啊，2.0 条手串能卖到一两千的料子。行了，今天暂时先说到这儿，然后明天唠一唠怎么盘玩啊。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啊。明早七点不见不散，拜拜。
1: 今天模拟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5: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4: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6: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4: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5: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8: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9: 在河之洲，
8: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9: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8: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9: 过而能改，善莫大，
8: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9: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8: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9: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8: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9: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
8: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9: 孔雀东南飞，五里。
8: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9: 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矣。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